0: cgtn.com. I'm Tian.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Join us again for more Chat Cafe Chat Lounge next week. Talk soon. He can't live without the Yellow River in his eyes.
1: Both my grandpa and dad made a living from the river.
2: The Yellow River Mosaic is a 12-part series of multimedia stories featuring the people who live by the river and share a close bond with it. Subscribe the Yellow River Mosaic on your favorite podcast platform or visit radio.cgtn.com.
3: The
4: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3: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生态环境部发布的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在黄岩岛西湖内发现了海洋蓝洞。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蓝洞。海洋蓝洞是地球上罕见的地质地貌单元，因其深邃的蓝色水体与独特的洞穴结构，成为了极具吸引力的自然景观，常常呢被称为海洋之瞳。海洋蓝洞根据成因可以分为石灰岩溶解型和珊瑚礁成长结构成因型，也是地质环境演化、历史气候记录和生物多样性演变的天然档案库，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和科研价值。2025年8月，中国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等有关单位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生态环境状况现场调查，于黄岩岛西湖内发现了中国第一个天然发育形成的珊瑚礁成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这也是继三沙石灰岩溶解型海洋蓝洞、永乐龙洞探明以来，中国管辖海域发现的第二个海洋蓝洞。现场调查结果表明，黄岩岛蓝洞洞口面积约有1500平方米，洞口最大的直径呢为 56.3 米，深度为 16.6 米，内部结构呈漏斗状，洞底狭窄。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显示，黄岩岛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黄岩岛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洞内分布着珊瑚、砗磲、鱼类、海绵、海葵等珊瑚礁典型生物类群。洞内及洞口周边发现有国家一级保护野生

真切实在的乡村生活体验之上的。刻骨铭心的生命情感体验凝成了甘医生日后的精神追求中难以释怀的相恋情节，并由此升华为崇高而神圣的救死扶伤，为人类消除病痛的人道主义理想。理想的实现要经历现实的考验，小说的开始，甘医生就经历了一场精神理想与世俗价值的激烈交锋。举办一场豪华阔绰的婚宴并非甘医生的本意，他希望婚礼简单朴实，不讲排场，和自己的身份相称。但是岳母并不理解他的意思，还当面指责他送给哈勒泰的订婚钻戒太小。为了表示对哈勒泰的忠诚，甘医生终于屈服于岳母，办一场阔气的婚宴。事实上，这也是对岳母所代表的世俗的屈服。为此，结婚前他不得不去借债，不敢向债主说明情由，只推说有点急用。在气氛热烈欢乐的婚宴上，甘医生感到那么孤独。小说写道，他安慰自己说，就这一个晚上，他心情激动不宁，思绪万千，想到泰国社会有那么一小撮人彼此摆谱讲排场，而他自己竟然也跟着卷进这一小撮人的潮流里了。他没有钱摆阔，但他还是不惜借钱来维持自己这种所谓的脸面。他强作笑颜，眼睛却望着窗外。他的婚礼是在京都的一家豪华饭店的5层楼举行的，花花世界的繁荣尽收眼底。他看见纵横交错的马路和来往忙碌的人群，假如打开窗子，就会听见嘈杂纷乱的喇叭声，每个人都以最快的速度行走着，他们为了填饱肚子，为了赢得生存，都在争分夺秒地奔忙。

谁就会被骂成笨猪。有机会让你这么干，为什么不干？正是在这样的黑暗环境中，甘医生像一束理想人性的亮光，让平民百姓看到了希望。学者何希凡曾这样写道，甘医生在理性的层面上是会意识到自己单枪匹马的努力不可能有多大收效的，真好比花针掉进大海，激不起一点波澜。但他的人性追求和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又不会使他因个人力量的孤微而放弃自己为人类消除病痛的理想。他决心凭着自己的坚韧在这里苦熬苦斗，给病人看病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一想到他目前所从事的是尚未被人们认识的重要工作，是和个人力量大得多的权威势力做斗争时，他就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力量，也就感到了宽慰了一点。可见甘医生对自己已经遇到的和即将遭逢的精神挑战有着极为清醒的意识和足够的思想情感准备，这就注定了他的人性追求不会因力量的悬殊而中道折回。我们将循着他的生命轨迹，看到他的心灵上闪射出更加绚丽夺目的人性之光。

在感情方面，甘医生是幸运的，他遇到了美丽聪慧的哈勒泰，一见钟情的两人有过一段甜美的恋爱时光，幸福地走进了婚姻生活。但是他们的婚姻又是不幸的，两个曾经相爱的人在世俗的生活中渐行渐远，留下了无数遗憾。哈勒泰是一个都市女孩，从小受到母亲娇宠，长大后的她漂亮聪慧，是公认的校花，对于美有着独特的理解。她的身边不乏像多蒙这样经济条件优越的追求者，但是她不顾母亲的反对和朋友的劝说，选择了善良却贫穷的甘医生。母亲嫌弃甘医生送给女儿的钻石戒指太小，哈勒泰却说，只要我喜欢她就无所谓即可拉了，即使你用不带钻石的金戒指作为订婚礼我也满意。哈勒泰是深爱丈夫的，而且也以自己对理想人性的敬仰和倾慕尽力去理解和

0: 她只是凭着对丈夫忠厚品格的信任和一种朦胧的理想，冲动地和他结了婚。但农村生活的现实粉碎了她美丽的幻想。
1: 家庭主妇的职责不过就是这些，无疑她可以承担，但若要亲自动手打扫房间卫生、洗刷衣物，那就相当繁重了。她觉得自己怪可怜的，累死累活地读完大学，她竟一点儿也没有用上所学的知识，却当上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主妇。哈勒泰禁不住想念起妈妈来，妈妈曾经告诉她，姑娘家的学多了也无非如此，总得结婚养育儿女，侍候丈夫。她曾经笑话妈妈，说妈妈老脑筋落后，侍候丈夫。她曾经笑话妈妈，说妈妈老脑筋落后，妈妈总是说越学就越累，一累就不美了，妈妈我可不想让你多学了。但是哈勒泰没有听从，他解释道，防备将来做丈夫的遗弃吗？妈妈，到那时可以用自己的才学求职谋生，养活自己和孩子。这么说不觉得害臊吗？现在的大姑娘怎么回事，满口丈夫妻子的，也不嫌臊嘴。那您不也说了吗？我呀老了，你呢还是闺秀，别再说了，让人听见笑话。孩子，说给您一个人听没有关系的。什么有知识了就可以养活自己，我一点儿也不想听。就是因为有知识，如今吵架离婚的事闹得可凶呢。妻子不服丈夫，就是认为自己有本事赚钱，一不服态度就必然

0: 词剧烈的故事语言回答了母亲：我有我的尊严，尊严是很重要的东西，它使我们具有自豪感。妈妈说：我不懂你那套经，但要是你因此而骄傲自负，那我就不喜欢了。此刻他远离母亲，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和母亲聊天逗趣了，他得跟这个称之为丈夫的人生活在一起。细想起来，同丈夫除了一层脆薄的爱情和信赖之外，好像彼此并没有什么超乎一般的感情关系，不像血缘关系那么天然贴近。
1: 哈勒泰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他上过大学，不崇拜物质，对婚姻有期望，喜爱舒适方便，虽然不追求富裕，但也不想受苦，身上还存在依赖于男性的思想。哈勒泰在婚后成为一名家庭主妇，从小被母亲教养长大的他，缺乏做家务的经验，而乡村的一切让过惯了城里生活的他感到困难重重。然而她还是尽可能地为丈夫而付出，头发熏焦了，指甲折断了，甚至容颜也渐渐失去了昔日的美丽，都没有让她放弃。为了耐住清苦和寂寞，她也努力做出改变，主动和县里的人交往，同时

于攒钱的事就更无从谈起了。他为未来的生活担忧，将来有了孩子该怎么办呢？他想自己挣点钱补助家用，然而在这样的乡间小镇，他能干些什么呢？来找甘医生看病的人，有些病已治愈，临走时还向甘要车钱，而甘也总是设法筹给，每月这样的额外开支也不少。并不是哈勒太小气，经常这样叫他，怎么没有一点想法呢？这些想法细微又真实，我们又怎么能指责哈勒太不支持丈夫呢？回顾这对夫妇一见钟情的经历，我们会发现他们对彼此缺少深层次的认知。婚后的甘忙于工作，很少关心妻子，和妻子交流。为乡村百姓服务是甘作为一个医生的理想，而哈勒太想要的是美满的婚姻生活。为群众而牺牲个人幸福的甘医生是哈勒太难以接受的。理想化的职业和现实化的夫妻关系之间的冲突，使甘医生陷入了两难。学者何希凡认为，尽管甘医生是那样坚持地沉迷于自己的理想，但从爱哈勒泰出发，他还是非常清醒地意识到，处在世俗社会中的人是不可能完全超脱于世俗的。他也承认自己把哈勒泰带到乡下受苦，让他寂寞孤独地生活在无亲无友的陌生环境中。小说的结尾，多蒙设计将甘医生调回曼谷，再派他去海外。当时泰国有不少医生因为待遇低而设法出国进修，学成后往往不再回国。对于这个令人艳羡的机会，甘医生却是踌躇的。他心中记挂着乡村卫生所的工作，想着那些贫苦的百姓，而当他回到乡下时，倒在了社会邪恶势力的疯狂报复下，完成了对人生理想的壮烈殉道。但是素婉妮写作小说《甘医生》并非只是为了写一个悲剧故事。正如学者何希凡所说，作家虽然让我们感到实现理想人性的艰难和痛苦，但也让我们欣慰地看到了理想人性的潜在力量和潜在生机。甘医生的理想人性不仅赢得了哈勒泰的心仪相爱相伴，也获得了对手多蒙的良知的肯定。甘医生的平易谦和、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热情征服了百姓的心，赢得了他们极大的尊敬与爱戴。就连已经染上浓重的世俗气味的警长，也因为甘医生的人格魅力而时刻牵挂着他的安危。尤其是在甘医生遭枪杀后，青年斯堕乃敏的嚎啕大哭。斗郡的河岸上挤满了人群，寂静的县城顿时骚动起来。这一切都是因甘医生的殉难而激起的精神情感波澜，他的死更唤起人们对理想人性的追寻和向往。由此可见，甘医生的精神努力没有白费，他的血也没有白流。小说正是在悲剧和悲剧效应之间透视出理想人性的精神反馈和潜在生机，从而有力地揭示了人类不屈不挠的共同精神向度，也反映了作家对人类精神命运的哲理性思考。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精神必然结构世俗。以上就是今天的轻阅读，我们一起分享的是泰国作家素婉妮素坤泰的小说《甘医生》。主播周薇代表责任编辑丁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黄海北部、南海中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有西南风8到9级，伴有巨浪、大到巨涌。台湾以东洋面有东南风8到9级，伴有巨浪、大到巨涌。巴士海峡南海南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8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5.0米，不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2.8米，较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7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5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战国时期，七雄争霸，逐鹿中原。有传闻称，得和氏璧者得天下。由此，围绕楚国镇国之宝和氏璧，上演了一场激烈的夺璧之争。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请听由吴畏撰写的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由时代播讲。
2: 按照南山的说法，行刺目标必然是楚威王和华容夫人中的一个，可如此就与唐姑姑的证词矛盾。那刺客身上藏着弓弩，虽有长袍掩饰，但广场上人山人海，随时有可能被人发现而暴露。他为何又要冒险从南侧挤去北侧呢？唐姑姑的证词也是可信的，他不可能凭空编造出这么一个细节来撒谎，所以一定有什么特别的缘由促使刺客必须由南侧移往北侧。孟说说，
3: 可惜刺客和唐姑姑都已经死了，再无人可以佐证了。
2: 当即说了江米公主派人绑架了唐姑姑并拷打致死的经过。众人闻言即是惊讶。屈平说，
4: 那么公正君可有问公主为何要这样做？
2: 孟说摇了摇头说，
4: 我本来就是因为怀疑公主才去暗中跟踪她，当时一看到唐姑姑的时候就愈发肯定公主卷入其中，她气急败坏之下什么也没有解释，就直接回王宫了。
5: 须米说，我猜公主派人绑走唐姑姑，无非是想弄清楚刺客真正要行刺的对象到底是谁。唐姑姑一定将对孟公正说过的那番话又对公主说了一遍，想用证词来换取和氏璧，惹怒了公主，所以才严刑逼问，结果意外打死了他。
2: 屈平说，
4: 公主这一劫可以请孟公正明日进宫当面问他，可惜那刺客从南到北的疑点恐怕再也难以解开了。
2: 屈盖官任司马，曾多次领兵出征，算得上是身经百战，说，
4: 我看过那刺客用的弓弩并不是战场上作战的弩器，而是一

0: 种袖珍弓弩，射力不能极远，大王居中而坐，华容夫人坐在大王左侧，也就是正西偏北的地方。有没有可能刺客要刺杀的就是华容夫人，她暗中揣度射程不够，所以刻意挪到北侧，总能离得近些。众人顿觉眼前一亮，须弥说，
1: 这一点我可没有想到。
0: 屈平说，验证这一点倒不难，我可以带着弩箭重回高唐关做一个试验。
2: 孟说说，
0: 那好，明日一早我们分头行事，我进宫去问公主关于唐姑果的事情，南宫正和屈木敖去稷山实地测一下弓弩的射程。
2: 次日一早，众人各自依计行事。孟说踌躇许久，还是进来王宫，到公主寝宫外求见。公主寝宫名公主殿，是王宫中唯一的干栏建筑，半筑于水池之上，以竹木结构为主，一楼架空，只有明柱和围栏，二楼则是居所，楼西是曲水清池，风景极佳。孟说在殿下等了许久，才有一名圆脸宫女出来说，
1: 公主半夜才从大王寝宫处回来，现在还未起床，请公正君迟些再来吧。
2: 孟说不知道江米昨夜对楚威王说了些什么，但既然宫中一切无事，楚王应该相信了公主，而今既有了新的证据证明公主无辜，少不得要让公主尽快知道，当即对那宫女说，
0: 我有要紧事见公主，还请再通报一声。
2: 他在王宫内外名声很好，精明能干，武艺高强，长相英俊，很讨宫人们的喜欢。那宫女歪着头打量他一眼，咬了咬嘴唇说，
1: 那好吧，婢子可是为孟公正才破例的哟。
2: 说罢嫣然一笑，频频停停地转身，咚咚地上楼进去了。不一会儿，那宫女重新奔了下来，摇了摇头，低声说，
1: 公主虽然醒了，却不肯见公正君，还说谁再替公正君通报就要砍了谁的头。
2: 孟说愈发的心急如焚，又不敢硬闯，只好对那宫女说，
0: 烦请你转告公主，事情弄清楚了，公主是清白的，臣这就会去实情禀报大王，稍后再来求见公主，要打要杀任凭公主处置。
2: 圆脸公主点点头，重新打起帘子进去了。孟说又站在下面庭院当中站了一会儿，依旧不闻公主召见，只得悻悻地转身离去。刚走到花圃边，有人叫道，
1: 公正君留步。
2: 适才那圆脸宫女追了上来说，
1: 公主同意见公正君了，请随婢子进去吧。
2: 孟说大喜过望，忙跟着宫女进殿。进来寝殿内室，江米斜倚在珠帘后的床榻上，看不清面容。孟说说，
0: 臣见过公主。
2: 江米说，
1: 孟公正还来我这里做什么？
2: 孟说说，
0: 昨日是臣的错，还求公主原谅。
2: 江米冷冷地说，
1: 孟公正有什么错，不过是尽职尽责罢了，我同意见你是想听听我又如何由嫌疑人变成了清白之身的。
2: 孟说见他语气极其的生疏冷淡，心说
0: 公主究竟还是恼怒我，
2: 心中颇为沮丧，见两边内侍宫女环伺，也不敢多说，只得将南山的证词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公主淡然说，
1: 原来如此，我知道了，来人送孟公正出去。
2: 孟说上前一步叫道，
0: 公主臣还有话说，臣近日来除了将最新案情禀告公主外，还想问一下公主为何要派人绑架唐姑果，还有那刺客徐若临死前都对公主说了些什么。
2: 江敏说，
1: 我不想告诉你，来人。
2: 孟说说，
0: 难道公主就不想查出真凶，好为华容夫人报仇吗？
2: 内侍见江米不答，便上前挡在了孟说面前说，
0: 孟公正请吧。
2: 孟说无可奈何，刚刚转身，却听见江米说，
1: 等一下。
2: 顿了顿又说，
1: 打起珠帘，你们都先退出去。
2: 内侍和宫女依言退出内室。江米从床榻上坐起来，光着脚走到孟说面前，他只穿着贴身的内衣，包裹出优美动人的曲线，浑身上下散发出

0: 淡淡的体香。只是才过了一夜功夫，他的娇美容颜已变得极为惨淡，那双灵活的眼睛已经失去了往日的神采，变得呆滞凝重，露出一副疲惫不堪、昏昏欲睡的样子，仿若遭受到了什么巨大打击，又或者是患了什么重病。孟叔一见之下极为吃惊，失声说：“
1: 公主，你……”
0: 江米却举起纤手，扬手朝他脸上打下来，一连扇了四下。孟说嘴角渗出了血迹，他举袖抹了一把，叹了口气，却是一声不吭。江米冷笑说：“
2: 你为什么不躲？你不是楚国第一勇士吗？十个卫士也不是你的对手，你为什么不躲？”
0: 孟说说：“
1: 臣错怀疑了公主，本来就该打，只要能令公主消气，多挨几下也没什么。”
0: 江米说：“
2: 我不是要消气，我恨你，我有今日全是你害的，你毁了我，也毁了你自己。”
0: 孟说愕然说：“
1: 公主说什么？”
0: 江米说：“
2: 我恨死你了，我恨不得杀了你。”
0: 双手握拳，雨点般的朝孟说胸口砸下。孟说忙握住他的手，只觉得指如柔夷，肤如凝脂，不由得心中一荡，说：“
1: 公主放心，臣这就去将案情禀告大王，并向大王请罪。”
0: 江米凄然说：“
2: 迟了，一切都太迟了。”
0: 眼泪怔怔地流了下来。孟说见他玉容没落，梨花带雨，大为心疼，说：“
1: 怎么会迟呢？公主昨夜回宫后对大王说了什么？”
0: 江米睁开双手，旋即换了一副冷酷的口吻说：“
2: 你走吧，我再也不要见到你。”
0: 退开两步叫道：“
2: 来人，快些送孟公众出去，不准他再踏进我这公主殿一步。”
0: 内侍一拥而进，扯住孟说便往外走。临出门的一刹那，孟说扭过头来说：“
1: 公主放心，臣一定会查明真相，还华容夫人一个公道。”
0: 江米应道：“
2: 好，如果你能查出真相，我就原谅你。”
0: 他的语气中带着毋庸。

0: 在遭逢丧母之痛时被人诬为刺客主使，连他倾心相托的男子也怀疑他，自然难以轻易释怀。既然一时不能劝转他，也只能慢慢地设法求得他的原谅。
1: 礼崩乐坏，风云乱世，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由时代播讲的无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正在播出。
0: 离开公主殿后，孟说来到了陆寝求见楚王。司空晋上依旧将他挡在了外面，说：“昨晚不是告诉过公正君吗？大王有命，三日内不见任何大臣，有事两日后再上朝奏。”孟说说：“
2: 臣有关于这一案件的最新进展要禀报大王。”
0: 金上沉吟说：“原来如此，既然事关华容夫人，那么臣就冒昧为公正君破例一次。”进去后片刻又出来说：“臣将公正君的话一字不动地禀告了大王，大王还是那句话，三日内不见任何大臣，有事两日后上朝再奏。”孟说是王公公正，掌管禁卫，居然求见几次都见不到大王一面，不由得起了疑心。他假意应了一声，出来陆寝，招手叫过一名心腹卫士，问道：“
2: 哎，王宫里有什么异常情况吗？”
0: 卫士说：“
2: 没有，一切都很正常。”
0: 孟说说：“
2: 大王病情如何？”
0: 卫士说：“
2: 啊，昨日上午在燕朝见过大臣后，回了陆寝就病倒了。不过服了梁医师的药，似乎好了不少。傍晚的时候，臣还见到大王扶着司公在庭院中散步呢，说什么要瞧鸡食。今日一早，太子带着公子们来请安，大王留下公子们用膳，忽然胃口大开，说要吃这个，要吃那个，工人们可是忙活了好大一阵子呢。”
0: 孟叔闻言，这才略略放心，说：“
2: 好，有什么异样，立即禀报于我，或是屈司马。”
0: 卫士说：“
2: 遵命。”
0: 孟说此次进宫等于白跑一趟，依然没能了解到江密公主和唐姑果以及徐若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几日未曾归家，见左右无事，便干脆回到家中，命老仆烧了热水，好好的泡了一泡，一直泡到一大桶滚烫的热水变成了凉水，这才跳出浴桶，梳洗干净，换上干净的衣服，往曲阜赶来。一名仆人正要出去找他，见他自行到来，喜不自胜，躬身禀道：“
2: 曲木敖他们几个回来了，请公正君立即去堂中议事。”
0: 孟说遂赶来堂中，却是不见南山，只有须米和屈平姐弟。屈平一见他便说：“
3: 南公正是对的，根据当时刺客所站的位置及弓弩所指的方向来判断，太子无论如何都不会是刺客的目标，目标只可能是大王或者是华容夫人。”
0: 孟说说：“
2: 那么测试弓弩射程的结果如何？”
0: 须米说：“无论刺客站在台座的东南角还是东北侧，都能够射击大王或者华容夫人。我们等于又回到了起点，最终还是要依靠唐姑果的证词或是刺客本人的口供来解开谜题。可惜这两个人偏偏死了。”
3: 顿了顿又说：“
4: 啊，南山让我带他向公正君说声抱歉。”
0: 孟说说：“
2: 这是为什么？”
0: 须米说：“
4: 他应该是第一个看到刺客取出弓弩瞄准王座之人，虽然有所反应，但他的心思全在那只射出的弩箭上了。至于那墨者唐姑姑当时站在什么位置，又是何时扑倒刺客，他竟然完全没有留意到。”
0: 孟说说：“
2: 这不过是人本能的反应罢了，南公正何过之有，换作我也定会如此，眼中只有那支箭。”
0: 须米说：“
4: 至于那刺客徐若为何要冒险从广场南侧移到北侧，我到高堂观现场看过后有了一个想法。”
0: 孟说早已经见识到这位年纪轻轻却有聪慧过人的少女的本事，连连催促说：“
2: 那你快说快说。”
0: 须米说：“
4: 公主貌美，天下皆知，那刺客徐若后来屈服肯招供，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要见到公主的面。公主进去后，她完全是一副色迷心窍的样子。我在想，也许徐若只是倾慕公主的美貌。”

0: 但他最开始所站的广场南侧只能看到公主的侧影，只有一道北侧才能看清公主的面容。也许呀，他正是为了这个。屈平说，
1: 可惜我们之前怀疑公主，导致她赌气离去，我们始终不知道徐若到底跟她说了些什么。公正君，你可有就此问过公主吗？
0: 孟说说，
1: 公主不肯说，我看得出啊，她很气恼。
0: 虚米说，公主杀死徐若后，我们都很惊讶，公主则称徐若为恶贼，说她一直用言语挑逗她，如此可以进一步证明这徐若呀只是垂涎公主美色，在高唐关冒险移动位置是如此，后来一定要见到公主才肯招供也是如此。
2: 这的确可以解释徐若冒险移动位置的理由。孟说也承认没有什么比这个理由更合适的了，但心中还是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徐若那番话来。
1: 我徐若不敢与令祖孟举子比肩，却也知道人当言而有信，大丈夫得以立于天地之间，百折不屈为信义二字。
2: 想不到能说出这样一番豪言壮语的人，居然是个惑于美色的登徒子。可仔细回想，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这又有什么稀奇的呢？一度雄霸中原的吴王夫差，不就是因为迷恋越女西施才招致亡国惨剧的吗？屈氏仙人屈巫，不就是因为热爱夏姬而招致灭族命运，又由此给楚国带来灭顶之灾的吗？再说他自己，不也是在公主的炫目美色下答应了要为他拷打死刺客吗？一时心有所感。屈平叹道，
1: 这件案子到目下的局势已经完全陷入困局了，公主又不肯开口吐露到底徐若跟她说了些什么，怕是再也难以追查下去。我准备在两日后上朝时将所有经过情形禀告大王，公正君以为如何呢？
2: 孟说只能同意说，
1: 只能如此了。
2: 出来召集卫士，命个人分散去传令，将监视嫌疑人的卫士撤回。正预备离开时，虚米追出来问道，
0: 我预备进宫去瞧瞧公主，公正君可有话让我转带吗？
2: 他明知道孟说是公正身份，可以随意出入王宫，却还是要为他带话给公主，可谓是明眼人了。孟说面色一红，摇了摇头。须弥见他木讷，丝毫不解女儿家心事，只得出言指点说，
0: 公正君既觉得有愧于公主，何不……
2: 未及语毕，一名卫士匆匆地奔过来叫道，
1: 公正君，大司拜正派人四处找你呢。
2: 孟叔便不再迟疑，赶来外朝官署。进来王宫库门时，正好遇见了当今楚王的弟弟熊发。熊发跟楚威王一母同胞，是个很不寻常的人物，当年很得父亲楚宣王的宠信。他任令尹时，郢都的一座仓库忽然起火，查来查去只能肯定是有人刻意放火，但却没有任何可追查的线索。楚威王十分生气说，
3: 有人故意放火烧毁官库，这还了得，不把他抓获，难保他不会把别的府库都烧光。
2: 下令一定要追查到纵火犯，大司拜等负责办案的人束手无策，不知道该从何查起。熊发听说后略微想了一想，就下令将城中所有的茅草贩子都抓起来，一个个仔细审问，很快就查出来了，果然是其中两个茅草贩子放的火。旁人万分奇怪问道，
1: 哎，令尹怎么会知道就是茅草贩子干的呢？
2: 熊发说，
3: 好，我听说今年市集上茅草很多，卖不出去，不少茅草商人亏了本，生活无着，我推测肯定会有不法之徒想出坏主意，只要烧掉仓库，官署必然会要购买茅草重新大改。
2: 众人听了无不佩服得五体投地。熊发虽然贵为公子，却很尊重人才，只要是有一技之长的人，他都会收为门客加以善待。正因为如此，许多有本领的人都慕名来投奔他。有一天，一个绰号叫云当的也来投奔熊发。这云当是楚国有名的神偷，据说有神鬼莫测之能，能神不知鬼不觉地从越国王宫中盗取物品，因而被越王追捕甚急，不得已逃来了楚国。熊发闻报后，连衣冠都不及整理，就赶忙出来接待。
1: 对云当相当的热情，礼节慎重，待为上宾。其他门客都很不理解，劝道：闪偷者本领再高，也不过是个贼，为世人所瞧不起，公子为何待这样一个人这么好？熊发说：他过去是个贼，现在到了我这里就是我的宾客，不能再说他是贼了，是宾客就要善待，人各有优点，云当的长处就是善偷，我留下他日后自然大有用处。
2: 没过多久，齐国兴兵犯楚，楚国素来看重战功，甚至连历代楚王多有领兵出战者。楚宣王宠爱熊发，便派他为将抗击齐兵。大战之前，熊发觉得齐军来势汹汹，担心楚军难以抵挡，不免忧心忡忡。正在这个时候，偷者云当说：
4: 下臣有小计，愿为将军效劳。
2: 连夜潜入齐国军营，摘下了齐国将军的战钩，回来献给熊发。齐军上下毫无知觉。熊发派人将战钩送去齐营，称是有人高价叫卖，自己花大价钱买下来的。第二夜，云当又再次潜入齐军军营，将齐国将军的枕头偷了出来。熊发又派人送了回去。令齐国将军迷惑不解的是，自从他丢了帐钩后，特意加派了卫士守卫营帐，如此戒备森严，怎么还会被人偷去枕头呢？为了防止楚国再派人下手，第三夜，齐国将军不止在营帐内外增加了更多的卫士，自己也披甲挂剑，在帐中坐了一夜。可到了第二天，楚军又派使者送了东西来。叫齐军将士更吃惊的是，这次送来的竟是齐将军头上的发簪。齐国将军愈发大惑不解，他一夜都没有合眼，仅仅是在凌晨时伏案打了一个小盹儿。即便如此，他的四周站满了当值的卫士，怎么可能被偷去发簪而没有发现呢？他越想越是心惊，楚国有这样的能人，要割他的脑袋不是举手之劳吗？坐立不安之下，终于下令撤军。于是楚军不费吹灰之力就将齐军赶走了。熊发大喜过望，如实经过上奏楚宣王，云当从此成为楚国的传奇人物。可惜自古以来，功臣大多没有好的结局。有一段时期内，郢都的权贵家中多有闭门失窃事件发生，人人都说是神偷云当所为。熊发当面质问，他居然也不否认，只说自己寄养难耐。楚宣王经受不住大臣们一再上书，终于下令驱逐了云当。不久后，楚宣王去世，太子商即位，就是楚威王。熊发虽是新王亲弟，却因为名望太高，权力太大而受到猜忌，遂遣散门客，辞去官职，从此隐居在云梦某地，人称云梦君。孟说担任公正几年，只见过熊发两次，料想他必是听到华容夫人遇刺的消息，赶来王宫探望兄长，当即让到一边，恭恭敬。

0: 宫去了。孟说遂来到大司拜府拜见大司拜熊华。熊华说，
1: 孟公正，你昨晚派人送到颍东地方官署的墨者唐姑果的尸首，颍都司拜命人验过了，那人不是被鞭打致死的，而是被人从后腰一刀杀死。不久前老夫正好遇到了南宫正，他听说后让老夫尽快将这件事告诉你。
0: 孟说吃了一惊，心说，
1: 昨晚我一路跟踪公主到那处宅子外翻墙而入，亲耳听见公主一进屋就厉声质问，可见她并不知道唐姑果已死。公主既然留着她的性命有用，她的家奴自然也不会杀她，那么杀死唐姑果的一定另有其人。
0: 想到公主总算跟唐姑果之死撇清了关系，不由得略舒了一口气。熊华说，
1: 怎么，这件事当真和南宫正说的那般重要？
0: 孟说说，
1: 还不好说。
0: 正说着，有小丽来禀报说，
2: 有一位随姓老婆婆在宫门吵嚷，说她丢了重要物事，一定要见大司拜。
0: 熊华皱眉说，
1: 丢失物事应该去找颍都的地方官员，颍正或者是司拜，来找老夫做什么？不见。
0: 小丽说，
2: 那老婆婆一定要见大司拜，说不见就不走。
3: 由时代播讲的无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4: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5: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6: Sabay di mekha?
7: Apa kabar?
5: Apa kabar?
7: Nek sok sabay di?
6: Enjang dai? Sabay di bo?
8: Hi, 你好吗？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9: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4: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8: 这马你干嘛嘞？
5: 喂，
7: 马不听了吗
5: ？I'm doing good，
8: 我很好，你呢？
4: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9: Here, every voice。
4: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并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打击。
1: 哈曼与伊朗继续就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展开会谈。美媒报道，哈曼已起草霍尔木斯海峡通行管理方案，拟设南北两条航道。美国技术团队未出席谈判。
0: 台风巴威昨晚清晨两次登陆浙江，多地强风暴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和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将持续到下周三。
1: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海上演练阶段结束，双方围绕援潜救生、对海突击等任务展开演练，进一步提升了联合作战能力水平。
0: 好，详细的报道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袭击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集装箱货轮后，美方已对伊朗发

0: 在对包括布什尔市、阿萨卢耶和迪尔市在内的布什尔省多个城市发动的袭击中，尚未有人员伤亡报告。迪尔市在内的布什尔省多个城市发动的袭击中，尚未有人员伤亡报告。伊朗官方媒体称，阿巴斯港、西底克港以及贾斯克港三地目前局势平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任何船只不得通行。声明说，伊方此前公告表示，外国势力干预霍尔木兹海峡事务、非法划定船只通行路线的行为，都将招致伊方坚决应对。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声明说，数小时前，数艘船只试图沿未经伊方批准的路线航行，并无视伊方关于修正航向的提示和警告。其中一艘船只关闭自动识别系统，被伊方警告性射击击中并停航。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1号通报，一艘集装箱船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遭遇袭击，船尾受损且船上发生火灾。
1: 据伊朗媒体12号的报道，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报道说，约旦启动了防空系统，科威特有爆炸声传出，巴林内政部说巴林拉响防空警报，阿联酋国防部称正在应对导弹威胁。总台记者获悉，卡塔尔首都多哈传出爆炸声，卡塔尔内政部随后发布消息称，目前安全威胁较高，民众应留在家中，避免外出。当地时间的12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美国前一晚试图通过向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派遣多艘舰船制造事端，但遭到伊朗海军的阻止。此后，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部分基地和通信设施发动空袭。声明表示，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对美军位于约旦的哈萨王子空军基地发动了打击。据悉，在第一阶段行动中，伊方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该基地的重要军事基础设施，包括指挥控制中心以及 MQ-9 无人机机库。那么有关此次美伊冲突的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这已是本周第三次美国因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事件打击伊朗本土地区。此前在7号和8号晚间，美国是连续2天空袭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城市以及部分内陆地区的涉及到海上控制的军事设施以及桥梁、机场等基础设施。此前这些袭击造成伊朗5个省14人死亡，78人受伤。随后伊朗便对美国在地区内卡塔尔、巴林、科威特、约旦等地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发动反击。那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伊朗此前的表态始终如一，即不会接受美国重新定义规则。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等官员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安排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方案执行，不会因为美国军事压力而改变。这背后反映的是双方对于海峡规则的根本分歧。美国希望推动船只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国际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机制运行，不接受任何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本周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明显受到冲突升级影响，部分船只减少通行，一些船舶选择等待或改变航线，约6000名船员仍滞留在波斯湾内，航运企业正在等待更加明确的安全信号。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1号的报道，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表示，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在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将不再有义务履行伊方在该谅解备忘录框架内的承诺。
3: 报道称，伊拉瓦尼强调，伊方致力于执行该谅解备忘录，但前提是美国也必须全面、诚实地履行其承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于10号对伊朗实施新制裁。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1号发表声明，强调伊朗将继续坚持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

0: 不会因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穆杰塔巴再次将美国和以色列列为已故最高领袖及其他遇难者遇难事件的责任方，表示伊朗将继续追究其责任，并强调将作出报复回应。他还表示，对美以追责是伊朗人民的共同要求，这一目标不会因领导层变化而改变。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1号援引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某些亲以色列媒体发布的伊朗请求与美国谈判的报道是假消息。伊朗并未提出任何与美国谈判的请求，在美国放弃其现有立场前，伊朗不会与其进行任何谈判。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已拒绝了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
1: 据阿曼通讯社11号的报道，阿曼同意与伊朗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开展技术和政治层面会谈，根据国际法达成必要共识。
2: 报道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双方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谈，结合近期事态发展，讨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等议题。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会谈覆盖两国双边关系、地区局势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阿曼方面表示，希望伊朗与美国全面落实谅解备忘录，通过外交途径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双方围绕备忘录第五条，就建立海峡船舶安全通行机制展开磋商。阿曼外交部披露，两国同意继续在技术与政治层面开展磋商。另据消息人士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阿曼已起草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方案，拟设置南北两条分别管理的航道。方案显示，穿越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维持战前自由通航条件，途经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需事先获得伊朗批准，但不收取通行费。该方案尚未最终敲定。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援引知情人士消息，卡塔尔官员也参与了上述磋商，各方正讨论发表声明，推动全面开放海峡国际水域的中央航道，保障船舶完全自由通行。截至目前，伊朗、阿曼、卡塔尔官方均未证实美媒发布的消息。此外，据美国广播公司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美方谈判人员并未前往阿曼参与此次谈判，美国技术团队没有现场出席，但会随事态发展与阿曼、卡塔尔方面保持联系。阿曼和伊朗6月23号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同意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的一个联合工作组保持对话，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提供服务以及相关费用达成共识。两国6月29号在马斯喀特就相关议题举行首次会议。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伊朗和阿曼分别位于海峡两岸。
1: 好，接下来相关的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来为我们做详细的分析和解读。小辉，你好。
3: 玉萍，你好。
1: 我们看到美军发起本周内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伊朗宣布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誓言复仇，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警告伊朗不要试图暗杀他。那不知道你如何来看待美伊局势的最新变化呢？
3: 说到局势的变化，我们确实会看到，在一周的时间内，美伊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了激烈的博弈，双方已经有三轮交火。这说明呢，现在呢，双方都持强硬的态度，但是总体的判断，伊朗仍然占据主动的地位。说到三轮交火，我们观察到的是，三轮交火都是因为伊朗打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而起。伊朗方面强调的是，这些商船没有途经伊朗划设的航道，也没有向伊方进行申请，而是呢经过阿曼领海的航道。那么在经过的过程当中，有些船只是关闭了自动识别系统，还有一些船只呢是得到了美国所谓的护航。而对此呢，伊朗一再强调的是，只要有所谓的违规行动，伊朗就会采取行动。即使伊朗打击商船之后，从三轮交火当中，伊朗也认识到美国必须要进行回击，甚至是打出多于一轮的这种回合战。但是对于伊方来说，伊朗认为当美方发动军事行动进行所谓反制的时候，是引起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进一步的风险上升，对于美国来说是要面临油价上涨的困境，对于美方来说更为不利。 而另外我们也会看到，当前在美伊博弈当中，美国确实在打击伊朗沿岸目标乃至纵深目标，并且威胁打击范围会进一步的扩大。但是此时伊朗强调的是，伊朗仍然保有对海峡发动打击的能力，即使在此前大规模冲突期间，美国也没有能够阻止伊朗威胁海峡。所以这个时候美国的打击行动恐怕会让伊朗的立场更趋强硬，进而会影响后续的谈判进程。说到伊朗方面的立场，尤其涉及到谅解备忘录，此前我们注意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帕哈梅内伊，他曾明确地表示对谅解备忘录持质疑态度，是有不同的意见，是伊朗总统说服最高领袖来进一步的推进谈判，并且强调的是谈判过程当中伊朗会维护自己的利益，并且保护抵抗阵线。但是现在美伊已经多轮交火，美国对伊朗不断打击，此前呢，美国对于解冻资产以及呢对伊朗的制裁的这种豁免都在发生变化，伊朗认为美方没有履行承诺，所以呢，随着形势的变化，有可能伊朗在后续谈判进程当中会要求美方先执行相关的条款来展示更多的诚意，而并非呢在谈判进程当中会迅速进入到核问题等重要的议题。
1: 另外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团访问阿曼，美媒消息称阿曼起草了一份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方案，拟设置南不收通行费。那你认为两国会如何来协调海峡通行问题，这又会如何来影响地区的局势呢？
3: 您提到的阿曼方面的方案，首先我们可以看出阿曼现在试图在伊朗和西方国家之间来保持某种微妙的平衡，当然呢，这种做法是非常艰难的。一方面，阿曼当然看到对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后续规则的问题，伊朗一再强调的是不会回到战前，伊朗的态度非常的强硬。而另外一方面，阿曼又注意到对于西方国家来说，现在打通海峡恢复航运确实非常急迫，所以现在呢，涉及到是不是还会回归此前的国际航道，阿曼提出了一种第三种的方案，那就是伊朗和阿曼都设置航道，那么同时阿曼的航道呢是保持免费通行，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既回应伊朗方面的诉求，同时也照顾到近时期西方国家希望阿曼配合，包括在排雷以及护航等问题上来共同进行行动。当然呢，阿曼的这种做法是一个艰难的平衡，但是对于伊朗来说，当伊朗希望保持强势的时候，恐怕呢很难接受阿曼方面的条件。一方面呢，伊朗当然会看到后续海峡通行的问题，伊朗和阿曼是沿岸国，那么在此前的谅解备忘录当中也提出要和阿曼进行立场的协调，但是呢，现在伊朗更多强调的是在谈判进程当中必须要保持强势，如果有替代的方案，尤其是阿曼的航道允许大量船只通行，恢复能源供应，对于伊朗来说在谈判当中会面临更多的挫折。
1: 好的，感谢小慧和我们分享观点，谢谢。我们继续来看相关的消息。连日来，随着美伊军事冲突再度升级，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战争险保险费率再次上涨，保险业人士称战争险费率随着风险变化而变化。六月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海湾地区的船舶战争险费率一度回落，本周局势升级之后再次上升。
2: 战争险是指针对战争、武装冲突、恐怖袭击等风险提供的特殊保险，海运领域通常用于覆盖船舶因在战争中受到导弹、无人机、水雷等袭击所产生的损失。美以伊冲突爆发后，战争险成为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等高风险海域的重要保障。战争险与普通商业保

船距离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仅剩六分钟时，保险经纪人与承保机构仍在紧急完成投保手续。船员坚持在进入危险水域前拿到保险凭证，以确保一旦发生意外，其家属能够获得赔偿。

0: 通过多个层面同时施压的消耗性行为，迫使伊朗做出改变。届时伊朗不仅要面对持续恶化的外部环境，还有国内经济压力、地区盟友的压力。美国希望趁机重塑中东力量格局，但这一构想注定失败，因为真正可持续的秩序不是由外部力量构建而成的。好，下面呢，我们再来看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消息，美军空袭影响有限。伊朗将其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权视为谈判中最具价值的筹码，大量船只选择沿阿曼海岸附近航线航行，在伊朗看来，这是美方故意引导的结果。伊朗持续向舰船开火，导致美国采取大规模空袭行动。专家称，美军空袭行动对伊朗的影响有限，美方敦促伊朗公开声明将停止在霍尔木斯海峡发动任何袭击。伊朗态度强硬的背后是压住美国不会冒险重启战端，当下守住海峡比什么都重要。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的消息，美伊角力更趋复杂。伊朗导弹锁定多个美军基地，要让对手付出更大代价。伊朗多年来建立的导弹体系已成为威慑和扩大地区影响力的重要工具，这也凸显了地区安全失衡的问题。海湾地区成为被动承担风险的一方，海湾国家长期依赖外部安全保障，但难以抵消进攻性武器带来的压力。伊朗在导弹、无人机、地区伙伴网络的支持下，美伊围绕霍尔木斯海峡以及谈判筹码的角力将更加复杂化。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哥伦比亚《时代报》的消息，美伊很难摆脱边打边谈的循环。美伊此前的谅解备忘录为缓和紧张局势提供了空间，但没有从根本上化解矛盾。美国拒绝撤出在中东的军事力量，伊朗不愿放松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这表明军事施压与外交谈判并行的方式很可能常态化。分析称，美伊都具备阻止对方获胜的实力，但缺乏达成长期和平的具体手段。这种边打边谈的循环困境存在巨大风险，每一轮新的军事打击都可能增加误判，加剧政治压力。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李平。
1: 好，感谢静华第一段分享，谢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国内台风巴威的消息。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昨天晚上的11:20前后在浙江台州市的玉环坎门登陆，之后呢又于今天的00:00前后在温州市的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二次登陆是指同一个台风在首次登陆后路径发生了转折，其中心再次整体移动到陆地上的现象。它不是台风卷土重来，而是其移动路径与海岸线多次交集的结果。今早5点，巴威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仍然有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台风巴威昨晚第一次在浙江玉环登陆之时，总台记者正在玉环当地坎门街道的一个后沙沙滩做报道，亲历了台风登陆的整个过程。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浙江台州玉环坎门街道的一个后沙沙滩。这个后沙沙滩的位置啊，特别的独特，它是一面靠着东海，一面是背靠着我们的城镇。那整一个沙滩的面积呢，是在11万平方米。那其实呢，在23:10左右我抵达现场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风平浪静的，但是就在10分钟之后，现场突然刮起了大雨。就在今天晚上的23:20。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在我们现在所在的浙江台州玉环市登陆了。在现场我们能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10分钟当中的一个风雨变化。在10分钟前，现场雨势逐渐减小，同时呢，浪的拍打的高度也没有那么高，甚至也没有那么急。可以来说，现在我们可以预判，那个时候我们估计就在台风眼的附近。而就在10分钟之后，现场的风雨逐渐变大，我站在沙滩的外侧，基本上都已经站不住脚了。
1: 台风巴威二次登陆呢，是在浙江温州市的乐清清江镇。受台风环流的影响，浙江乐清北部山区出现了

0: 了持续的风雨，防范可能带来的次生灾害至关重要。相关的情况，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今早从乐清大泾镇发回的报道。
1: 今天呢，我是来到了大泾镇啊。那受台风巴威登陆的影响呢，当地这个风雨依然是在持续过程当中的。那这样一个风雨呢，给当地也是带来了一些地质灾害。大家在我身后可以看到的就是路面上的一个山体，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出现了山体滑坡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们来看地面上现在有几块巨型的落石，那么它们是从哪儿落下来的呢？往上看，那在最上边这个尖角的位置，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有一块缺出来的位置了，那就是由于连续的降雨啊，这个山体松动，再加上大风的影响呢，最上面尖角的这块的落石就掉下来了。目前当地的消防救援人员、路政部门以及村镇干部啊，是一起正在拉起了警戒线，把这块的碎石呢清理开。那其实呢，我刚才给大家介绍了我现在所在的这样大泾镇，包括昨天的雁荡镇，都属于乐清北部的山区。山区呢，在台风和这个降雨之后呢，最怕的就是地质灾害，但是地质灾害往往有滞后性，所以尽管今天台风过境了啊，风雨可能有所减弱，但是未来的几天时间内，北部山区依然要警惕这种地质灾害的发生。
0: 浙江温州市洞头区是温州市唯一的海岛区，地处玉环市正南方向，二者隔洞头洋海域相望。台风登陆玉环之后，当地风雨持续增强。那目前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韩栋。韩栋你好，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你，请你来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的情况怎么样。
2: 好的，主持人，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就是温州市洞头区东澳村的这个东澳沙滩了。那东澳村呢，其实也是浙江省的旅游景区村。昨天台风的巴威啊登陆以后啊，其实是对我们周边的这个沙滩啊是造成了不同程度的一个影响。接下来呢，我们其实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组稍早前的画面，这是我们拍度的一个影响。于台风登陆在台州玉环市洞头的画面。当时洞头的风力是一度达到了14级，而且我们能够看到啊，有不少的这个行道树是被拦腰折断了，而且甚至有一些是一人环抱粗的这个大树啊，也是被连根拔起。除此之外啊，当地还是有很多的这个路段出现了道路积水，还有一些交通的信号指示牌啊，也是直接被吹断了。那在洞头本岛的内部已经是这样了，沿岸的这种靠海的渔村啊，更是遭受到了大风和大浪的一个袭击。那其实虽然说啊，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东澳沙滩，它呢其实是我们国家的这个海洋修复工程的一个重点工程啊。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修复的面积是1.64万平方米。那其实呢，这个当地啊，我们是能够看到现在这里的风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当地刚刚告诉我们啊，就是在这个12点钟啊，这里的最新的消息也是已经将台风的这个等级是降到了一个2级。那我这个沙滩的正前方啊，是有这样的一个小广场，这个广场呢是原来当地村民休闲娱乐的小广场啊，距离沙滩是有100米的距离。目前我们可以看到部分的沙子是已经被吹到了广场上，最远的可能已经超出了广场的范围，而且可能大家很难想象风浪的力量到底是有多大啊。您看现在此刻我站的这个位置，它其实是一个地势比较高的这个坝啊，那它呢其实距离滩涂上的位置大概高差有4到5米的这样的一个落差。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旁边的这条道路，它是平时村里渔民生产作业前往码头的一个主要干道。那可以看到此时路面上是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碎石，最大的石头啊是有一个西瓜这么大的，它的重量呢也是大概在10斤左右，而且这么大的石头啊被海浪轻而易举地扔了上来，

0: 我们可想而知风浪的力量是有多么的厉害。好在当地政府提前是在这周围做好了多重的防护准备，并且是加强了巡逻，防止人员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危险区域，所以没有造成任何人员的受伤。在这儿呢，我们还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细节啊，就是几十年前我旁边的这个沙滩啊，它是被破坏了，只有滩涂和碎石，台风来临的时候没有任何阻挡和消浪的作用，周边的居民是苦不堪言。而沙滩整治修复以后啊，它不仅是恢复了台风来临的这种消浪和阻挡的作用，而且呢也是恢复了当地的这个滨海的这种旅游的景色。那现在呢，此刻当地也是已经成为了一个远近闻名的旅游景区，村民的收入在不断的增加，村集体的收入也是在增加，当地村民其实是非常珍视这里的每一粒沙子的。刚刚呢，当地的村民也告诉我啊，在台风的这个风力逐渐减小的时候，他们也将会对这个吹到岸边的沙子来进行一个回填，来恢复沙滩。那此刻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当地的村民也是自发的在对这条道路上的碎石来进行一个清理，也希望能够尽快的恢复到一个生产生活。它的这个修理的这个抢修的工作也正在继续。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周边有很多的这种民宿和渔家乐，现场呢也是有当地电力部门人员在对这个台风过后的这个电力的设备，包括是电表箱来进行一个巡检，那也是为了能够快速的恢复周边的民宿和渔家乐的一个生产和生活，让他们复工复产。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也将会持续关注。时间交回给北京演播室。
1: 好的，感谢韩栋从现场带来的报道。可以看得出来，虽然雨停了，但是风依然不小，也请你和同事们注意安全，谢谢。另外呢，受台风巴威的影响，昨夜今晨上海、安徽、北京、辽宁等多地出现了大风降雨天气，目前各方的应急救援、抢险等力量都已经严阵以待，做好应对台风的准备。
2: 昨天傍晚受巴威影响，上海出现大风降雨，夜间风大雨急，局部地区达到大雨级别，道路有大树枝干被风吹断，水务部门没有监测到积水情况。本次台风期间，上海全市共组织转移近30万人，全市共启用905处防汛避灾安置场所。为确保轨道交通运营安全，今天上海地铁3号线、浦江线全线限速运行。今天4:40起，上海市内轮渡全线停航。受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北京市昨夜今晨迎来较强降雨。北京密云区24小时内降下超过60毫米的暴雨，顺义、平谷、通州区局地24小时降雨量超过100毫米，为大暴雨级别，也引发部分低洼地段短时积水情况。受巴威外围水汽与东北冷波叠加影响，昨天辽宁省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地发布暴雨预警。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自昨天13点起，已将全省防汛应急响应级别由4级提升至3级，预置1000名抢险救援力量，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同时全面开展危险区域人员避险转移工作。截至昨天16点，全省累计安全转移群众23643人。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巴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台风巴威袭台，带来强风豪雨，各地陆续传出树倒、土石坍方、道路中断、铁路受阻及停电等灾情。除了阳明山测得12级强阵风，台北市区也出现9级阵风，新竹内湾线因为边坡坍方暂停行驶，目前巴威暴风圈已经远离台湾，台气象部门也在12号早上解除了海陆警报。
3: 台风巴威携带狂风暴雨，各地灾情不断，阳明山大屯山侧站测得12级强阵风，冷水坑低洼处积水一度淹到小腿，游客休息区满是落叶残枝，屋顶不断震动，往阳明山的北头某路段边坡土石松动，多颗巨石滚落路面，树木倒塌，双向道路一度封闭， 公务单位紧急抢修。
4: 那个石头大大小小加起来，最大的可能快一部小车子的大小了，大大小小还有树啊那些全部都，而且上不来了。其实早上我觉得还好，但是现在比较严重。
3: 台北市区同样风强雨骤，最大阵风达到9级。截至11号晚间，累计报告超过170件树倒案件，不少路段交通受阻，还有车辆遭断裂树干砸中。台北市政府共受理480多件灾情，各单位持续投入抢修及复原工作。
5: 停电的部分，那我们也协请台电啊，积极协助我们相关区复电。那我们希望在周一上班前，可以将主车要干道还有整个市容恢复到正常生活。
3: 新竹县同样受到影响，台铁内湾线因边坡土石松动，大量泥沙碎石滑落铁轨，甚至有巨石掉落轨道，铁路暂停行驶。

陆上、海上台风警报。12号全台不过受到西南风影响，中南部山区仍有局部大雨发生机会，山区土石松动风险仍高，提醒民众持续留意。

带来的冲击还影响到交通运输、能源等多个行业，加重了外界对经济风险的担忧。路透社的消息，欧洲基础设施面临考验。极端高温对欧洲经济基础设施造成致命冲击，道路开裂、铁轨变形以及交通线路大面积瘫痪。当前，欧洲环境署已将保护基建免受高温风险列为首要任务。欧洲急需引入在炎热地区广泛使用的高性能耐热沥青，升级更坚固的铁路系统以及更具弹性的电网。欧洲国家此前的环保政策跟不上气候变化，必须转变思维，通过技术创新应对高温风险。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英国《金融时报》的消息，夜间高温不容忽视。英国出现夜间高温的情况变得频繁，风险更为隐蔽。上个月，伦敦经历了追平历史记录的连续五个这样的夜晚。对医疗系统来说，这意味着更多病人。夜间高温会破坏人体夜间修复机制。

0: 美丽中国，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好，欢迎回来，中国新闻继续。昨天，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海上演练阶段落下帷幕。演练阶段，中俄舰艇编队围绕援前救生、对海突击、防空反导等科目展开演练，双方在高效协同中深化互信，进一步提升了联合作战能力水平。
3: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安装舰飞行甲板，在我身后可以看到舰载直升机正在做起飞前的飞行准备工作。海面上由中俄两国海军八艘舰船、两艘潜艇组成的海上联合编队，为青岛附近海域以双纵队队形开展海上联合演习。
4: 本次联合演习不设固定脚本，根据战场态势、水文气象等因素联动展开，科目组织灵活，协同要求高。参演兵力采取混合编组模式，依托海空潜多类平台搭建全域一体化作战体系，有效检验双方在复杂电磁环境下的联合侦察预警、指挥协同和火力打击能力。编队抵达某海区，俄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率先发现敌情，编队迅速进行态势共享、指挥协同、合力打击。双方舰艇依次对海上目标进行打击，成功将其击沉。敌情刚刚解除，中方开风舰雷达发现一批空中小目标向编队进飞，海上编队指挥所立即下达打击命令，开风舰和俄方舰艇交替占领有利攻击阵位，对目标进行打击，其他舰艇占据有利位置进行补充打击，双方合力将目标击毁。
3: 雷达保持，雷达编队稳定，
5: 一组十八，
6: 一组十八，一组十八，导演好，
5: 放。
4: 在防空反导演练中，中俄双方舰艇分工明确，密切协同，发挥各自武器平台优势，在最短时间内成功抗击来袭目标，检验中俄海上编队联合作战能力水平。此次演习，双方派出兵力涵盖水面、水下、空中及保障力量，特别是潜艇和援潜救生船的参演，反映出两国海军协作从水面向水面加水下立体实战的持续拓展。自2012年以来，海上联合系列演习已成为中俄两国海军合作的重要平台。
7: 此次联演，中俄海军参演兵力密切协同，沟通顺畅，配合高效，展现出了过硬的专业素养。
4: 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还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持续为维护国际和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持续为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2: 作为授权管辖海域面积最大的省份，海南正在锚定向海图强，加快海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现代海洋产业集聚，培育海洋经济新增长点。今天的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我们去看看这片蓝色沃土正在发生哪些新的变化。
8: 我现在是在海南的三亚湾海域，在我身后呢，就是一处深海养殖网箱。在海南，像这样的重力式网箱有超过3000个，他们在海南3个多月的休渔期里，保障了鱼类产品的稳定供给。其实这也是海南推动海洋渔业从资源依赖型转向技术驱动型的方式之一。不仅如此啊，现在养鱼呢，也不再仅仅是凭经验拍脑袋，从投苗换网到日常喂养，都有数据。

0: 相扶持，比如说实验室的落地、人才的落地、财务的落地、资本的对接，服务来帮你真的能够成长茁壮。
1: 依托大陆完善的产业、人才、资本生态，赖才达的科创梦想快速落地，持续壮大。2026年5月，赖才达的公司成功登陆港交所，完成了从科创青苗到行业参天大树的蜕变。
0: 在大陆这边，我们可以非常高效的、非常高质量、高速度跟高通量去做这样的一个数据的积累，帮助我们去完成一个算法的转化。同时，我们需要非常高的人才密度。那我们就说，就是北京中关村，相当于就是全球最强大脑之地啊。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地方，帮我们把整个底层的数据平台变成算法、变成模型、变成药，达成一个完全的一个闭环。
1: 台青陈炳军本科主修机械工程，一次接触汽车油泥模型的机会，让他爱上汽车设计，并远赴意大利深造求学。留学期间，他一直留意大陆车企飞速发展的势头，感受到大陆新能源产业蓬勃的生命力。毕业后，他毫不犹豫地踏上了大陆这片土地。
2: 电池的可靠性啊，充电站 的覆盖率啊，可能也是全世界独一份的。像我前段时间才去新西兰旅游，我在路上就见到我们公司自己的车。
1: 在大陆乡村振兴的热土上，也有越来越多台湾青年跨越海峡登陆扎根。台湾姑娘袁晴阳在父亲袁建平的影响下，辞去新北的教师工作，来到福建平潭中门村，以专业所长赋能乡村文旅，开办公益学堂，也圆了自己儿时的梦。
3: 如果真的没有来到平潭，或是没有来到大陆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生活。
4: 我觉得大陆的进步是日新月异的，台湾是没办法比的。我来这边已经第三次了，他工作地方、生活地方，感觉到大家对他都是蛮积极帮扶他的，然后到处都蛮好的。我觉得就感觉说女儿正式又长大了。
1: 近年来，大陆出台了一系列全方位多层次的支持政策，涵盖创业、就业、生活保障、文化交流及荣誉激励等多个领域，为台青在大陆发展创造良好条件。而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选择来大陆发展，用实际行动见证两岸融合发展的时代进程。数据显示，2024年下半年至2025年上半年，台青登陆创业询问度较2023年上升超50%。2025年赴陆台胞达489万人次，其中有30.69万人是首来族，比前一年增长了34.6%。
5: 第20届湖北武汉台湾周近日拉开帷幕。本届台湾周以携手建支点、同心促融合为主题，一周内将举办经贸合作、青年交流等14项活动，深化鄂台产业融合与人文互通。
6: 7月10号上午，本届台湾周第一场经贸交流活动在素有中国车谷之称的武汉经开区举办。本场交流会聚焦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特色产业集群，两岸相关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等约300名参会嘉宾，围绕自动驾驶、新能源、车联网及配套系统等前沿创新领域开展深入探讨。在参访调研重点企业与研发平台之后，参会企业代表表示，对两岸产业优势互补有了更直观的认识，产业对接的着力点也更为明确。
7: 首先就是能够跟车企龙头这边深度绑定，并且了解它未来的战略方向。第二部分能够跟台湾的半导体、汽车、电子工业同业一起共襄盛举，这也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我们已经有一些战略合作的方向，而且会更进一步深度绑定所有的产品跟规划的路线。
8: 我们带着台资企业走进四大车厂，面对面的对接效果非常好。车厂提出他们的需求跟他们未来的发展，而我们台资企业呢，提出他们的产品的优技术或产品的特色。
6: 当天下午，聚焦数字产业的经贸合作交流会在中国光谷数字经济产业园举行。现场，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发布产业链供需清单，面向台企开放合作。自2004年创办以来，湖北武汉台湾周已成功举办19届，成为两岸深化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5: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9: 中国鲜奶卓越品牌君乐宝悦鲜活正式登陆新加坡。凭借全产业链一体化

0: 布局与高标准品质管理体系，越鲜活国际化战略再起新征程。自2019年上市开始，越鲜活坚持以用户为中心，以创新拓新局，以技术创新助力产品突围，以标准赋能行业品质升级，助推中国乳业发展，彰显国产品牌品质，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好鲜奶。越鲜活全球品牌代言人郭晶晶7年品质见证，共同开启中国鲜奶创新出海，迈向全球发展新篇章。越鲜活，中国鲜奶，越世界。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4: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5: 好，欢迎回来，
4: 扫必中，马上赢。
5: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7月12日起，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精心打造的大型人物纪实节目《时代追梦人》将于每周日22点在中文国际频道播出。
6: 人物纪实节目《时代追梦人》每期聚焦一位行业领军人物，通过追溯人物成长历程与追梦初心，让观众了解他们取得成就背后的坚守与笃行。该节目嘉宾阵容涵盖航空航天、芯片半导体、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等前沿科技领域。42期节目将构筑丰富立体的时代追梦人群像。节目采用实地体验探访加多场景深度对话拍摄模式，既呈现高精尖行业的攻坚克难与标志性成果，又挖掘人物身上的责任担当与家国情怀。在解读硬核科技内容的同时，赋予节目浓厚人文底色。首期节目中

0: 追梦者说，以榜样故事传递奋进力量，为新时代青年镌刻追梦底色。
1: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12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在迈阿密体育场进行了第三场四分之一决赛。英格兰凭借中场核心贝林厄姆的两粒进球，以2-1逆转击败挪威队，时隔8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另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卫冕冠军阿根廷队3-1战胜瑞士队晋级四强。好，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2: 北京雷阵雨，24到33摄氏度。西安多云，24到32度。广元晴，25到37度。宜宾晴，25到33度。唐山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合肥中雨转大雨，26到30度。南京中雨转暴雨，26到31度。武汉小雨，28到34度。福州小雨，27到34度。南宁多云，26到35度。广州晴，27到37度。东京小雨，26到30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8到36度。迪拜晴，32到30度。

0: 晴22到32度，雅典晴25到34度，温哥华晴14到19度，渥太华晴16度到34度，温哥华晴14到19度，渥太华晴16到27度，洛杉矶晴19到24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5度。
1: 感谢收看新闻，再会。
2: 再会。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Now the news. I'm Wen Jie.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24到32度，上海小雨，27到31度，广州雷阵雨，25到35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杭州中雨转多云，27到31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厦门小雨转多云。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生态环境部发布的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在黄岩岛西湖内发现了海洋蓝洞。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蓝洞。海洋蓝洞是地球上罕见的地质地貌单元，因其深邃的蓝色水体与独特的洞穴结构，成为了极具吸引力的自然景观，常常呢被称为海洋之瞳。海洋蓝洞根据成因可以分为石灰岩溶解型和珊瑚礁成长结构成因型，也是地质环境演化、历史气候记录和生物多样性演变的天然档案库，具有重要的生态

0: 南海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提供科学支撑。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水是武汉的灵魂，云梦泽的旧梦未远，长江与汉江已再次重逢。这场世纪相遇不仅切分出武昌、汉口、汉阳三镇鼎立的格局，更赋予了这座城市江城的豪迈。165条河流在城市中穿行，166个湖泊像珍珠般散落，在北纬30度，武汉将繁华的超级都市与浩渺的湿地生态完美融合。这里是江湖，更是家园。
3: 我现在正站在武汉的城市之巅，在我的脚下是江汉朝宗的千古壮阔，在我身后长江和汉江在此交汇，写下大写的人字。这里大江大湖和超大城市正面相逢，这里千万级人口和广阔的湿地国土紧密交织，他们又将如何寻找和谐的共鸣呢？接下来跟我一起出发找答案。
2: 武汉正是古代云梦泽的故地，历经千百年的时光，将曾经的汪洋变成了今天湖河交织的秀美。可以说武汉的每一滴水都封存着历史的记忆。为了解锁这份记忆，我们特意请教了湿地历史地理专家顾延生教授。
4: 你好。
3: 我们今天是为古云梦泽而来啊，我很好奇古云梦泽究竟是什么样子，它经历了什么样的演变，让我们看到今天武汉这样星罗棋布的湖泊。
5: 古云梦泽啊，是在古代江汉平原上发育的一大片连在一起的湖泊群和沼泽群，形成演化过程持续了几千年，经历了兴盛、淤浅、萎缩和解体。
2: 可以说武汉的成长史就是一部人与水不断对话的历史。早在3500年前，武汉的城市雏形盘龙城就已出现在府河湿地边缘，先民择水而居，开启了文明的序章。而后来繁华起来的汉口，更是直接在长江与汉江冲击形成的河湖湿地上长了出来。从盘龙城的滨水而建，到汉口镇的沿河兴起，这座城市走过的每一个脚步都踩在水的脉络上。
3: 今天我们看到这里的水质都很清澈，一直以来它都是这样吗？
5: 武汉的湖泊啊，在过去在近代100多年来经历了一个快速的变化，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人流活动的影响，这些湿地的面积和数量快速的下降，然后生态退化也很明显，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
2: 读懂武汉与水的故事，答案或许就藏在那片看似平静的湖面之下。一片正在重建的水下森林，正悄然成为武汉湖泊生态复苏的关键。而解开这片水下森林奥秘的，正是来自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水生态修复专家武俊梅。
6: 吴老师，这个水为什么它会这么清？下面看的都那么清楚。
7: 一个健康的水生态系统呢，它首先要有一个比较良好的基础。我们第一步呢，就会去改善渗浸。改善渗浸呢，就是解决水质和底泥的问题。
2: 这套科学的修复工程，第一步便是改善生境。

0: 结屋清淤，解决水质和底泥的问题，为水下森林的生长备好一片干净的土壤。第二步，构建群落，关键是利用先锋物种扎根湖底，它们能迅速固定底泥，让水体变得清澈。
1: 选用植物的时候就要选用一些耐污种，它可以快速的生长起来，然后呢形成一定的群落，这就是先锋物种。
0: 选择合适的先锋植物至关重要。枯草如同水下的草坪，牢牢抓住底泥，让水中悬浊物迅速沉淀下来。而黑藻则是吸收氮磷营养盐的效率冠军。
2: 这个就是泥土。
0: 不浅视，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抛种法。我们会用直接用这种粘土，然后有时候呢我们会添加底子改良的矿物材料，我们会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进行不同的选配。为了让娇贵的水草种子能在广阔的水底安家，科研人员研发了包埋抛种法。这颗小小的生态球如同一个育儿袋，为沉水植物的定植和初期生长 提供了充足的营养和稳定的环境。这样，当水体清澈，光照得以穿透，修复工程也随之进入关键的第三步——结构优化。结构优化的话呢，就是会引入不同的植物，不同的植物的话呢，有的就会在上层，比如说像这个眼子菜。 然后中层呢就是黑藻，下层呢就是一般就是这种枯草，就像我们的森林里面，森林里面的话呢，高大的就是乔木，然后中层呢就是灌木，然后底下是草本，然后它们在这水下呢占据了不同的生态位。我们就会引入一些 底栖的动物，比如说像螺呀、蚌啊，它可以滤食一些水里面的这些浮游藻类，会吃一些有机碎屑。 当引入螺、蚌这样的清洁工，并科学调整鱼类群落，最终达到微妙的鱼草平衡。至此，一个可以自我循环的生命共同

0: 刚才呢，我去体验了水下森林的科学奥秘，而现在我来到了东湖绿道，两边是清澈的湖水，沿路还有不少的树木，难怪大家都说这里是武汉的一条幸福路。
1: 从水下到岸上，生态的改善最终转化为生活的改变。一条长达105公里的东湖绿道，如一条翡翠项链，串联起的不仅是东湖的山光水色，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幸福图景。如果说东湖的水是视觉的享受，那么湿地的物产则是味蕾的抚慰。热干面旁的醇厚藕汤，清晨街角的鲜嫩藕带，在武汉，藕不只是食材，更是一份流淌在时间里的乡愁。要读懂这份流淌在味蕾上的湿地记忆，就要找到最懂这片水土的人。在蔡甸的万亩荷塘，我们找到了被誉为藕王的李正旺。
0: 李老师一来到您这儿，我就觉得特别的亲切，这一大片荷塘啊，真是美不胜收，特别是对于我们武汉人来说，对这个藕是有独特的情感的，是从小喝着藕汤汁有独特的情感的，是从小喝着藕汤长大的。我想您这片藕塘里面应该也不少宝贝吧。
2: 对，你说对了。我们武汉啊，它是属于中亚热带区，它的气候非常适合于我们莲藕的生长。
1: 适宜的气候，丰沛的水源，为莲藕的生长提供了基础。而真正让武汉莲藕风味卓绝的是深藏在泥土里的秘密，一份来自大江大河历经千年的馈赠。
2: 其实武汉蔡甸这个位置是长江跟汉江交汇之处，特别是汉江，从千年以来在我们武汉蔡甸这个区域进行多次改道，汉江里面的很多矿物质的淤泥在我们这边长年累月的一个沉淀，形成了我们的土壤，非常多的矿物质，含有各种维生素营养元素。
1: 得天独厚的江湖水土不仅孕育出独特的风味，更催生出一个丰饶而完整的莲藕产业。
0: 我看您今天带了这么多种藕，它的品种是有不一样的吧？
2: 对的，我们这个品种呢，像这个我这是毛山姐，这个品种是我们当地传承1000多年的老品种，你没看到它又细又长。它只有三节，看到没有，它又细又长，它也是我们的粉藕，传承1000多年的老品种，
0: 所以它相当于是藕的祖先。
2: 对的，而且在宋代的时候它已经是进京的贡品。贡品莲藕，我们叫贡品莲藕，
0: 老祖宗藕。
2: 对。然后这一款产品呢，就是我们传承有100多年的一款新制的莲藕，这个叫汉阳糟藕。看到这个藕呢，它又粗又长，
0: 而且节数也比较多。
2: 对，它明显跟这个就有点不一样了。另外一个呢，这个呢只有3年的历史，这是农科院在通过这两款莲藕的基因来改良出、培育出我们这个目前市场上也是最好的一款莲藕，是微汤的粉藕，叫香粉丸。
0: 所以它属于徒子徒孙。
2: 对的，对的，对的。
0: 太有意思了，这个我能去体验一下挖藕吗？
2: 非常欢迎，体验一下我们挖藕的藕农人的一个艰辛。
0: 好，
2: 走。
3: 对对对对，小心点啊，很难走是吧？
0: 对对对，他会把我的脚粘。
3: 你拽着这个裤子。
0: 哎呀，起不来了。
3: 提起裤子走，
0: 今儿得拽着裤腿。还真是穿着裤腿就方便多了。
1: 莲藕深深地藏在水下20-30厘米的淤泥里，想要找到它并完整地将它取出，需要的是代代相传的经验和智慧。挖藕分为传统的徒手挖和更高效的高压水枪挖。
2: 我们老师傅一般挖藕的话，会根据这个荷叶的走向，它一般根据荷叶的走向来先行藕，然后再挖藕。这个荷梗上面刺比较多的，它一般是这个尾部
3: 藕梢的部分。
2: 那你看这个部分呢，这一只

0: 比较光滑的，它就是在中间，藕的中间部分。
1: 向准了位置，接下来就是最考验力气和技巧的环节。
2: 好长啊，这次。
3: 这是
2: 这个鱼竿
3: 好长。
0: 来来，起来
4: 了。
3: 哎，等会儿，降了降了。啊，我不能把它踩断。
0: 看到没有？
3: 出来了！哇，
2: 来来来，真的多漂亮！
3: 还有侧仰，哇，有侧仰，看，可以举起来，
5: 完整的。
2: 这次真的是完整的一招。啊，
3: 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
5: 要说应该还是天赋异禀型的选手吧。
0: 你看看有几节？
5: 哇，一二三四五六七，可以
0: 长得比较好的一般是五节到七节。啊，
5: 太不容易了，我觉得这个可以为哪吒塑身了。
1: 这份沾着泥土芬芳的湿地馈赠，即将在一口温润的老调子中升华为武汉人最魂牵梦绕的家乡味道。在武汉煨汤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玉少林看来，这煨汤的过程恰如人生。
6: 你别看那个煨汤啊，是吧，先是大火炒啊，是吧，中火煨啊，是吧，那个小火炖啊，实际上也贯穿了我们人生的做人啊，是吧，我们年轻的时候奔放啊，奔腾啊，是吧，我们汤就像这个时候在炒啊，大火烧开啊，扑噜噜啊，是吧，然后我们到了中年的时候，你看那个汤边上有一层油，实际上它在下面是滚开滚开的，上面看着非常平静啊，是吧，对不对，我们中年人也是要慢慢稳下来啊，然后到了晚年的时候，老年的时候，我们就要学会静啊，这也是通过一个煨汤啊，反映我们这个人生啊一路走过来的一个过程呢。
1: 一碗煨了数小时的藕汤，品尝的是人生的况味，考验的则

0: 风光转化为一张张亮丽的城市文旅名片，一条集生态农业、文化旅游、有机水产于一体的绿色经济链，正在悄然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也塑造着这座城市的产业新格局。
1: 寻着一解藕的清香，让我看到武汉人是如何将湿地的产物幻化为美好的生活和兴旺的产业。湿地滋养万物，万物兴旺产业，产业回馈城市。但我们也知道，在一片健康的湿地之上，人类绝非是唯一的受益者。看那边，还有飞鸟。
2: 哇，李主任，这个就是我们武汉市的智慧湿地系统，那它具体怎么发挥作用呢？
3: 我下面重点向您介绍一下我们的物种识别功能。我们这个物种识别功能是通过布设我们的这个鸟类识别的探头，以及鸟类声纹识别的这个接收器，还有就是布设我们在我们的野外的一些区域布设一些红外相机，去自动的发现定位这些物种，然后再通过我们后台的处理软件对这种物种进行自动识别。
0: 这是一个空天地一体的立体监测网络，它不仅能看，更能听和思考。这些海量的数据被实时汇入武汉市的城市大脑，为湿地保护提供着最精准的决策依据。而在这个超级大脑密切关注的无数生命中，有一个名字吸引着我们，青头潜鸭。
1: 青头潜鸭被称为全球极度

称为鸟中大熊猫，因为它对于水质还有植被的要求是极为苛刻的。而这样一个极为严苛的水鸟的而这样一个极为严苛的水鸟它为什么会选择在武汉这座千万人口的大城市来安家，把自己变成

0: 逐渐向南找他能够生儿育女的位置，最后选中了这个武汉。我觉得这跟武汉这个湿地环境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1: 然而初来乍到的他们曾面临巨大的生存挑战。
0: 经过这些繁殖调查之后呢，就发现这个青藏峡这个繁殖成功率是特别低的。就是一个巢里只要孵出一个蛋就算成功。那么
2: 这具体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它的繁殖率这么低？
0: 可能受很多综合因素影响，天敌捕食啊。然后这个武汉的这个气候条件和它最初的这个松嫩平原的气候条件不一样啊。特别是这个梅雨季节的突然的涨水呀、会淹没它的巢啊。各种根据我们观察，各种原因都会导致它繁殖率低。
1: 为了给这些远道而来的新邻居

0: 这个我们的浮台给托起来。嗯，
1: 它是一个天然的浮板，
0: 加上一个浮力。
1: 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带上去，一会儿放到我们的盆子里。
0: 盆子里，对对对。好，来。
2: 有了天然的浮力材料，再结合模仿自然的设计，一个巧妙的家园便初具雏形。首先将糖泥和茭白一同植入花盆，为它打好生命的根基。
1: 接下来再是，
0: 接下来我们就把它放到这个浮台上的孔里。
1: 好，走，
0: 放到这儿。
1: 好，
0: 嗯，
1: 好。
0: 傅老师，我们就把它拼成一个 Y 字形的结构。
2: 这个 Y 型的浮板既能保证稳定性，又为茭白的根系预留了伸展和接触水面部分吸收养分的空间。
0: 来，给我。好嘞，再来一个。好，
3: 有点重，
0: 有点重
2: 啊。这是一个人鸟共建的家。人类的工作只是为他们打好一个坚实而科学的地基。
0: 明年繁殖季的时候，四月初的时候，这个茭白啊这种植物就会长得比较茂盛，它的叶片是比较柔软的，那小鸭就会选择这个巢台上来，把这个叶子压下来作为一个盘状的窝，然后躲藏在这个比较茂密的茭白丛里，来营建它的这个巢。
2: 这座充满巧思的人造家园解决了繁衍的难题，而让他们安心留下的还有这片土地上人与自然的默契。
0: 这个区域比较特别，这个区域因为是非常符合它的这个生存需要的环境，有这种水草啊，有什么荷叶啊，周边还有一个大的湖泊呀，就是我们是现在很多的这种环境，食物和安全性它都能保障。然后这个地方的这个养殖户朱老师对他也比较友好，长久而久之他就习惯了这种环境了。
2: 正是这种守护万物的努力，在2022年6月获得了世界级的认可。在全球第二批25个国际湿地城市中，武汉的名字赫然在列。这座湿地和水域总面积约占全市国土面积1/4的城市，其湿地保护管理评价指标远超国际标准。更值得瞩目的是，在全球所有获此殊荣的城市中，武汉是首个人口超过1000万的超大城市。
0: 这个是我们搭建的这个伪装网，为了方便观测和记录青鸟解压。
4: 哎，我看到了。

0: 种，像国家重点保护鸟类就有92种。我们通过实地恢复生态补水，为鸟类提供更优良的生存环境，越来越多的水鸟用脚用翅膀选择了投票到黄河三角洲这片湿地。
1: 鸟类的回归与安居并非偶然的幸运，而是一场历经多年的生态修复攻坚战成果。这片由黄河冲击而成的三角洲是中国最年轻的湿地之一，年轻往往也意味着生态系统的敏感与脆弱。别看如今这里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它也曾经历过植被退化、水源短缺的困境。
2: 孙工，
3: 哎，你好，
2: 在做湿地巡检吗？
3: 对，我们定期过来看看我们这个湿地恢复区的植被长得怎么样了。
2: 眼前这一片，这就是传说当中的红地毯吧？
3: 对对，这就是我们的明星植物，叫炎地碱蓬。它也是我们湿地的一个先锋物种，它其实还可以改良土壤，就像你刚才看的这个地方啊，其实它以前的时候，我给你看一下啊，是这样的，你看，
2: 也挺好看的。那这个绿色是
3: 叫护花迷草外来入侵物种，虽然它看上去很好看，但是它生长的地方被称作绿色沙漠，因为只要它生长的地方，其他的物种就没办法生长了。
1: 这片湿地曾经被外来入侵物种护花迷草强势占据，它的根系盘根错节，疯狂扩张，几乎挤占了所有本土植物的生存空间。为了送走这个顽固客人，当地的生态守护者们化身湿地医生，开出了一张分区分治的精准处方。在高潮滩直接出动大型机械进行深度手术，将泥土彻底翻耕，斩断其复杂的地下根茎网络。在中低潮滩则巧妙地筑起围堰，引入海水进行浸泡疗法，阻断它的呼吸与光合作用，让其自然消亡。送客之后，更重要的是迎宾，炎地碱蓬、芦苇等湿地原住民被隆重请回，他们迅速扎根，用熟悉的生机重新装点家园。这场漂亮的生态反击战让护花迷草的清除率超过99%，这片湿地终于恢复了它原本该有的丰富多彩、平衡和谐的模样。
3: 看，这个就是我们一处隐黄闸，它就对应我们另外一套非常重要的生态修复措施，叫生态补水。主要的思路呢，就是说内外兼修啊，在内呢，我们就疏通这些河道水系，然后把这个湿地连接起来啊，对外我们就建立这种引黄闸，把黄河水引进来。那黄河水水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用这个旁边这个闸让它自流进来。当黄河水比较少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用旁边这个建的这个泵站，然后把黄河水从里面抽出来，然后把这个黄河水引到我们这个补水的渠里面，然后去修复我们的湿地。
1: 以水开路，用水带绿，生态补水的智慧让黄河之水重新浸润这片年轻的土地。水脉相连，不仅温柔压制了盐碱的蔓延，更悄然唤醒了大地深藏的瑰丽色彩。昔日单调的滩涂在秋季化身为大自然的调色盘，炎地碱蓬铺就的红地毯与金色的芦苇共同构筑起这片湿地坚实而绚丽的生态基地。
3: 看我们这里的风景，现在是不是感觉特别的美好啊？
2: 对
3: 对，然后你看到有这个芦苇，有
2: 芦荻，
3: 对对，有荻，你看那边还有那个我们的特色的植物叫杜柳。
2: 给我的感觉就是天蓝水清草绿，让人心旷神怡。
1: 船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眼前绵延的芦苇是这片湿地最忠诚的守护者，它们深植水壤，净化水质，固土护堤，为万千生灵筑起家园。秋意浓时，芦花胜雪，茎秆流金，风过处，每一株轻轻摇曳的芦苇都在诉说着这片土地由荒芜到风貌的蜕变，见证着生态与城市相互依存的动人故事。
2: 这一根根平凡的芦苇经过守护者

0: 的努力形成了壮观的湿地，但是它的价值还在延续。这些枯萎的芦苇还可以制作成各种精美的工艺品，还在延续。这些枯萎的芦苇还可以制作成各种精美的工艺品。
1: 在这片芦苇荡中，自然与人们的对话已延续了数百年。东营大码头苇边的故事，正是从一根根黄河口芦苇的韧性开始的。他们不仅塑造了湿地的风骨，更在一代代匠人的手中完成着从自然之物到生活之意的温暖蜕变。非遗传承人徐尊兴正是这场蜕变的当代接续者。
2: 大码头苇边在我们当地流传了600多年，主要是用我们黄河入海口的这个原生态芦苇来做编织，主要是编织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就是蟹篓，用来装螃蟹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建设以前是鱼篓，摸鱼用的。湿地啊，保护的生态环境比较好。黄河入海口的这个芦苇，它的韧性跟别的地方不一样。你像在这个海边长的这个芦苇，因为它是咸水嘛，它就比较潮湿，比较潮，就是编的时候呢比较硬。你要是淡水的呢，它这个壁又比较薄，编的时候就比较的就是脆。黄河入海口的这个芦苇正好在这个咸水跟淡水的交界处，所以最适合编织用。
1: 徐尊兴的双手熟悉此间芦苇的质地，每一次弯折，每一次交织，都在经纬交错间被轻轻唤醒。自然的馈赠就这样随着手心的温度与绵长的时光编织成一件件独属于这片湿地的礼物，编织的更是这一方水土的记忆。
2: 像这种编法呢，就是挑一压一的编法，挑一个压一个，
3: 压一个，
2: 然后这个上来再压这个。
3: 好，那我来试一下，
2: 试一下。
3: 这个最难的部分为什么这么费劲呢？它太拿手了。
2: 黄口生态区所有的原材料的芦苇都是自然生长的，我们将这个传统的这种工艺啊，经过创新设计之后，现在我们有很多的工艺品，带动了。

0: 有哪些故事和意义，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你手里的这一款呢叫罐罐，除此之外呢，小鸟的朋友生态天团，还有勺嘴鹬、北长尾山雀、黑嘴鸥和大天鹅。像是它的外包装上呢，你看它都有像这个它的原型东方白罐的一些故事，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传播。除了这些文创产品呢，我们还有一些湿地的礼物。这是黄口草编制作的黄口大闸蟹，你看是不是栩栩如生。东营是黄河入海口城市，每年黄河携带大量泥沙沉淀在这里，慢慢地攒下了好多温润又细腻的陶土。这些陶土就是制作陶艺的上等材料，像这个黄口邓泥印、东王泥陶、黄口黑陶，它们都是就地取材，经过非遗传承人的巧手，就把大自然的馈赠慢慢变成了一件件的工艺品。
2: 黄河的泥土沉淀着湿地的记忆与时光，而今它们正以温润的形态静静等待一场新生。在非遗传承人王学芳的手中，这些深沉的泥土被轻轻唤醒，揉捏、塑形、打磨，展现各种可能。
3: 你看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呢，两个手是要互相辅助的，我们可以慢慢的去对提高，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做这个器型呢，它就会薄一些，根据你的手的用力呢，这个器型呢就会在变化了。
4: 看老师做是信手拈来，自己做实在是太费劲了。
2: 黄河的泥土在掌心流转，随着陶轮的旋转渐渐成型。这朴素的手工过程让原本沉默的泥土开始诉说，诉说着河流的故事、湿地的呼吸，还有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创造。
3: 这个作品呢叫黄河谣，就是整个的作品的这个树干呀还有人物呀，都是我们用泥陶手工技艺的方式来纯手工打造的。这个作品呢是我们用钢材拉坯的形式来做的这个瓶身，然后我又把咱东营市的市花荷花雕刻在了这个瓶子上。
4: 是的，那它的寓意也非常好哈，寓意着平平安安。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把来自湿地的祝福送给大家。
2: 当黄河水漫入滩涂，与细腻的泥土温柔相融，一片活生生的湿地便悄然生长。在这里，不只是风貌的水草、成群的飞鸟，还有独属于这方水土的生态宝藏。在粼粼波光之下，虾蟹穿梭，水草摇曳。
4: 看我身后星罗棋布的蟹塘。在黄河三角洲的滋养下，一种曾经靠天吃饭的美味，现在正在变成品质稳定、享誉全国的标志性产品，它就是黄河口大闸蟹。
2: 秋风一起，蟹塘就热闹起来了。

0: 我们的大闸蟹底板非常的干净，非常肥，你看吧，这个开门的地方非常的厚实，所以说我们黄浦大闸蟹的品质是非常好的。
1: 嗯，
0: 我们现在养大闸蟹呢，就说首先要种草，保证一个很好的这种水环境，
1: 才能养。在这个水底下还有草。
0: 对，草好，水好，
1: 嗯，
0: 蟹才好。我们就是进行一个初步的简单的分拣，就是说这现在是两个护笼啊，我们一个放公一个放母，这是只是我们从底笼里取出来以后进行了一个最初步的一个分拣，之后我们分拣完了公母还要到秤上去，用电子秤一只一只的秤，可以看到我们的蟹是非常的干净，肥度也非常好，千万不要夹到你，夹到你这个绳就破了。就说现在我们围的这个生玉米，这个蟹都能夹碎之后到吃到肚子里。
2: 黄河水养活了蟹，更养活了人。八零后的王英泽是喝着黄河水，闻着河滩潮气长大的。他在蟹塘边摸爬滚打了十多年，成了现在串联起养殖、品控、销售的懂蟹人。
3: 看看咱们黄河口的大闸蟹
1: 啊，好有劲儿啊，
3: 活力很好，好是吧？然后你看咱的螃蟹的特点啊，青壳。啊，白肚，金爪，黄毛，回家之后啊，只需要简单的冲洗，然后就可以上锅直接蒸了。
1: 蟹捞出来都特别干净，没有泥土。
3: 对，特别干净。养殖池塘的底部啊，全是这种因为黄河冲击来的这种泥沙，啊，它这种沙土质，所以说螃蟹的底板呢都特别干净，啊，所以证明我们的养殖环境呢就非常好，咱吃的这个水产品。吃的就是个放心，吃的就是要它的这个环境好。
2: 黄河水的慷慨滋养是这片土地深深的福气，咸淡交融的独特水域给了大闸蟹不愁卖的底气，更是成为了东营这座湿地名城的亮眼名片。
3: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给您开一个，您看看咱的螃蟹的肥度。
1: 好，
3: 满黄，你看个儿这个
1: 看着真的是很诱人，
3: 蟹的这个最好吃的部位了。
1: 嗯
3: 啊，你可以尝一口。
1: 嗯，非常有嚼劲，
3: 是吧？
1: 嗯
3: 嗯，现在这个成熟度非常好了，一半硬黄一半油，起沙流油，这时候是吃蟹最香的季节，
1: 非常非常的香。
3: 这都是环境的不断的提升带来的这一口美味。
2: 湿地的丰饶最终都凝聚在那一口紧实鲜甜的蟹肉里，从靠天吃饭到靠生态致富，黄河口大闸蟹的故事正是人与湿地相濡以沫的生动写照。这份自然的丰厚回馈正化作文旅的风景，致富的产业，舌尖的风物，融入这片土地的肌理，为东营注入绵长而鲜活的生机。
4: 静静啊，你已经来了。
5: 王科长，我刚才在公园里已经转了一圈，实在是太美了。
4: 是啊，你这样还看不到全貌。
5: 嗯，
4: 来，我给你看一下城市公园的布局图。蓝色的是城郊湿地，大面积的白色区域是主要城市的居住用地和商业用地。均衡分布的绿色色块是我们已经建成的城市公园。
5: 哎，通过这张图哈，我就能明显地感受到公园和城市建筑就像一幅完美的拼图拼在了一起。
2: 这幅蓝绿交织的地图勾勒出城市与湿地相融相生的生态韵律，每一处公园绿洲都是自然在城市肌理中生长的印记，让生态之美与都市繁华在晨昏交替间相映生辉。
4: 东营是石油城市，如何平衡石油开发、城市建设和湿地保护，也是我们一直研究和探索的课题。
5: 嗯，
4: 你看眼前这块水域就是曾经的曲土坑塘，我们种植了睡莲，恢复了芦苇湿地植被，把它变成了现在的公园。
5: 原来这是曲土的坑塘啊！在您没介绍之前，我以为这是天然形成的。那像这样的公园在咱们城区大概有多少个呢？
4: 已经规划建设完成了233个城市公园，分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还打造了开放共享的区域，供市民休闲游憩。
2: 数以百计的湿地公园通过蜿蜒的绿道与清澈的水系相连，如项链般串联起整座城市。漫步其间，看水鸟掠过上班的路，在转角遇见一片芦苇荡，湿地就这样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市井生活里抬头可见、触手可及的风景。

0: 爷你好。
1: 啊，你好你好。
0: 今天是天好，出来运动运动。
1: 我每天都过来，这个地方环境好，空气新鲜。这个和公园似的，我就在这个小区。
0: 哦，下楼就是公园。
1: 下楼就是公园，就好像这个就在公园住着一样。
2: 在这里，湿地是嵌入城市肌理的天然会客厅，人们推窗见绿，出门亲水，生活与自然之间只隔着一阵清风，一道涟漪。那份关于诗意栖居的向往，就这样化作了每一个触手可及的日常。
3: 城在湿地中，湿地在城中的感受真是太真切了。那平时我们是怎么动员市民来参与环保呢？
0: 嗯，我们开发了市民管家小程序。嗯，像在公园湿地里发现了任何问题，我们可以拍照上传。城市运管服平台发现了问题，会立刻进行处理。
3: 这个办法真是太好了。那我此时此刻没有发现问题，就想拍一张美景上传到咱们小程序上。
0: 可以。
2: 大河奔流，生生不息。东营这座与湿地共呼吸的城市，正汇聚守护的力量，让自然的诗篇在发展中延续，在传承中新生，共同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相融的永恒故事。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生态环境部发布的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在黄岩岛西湖内发现了海洋蓝洞。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就来说一说

0: 永乐溶洞探明以来中国管辖海域发现的第二个海洋蓝洞。现场调查结果表明，黄岩岛蓝洞洞口面积约有1500平方米，洞口最大的直径呢为56.3米，深度为16.6米，内部结构呈漏斗状，洞底狭窄。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显示，黄岩岛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黄岩岛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洞内分布着珊瑚、砗磲、鱼类、海绵、海葵等珊瑚礁典型生物类群。洞内及洞口周边发现有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栖息活动，其周边海域连续两年调查累计记录造礁石珊瑚165种，鱼类184种，利用环境 DNA 技术发现海洋生物超2700种。下一步呢，中国政府将聚焦黄岩岛蓝洞成因机制、生态系统功能以及蓝洞对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高生物多样性贡献等方面，开展更加深入、系统全面的调查研究，为进一步加强南海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提供科学支撑。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憨态可掬的海龟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海洋生物之一，自恐龙时代起，它们便在海洋中游弋，被誉为海洋中的活化石，也是全球海洋保护的旗舰物种。然而，在人类活动、海洋污染、非法贸易与气候变化的多重压力下，海龟种群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那么，海龟的命运折射出了怎样的海洋生态困境？从监测救治到科学放归，中国科学家为海龟重返大海付出了哪些努力呢？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中国海龟保护联盟总顾问、海南师范大学石海涛教授，为我们讲述海龟的故事。欢迎您持续收听。
3: 与960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一样，我国主张的管辖海域面积达300万平方公里，处处都是最美的风景。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如何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如何与周边国家共同开发海洋合作新领域？如何做到靠海护海？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正在播出。

海龟在海洋生态系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是海洋生物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但近年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海龟种群数量和分布范围都在锐减，物种延续面临巨大挑战。目前，所有海龟均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我国分布的五种海龟也全部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南海是我国海龟最重要的分布区，也是绿海龟在中国最后的产卵场和避难所。海南师范大学海龟保护团队是国内最早开展海龟保护研究的队伍，科学家们长期扎根南

0: 沿海一线，深入偏远岛礁，在海龟监测和救护救助领域付出了大量心血。记者潘莹专访了海南师范大学石海涛教授，接下来呢，就请他来和我们一起聊聊有关我国海龟的现状以及海龟种群所面临的生存困境，还有呢，科学家们为了救护救助海龟所进行的种种尝试。接下来，我们有请石海涛教授来讲述关于海龟的故事。
1: 石教授您好，欢迎您参加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关于海龟，这也是您一直以来研究的领域。那有人认为呢，亚洲是海龟生存的危险区域，您认同这个观点吗？
2: 这是事实。
1: 那为什么说它危险呢？
2: 利用率太高了，利用过度了，
1: 就是把海龟抓来吃了。
2: 对，做标本了，吃了，或者也有大量的拿来养的，拿来参观的，盈利的，娱乐的，各种这种利用率，在亚洲，尤其是这个南海周边，特别严重。
1: 那这个在海龟保护方面，
2: 特别严重。
1: 那这个在海龟保护方面，南海周边的亚洲各国是不是还面临着共同的挑战？
2: 那是，
1: 嗯，
2: 因为这种海洋保护实际上包括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环境保护都应该是无国界的啊。那这个南海周边有很多国家，确确实实这个保护是需要各国协同来做的。
1: 嗯，那我们和他们进行了哪些合作呢？
2: 现在就我所知，合作还是相对不够密切吧。
1: 那么学术界也是进行过一些交流的吧？
2: 那是2009年的时候，我就组织过一次这个南海海龟保护国际研讨会，在马来西亚开的，
1: 嗯，
2: 周边国家都参加了，
1: 嗯，
2: 还有美国、英国的专家，海龟方面的研究的专家也参加了，

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怎么样阻止非法贸易？这个非法贸易是怎么发生？怎么样阻止非法贸易？这个非法贸易是怎么发生的？是个什么路径？怎么是哪些人群？怎么样有效的宣传、教育、管控、执法？这是一个方面。还有海洋垃圾污染这一块儿说起来，那就实际上更需要大家共同维护了。但是操作起来呢，确实是有难度的啊。我们在西沙北岛调查，我们的这个发现，这个塑料垃圾、塑料矿泉水瓶啊什么的这些污染，80%都是来。

0: 为还是相对比较广的，有的海龟这个会到越南海岸线，有的会到马来西亚，也有的会到菲律宾，到日本，都有。
1: 那我们国家这现在近年来对这个海龟的保护还是说力度是比较大的，但是这个海
0: 对。
1: 龟如果是回游到了其他的国家，那

0: 规啊，包括执法、救护等等，都在进步和改善之中。当然，中国的进步幅度改善是最显著的。
1: 中国的这个成就呢，可能也是有目共睹的。那就从您个人的经历来说呢，也是在国际学术界，然后也是夺得了非常高的声誉。那您现在从事海龟保护已经有近30年的时间了，是吧？
0: 有30多年了。
1: 您之前是研究生态学的，那您为什么会对这个海龟保护情有独钟？是怎么决定自己的这个终身的研究方向的呢？
0: 我硕士就做四爪陆龟的生态研究，我发现中国海龟这么重要的类群，这个中国人特别喜欢龟鳖，实际上不光是喜欢了，在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时间是对龟鳖是，简直到了崇拜的程度。甚至到了有段时间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
1: 因为它
0: 那
1: 长
0: 海
1: 寿，
0: 龟，
1: 是吗？
0: 对，长寿啊，海龟不光长寿啊，人也很少见到海龟生病啊，它耐受能力非常强啊。那你想海龟这个龟鳖动不动一年不吃不喝，那是其他生物平常见不到，其他生物会这样啊。
1: 真的可以一年不吃不喝吗？
0: 有些龟鳖是啊，在特定条件下更有可能啊，这就很神奇啊。另外龟啊，你看它这个风里来雨里去，既能在水中游，又能在岸上跑，那这些很多东西啊，再加上龟性情很温和，又长寿，耐受能力又强，性格又很好，所以它为什么？既是长寿的象征，又是和平、吉祥的象征，所以这种情况这么重要的类群，但是在国内却没有人研究这个类群，那就更没有人为这个类群的保护开展研究、进行宣传、教育、呼吁我觉得跟这个龟的这个地位非常不相称，而且龟鳖又。普遍濒危，龟鳖类是世界上仅次于灵长类的最濒危的类群，就是因为它既有美好的寓意，同时它这个美好的寓意又被很多人拿来成了它的灭顶之灾比如说中国人相信吃什么补什么，那龟鳖这么长寿，这么有耐受能力，那吃它一定就像吃唐僧肉吧。有很多人就迷信这个，那就吃龟鳖说是大补有病治病，无病养生，那就给龟鳖带来了很多灭顶之灾。再加上龟鳖这个有这么好的文化寓意，那很多人也喜欢把它作为宠物来饲养觉得养龟鳖能够除邪避灾，能够镇宅，所以。那这一养，这一炒作，那这龟鳖就成了最重要的这个宠物之一。它这个宠物一炒起来，价格就跟着升起来了那这个非法贸易什么的就一下子都跟进了。
1: 对龟类的这个喜爱，反而造成了这个龟类的灭顶之灾，这是一个让人伤心的故事。您从事这个龟类研究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了，那您是不是有很多难忘的事儿？您能给我们讲一两个故事吗？
0: 可能我这个海龟呀，最让我感动的就是这个西沙有只海龟，它这个两个后肢残疾了，后肢就短了一截，不知道是被其他海龟咬的，还是被螺旋桨打的它就是上岸产卵。第一天这个挖窝没有挖成功，它这个后肢太短了，就没产，返回海里了。第二天上岸又挖窝又没挖成，它又返回了。第三天上岸的时候，我们的一个研究生，终于明白它为什么没有成功产卵，那这个海龟。

0: 在挖窝的整个过程中，这个我这个研究生就用手帮他挖了一个成功的窝，因为他一定要铲到一定的深度啊，太浅了，铲下来这些卵也孵化不出来啊。那这个啊，我们的学生就根据海龟挖窝的这个节奏，他就用手帮海龟成功挖了一个啊够深够大的窝，这个海龟终于把啊，这一肚子的卵产下了，啊，成功产出。
1: 很幸运的海龟碰上了很有爱的研究生，真是一个温暖的故事。
2: 与960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一样，我国主张的管辖海域面积达300万平方公里，处处都是最美的风景。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如何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如何与周边国家共同开发海洋合作新领域？如何做到靠海护海？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正在播出。
1: 史教授，那您刚才提到这个海龟挖窝，它一般要挖多深呢？
0: 一般是80厘米，
1: 哦。
0: 啊，大概60到80厘米吧，至少。啊，
1: 后来这一窝卵成功孵化了吗？
0: 成功孵化了，像这样的吧，野外这种难忘的、感人的这种类似的故事很多，所以从那之后，我也让我的学生开始专门关注对海龟生存质量的研究，实际上刚才我们只说了数量，我们没有关注，没有说到质量的问题。就即便是同样这样的数量，同样是成功的野生的龟，但是这个残疾率我们发现很高。还有上岸以后产卵的失败率也挺高的。
1: 您说的这个残疾，主要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船舶和人为伤害造成的吗？
0: 上岸产卵了，那就与我们海岸

0: 我们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不研究就根本发现不了这些问题。
1: 海龟的数量不仅少。
0: 方面，不研究就根本发现不了这些问题。
1: 海龟的数量不仅少了，而且它们的生存质量也是堪忧。
0: 是。
1: 那您作为这个国内爬行动物的这个权威专家，还得到过这个龟类保护界的诺贝尔奖，叫 Beller 龟类保护终身成就奖。据我们了解，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获得这一奖项的华人。您对未来海龟的保护有什么样的愿望呢？
0: 这个国家能够继续重视这个海洋生物多样性的旗舰物种、散户物种，加大保护力度。加大执法，一定不能让海龟的非法贸易再继续下去了。首先止损，这样子呢，这个海龟的种群数量呢，就有一个基本的保障和恢复的基础了。其次呢，就是海岸生态环境的保护，这种海岸的这个自然生境的。这种破坏包括硬化呀、开发呀、占有啊，再一次呢就是保护海洋的生态环境，防止污染还有一个海龟呢要想更很好，实际上它生存的生态环境，它的食物珊瑚礁啊、海草床啊这些，实际上都需要同步的跟着保护，这也是为什么它被称为散户物种我们说保护海龟，实际上。并不是说只有海龟这一个物种重要，只有它需要保护。实际上，我们说海龟的保护，都意味着对海龟及其海洋生态环境中生物多样性的同步保护。其次呢，就是一定要转变错误的理念，绝对不是说通过人工养殖海龟可以把海龟种群恢复，那是一个错误的。

0: 误导公民啊，认为这是一个啊捷径最有效的方法啊。实际上，通过我们几十年的研究发现，正好相反。通过我们几十年的研究发现，正好相反啊。海龟实际上保护好了，它本身生存能力是很强的。只要是保护好了，它的自然种群恢复啊是比较快的。
1: 海龟的寿命可能得有我查到资料有50年到100年，是吧？
0: 对。
1: 嗯。所以呢，我们保护海龟也不能急功近利。
0: 那是，
1: 嗯，
0: 这一点很重要，很重要。实际上，我们保护海龟是海洋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整体的保护，啊，它这个恢复是有一定的自然规律的。我们要顺应自然规律，尊重自然规律，啊，那你不能急功近利的说啊，海龟。现在数量少了，那我大量繁殖，让你也。

0: 那参与，可能我们这一辈子也没有缘分能见到一只海龟，但是我们可以保护海洋，认识海龟，提高这个保护的意识，是吧？认识海龟，提高这个保护的意识，是吧？是，是，公民实际上有很多，可以做的。最简单的就是不要乱丢垃圾，多关注海龟的保护，这是最简单可以做的。
1: 这保护生态环境，从每个人每件小事都不丢垃圾开始做起。
0: 我手里还有一本书，是海南师范大学您的科研团队所撰写的，叫《认识海龟》。那我注意到您也为这本书写了序。那为什么要做这么一本给初学者甚至是中小学生看的这个科普书呢？我是觉得这个我这个团队 他们长期在一线做教育，因为生态环境保护实际上是全民工程，这是最有全民工程代表性的一个工作，就是生态环境保护。因为任何专家、任何执法人员、局部部门都不可能完成的一项艰巨任务，实际上也跟每个人息息相关，本来也应该每个人都应该 有这种自觉的意识，因为人类生存嘛，生态环境如果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就不复存在了，所以大家本来就应该有这种意识，但是我们现在这种意识呢，并不够强，那就需要一个通俗易懂的，这个有趣味的。 这个有感染力的这样一个读本，让民众尤其是中小学生从开始就接触这种正确的理念和意识，慢慢爱上海龟，最后他实际上不光是了解了海龟，只要他有保护海龟的意识，他就有保护海洋的意识，就有保护其他所有生物多样性和生灵的意识。
2: 就是提高了大家的这个认识，然后不仅是保护海龟，也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再次感谢石海涛教授带来的精彩解读。尽管海龟呢现在正面临着重重的危机，但是随着人们保护意识的增强和海洋生态关注度的提升，希望正在生长。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从日常生活的点滴做起，减少对环境的负担，相信海龟的数量 会越来越多，他们的生活质量也会越来越好。我们也期待未来的某一天，这些古老的海洋旅者可以重新回到我们的身边。

各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24到32度，上海小雨，27到31度，广州雷阵雨，25到35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杭州中雨转多云，27到31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厦门小雨转多云，27到32度，南京小雨，28到32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三亚雷阵雨，25到30度，文昌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阴，24到32度，仰光阴转中雨，24到29度，新加坡小雨，26到29度，雅加达晴，23到30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30度，河内阴转小雨，27到37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

0: 是一对外国夫妇，但是我跟他交流起来就可能有一点点困难，因为我的那个外语水平不是很高，但是他就是来了我们这里之后吃到我们这些东西，他玩那个桨板，我们店里是有的，然后我借给他玩，就是我的嘛，我借给他玩，然后他玩了一次他不过瘾，第二天又带他家里人来，就他有个小孩跟他老婆又来，第三天他又来，连续来了一个礼拜，然后就是能借一下吗？那我说 OK， 那你拿去，我说你记得穿上救生衣这样，然后他就穿上下去玩。他玩能借一下吗？那我说 OK， 那你拿去，我说你记得穿上救生衣这样，然后他就穿上下去玩。他玩的玩的，现在已经基本上是每隔几天就来一下，每隔几天就来一下。
1: 我觉得把您这儿当这个运动培训的这个基地了，对，这个也很有意思啊。我觉得像遇到这样的客人，可能后续您都可以考虑就是办卡，
0: 可以考虑一下。
1: 那看到您营地的这个营业时间哈，是设定在3:30，下午的3:30啊，一直到24:00，这样的时间安排，您是怎么考虑的呢？
0: 其实这个时间我们有分两趴，就第一个是礼拜一到这个礼拜五。这几天呢是下午的4:30到凌晨1:00，然后礼拜六礼拜天呢，现在我们目前安排是下午的3:30到0:00，这样的时间安排跟考量是根据这边的人群，然后还有这个时间线，就是日落的时间，然后你看到那个海啊，你用餐啊，然后娱乐啊休闲的这个时段，然后你体验的这个过程呢会比较拉长一点。

0: 是我们这个营地的必须品尝的美味来的。那其实我们这个店里面的酒水我们也是很推荐的，我们这个鸡尾酒的这个师傅呢，就是他调出来还是根据每个客人的一个需求，然后结合当天的一些环境啊去给他调出来，然后看他的性别啊、年龄啊，或者是特殊节假日啊，他有没有生日啊，都会去给他做一个特制的特调的。
1: 哦，还会根据一些特殊的日子，甚至为客人的生日来服务哈，特别的奉送这个独有的这种鸡尾酒的风味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嗯，那这个我觉得对于客人来讲也是惊喜呀。
0: 有些客人会觉得挺开心的，然后就是没想到
1: 有海南这种特色的本土的美食啊！我刚才听到您也是非常坚持用海南本地的啊这种食材做出地道的口味哈、啊、来提供给大家。

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潮起潮落，落日漫过澄迈老城原生海岸线，让我们一起去邂逅藏在海边的治愈港湾西醉营地。每天从温柔黄昏到漫天星光，皆有惊喜。椰子鸡、糟粕醋等本土风味抚慰味蕾，沙滩飞盘、亲子手工趣味十足。入夜舞台演唱、烟火秀、露天观影、围炉闲谈，氛围感拉满。营地守住原生海岸质感，求婚、生辰、相聚的美好在此定格。本期乐活自贸港，就让我们一起去感受来自海岸营地独有的温柔浪漫。

0: 那我们再回过头来说哈，确实我看到在您的营地能够体验到的这种娱乐的项目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我看到有沙滩飞盘呐、沙滩排球、海上摩托艇这些项目啊都有。这个我觉得很多啊也是在海南非常热门的，大家喜欢玩的这样的一些运动项目。不过我也在考虑哈，进行这样的一些项目是不是也是需要跟有一些比较专业的团队来进行合作？那进行这些沙滩上的、水上的项目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安全防护方面也是要做很多的保障呢？
1: 这个摩托艇呢，海上的一些项目呢，我们是跟那个有专业资质机构合作的，安全上所有的项目呢，我们都会配备专业的教练，然后救生的设备，港前的培训啊，海上的项目规划安全区域，全程都是监护的，我们是让游客玩都会很放心的。
0: 不过我听到这里哈，觉得您营地其实所经营的项目涉猎的这种项目的类别非常的多呀。那您作为主理人来讲的话，负责这个给客人搭配地道的餐饮呐、然后提供这些专业的娱乐项目啊，还有整个营地的运营维护，以及您之前还谈到过的要接待一些团建的团队去对接，去前期的策划。哎呀，这个内容我觉得特别多呀，您一个人忙得过来吗？您营地一共有多少小伙伴来跟您一起分担？
1: 我们店里面现在是有10个人，然后我们的团队来讲的话，我们的团队是有4个人。那我们把它规划好的时候，把它量化下去的话，其实是不需要多少个人去执行的，这个没有那么难的，我感觉。
0: 主要还是经验，是不是？
1: 对对对，就可能之前有做过就是会展嘛，所以就这个东西做起来的话还是没有那么复杂，觉得。
0: 另外呢，我还注意到啊，您的西醉营地呢还设置了有一些手工的体验呐、亲子互动类的小游戏。我想呢，这方面可能是针对有一些亲子家庭，针对有小朋友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安排哈。把这方面的一些活动的内容也来给我们说一说。
1: 我们亲子这个活动的话，有时候会根据节日会设有一些手工的 DIY， 然后沙滩寻宝，然后我们还有这个飞盘，然后我们这边是这个环岛公路嘛，我们还可以骑行，就是骑单车。我们营地里面有秋千，还有一些泡泡机啊，挖沙子的工具啊，一些赶海的玩意啊，这些都是针对家庭。

0: 打造了一些低强度高趣味的一些亲子游戏，然后我们也有这些休息区啊，然后能让小孩很尽情的玩耍，然后家长也是可以做到一个轻松放松的。
1: 我听起来给孩子们安排的这个娱乐的方式也是特别多哈。哎，那您体会下来，来到您营地的孩子是更喜欢那种比较闹的这样的一种玩乐的方式，还是能沉下心来来做这个手工 DIY 这样的一些活动吗？
0: 基本上小孩子来到这边，他们找到自己爱玩的东西，他们都是很沉下心在玩，因为他们就是到了大自然这边，他们就一直在那里做一个事情，很专注，小孩的专注度是很强。
1: 所以说你看，来到您的营地，可能带娃遛娃也不会成为一个非常困难的累人的活动了哈。
0: 对，不会，你把他找到一个东西让他玩，他就一直在那玩，一直在那玩，他就基本上他不会干别的事。
1: 所以很多人就说那个带孩子，尤其是低龄段的哈小朋友，那怎么样是比较轻松的方式呢？说带着孩子到海边去，说可能是拾贝壳啊，或者是玩沙子呀、啊，小朋友都特别喜欢，然后一待能待很久哈，家长也不会觉得特别疲惫。那我相信在您的营地呢，如果再给大家提供这么多的丰富多彩的这个活动的项目，可能对于家长来说，那带娃就成为了一个比较轻松的这样的事情了哈。
0: 是的。
1: 而且我觉得也可以这个进入到不同的状态，那家长呢获得在这边获得短暂的休息，那孩子们呢又找到了自己的这个喜欢的娱乐项目哈，亲子共同来放松。那我还知道哈，您这边呢夜间，那刚才我们提到会有这个演出啊，烟火的表演呢、另外呢还安排了这个露天观影哈，您也提到，另外呢还有围炉闲谈啊等等啊这些休闲的活动，那整体客人们的对这些活动的反馈怎么样呢？大家是不是觉得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这种夜间的放松的环境呢？
0: 他们到这边然后感受像您刚刚说的这个观影啊，露天观影烟花秀啊，我们还有篝火啊、你还可以在海滩上面 K 歌啊，这些活动我们还会播放这种动画片啊，或者有时候也会放点治愈的影片，然后你伴随着这个海风啊跟这个星光啊，这个氛围感是很强的，然后大家的反馈一般都是就是偏向于就是治愈，放下了这个疲惫。
1: 对，其实我觉得有这种海风啊，大海哈，甚至海浪声啊，这样的一个整体的氛围的话，它可能有一些活动的进行就跟我们好像在一个房间里在一个没有这种背景声的环境里去进行，它感觉是不一样的啊。因为确实以前也是有朋友跟我分享过，比如说我们在海边去 K 歌的话，和我们在那个练歌房里 K 歌的感觉就完全就不一样，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有的比较内向的朋友啊，曾经说过说练歌房里面它是一种状态，也许它还放不开，但是呢在海边伴随着那样的海浪声，可能它是一个比较空旷的这样的环境，哎，它反倒胆子大了，可能唱得好不好它都希望去那个高歌一曲哈，获得自己的这种身心的放松。
0: 对，很多都是这样，因为你看到海的时候，你那一瞬间你整个人的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你会觉得就有点就是那种有点无所谓啊，就是很辽阔很自由，我就是这种感觉。
1: 所以说可能这样的一个海边的露天的环境，在伴随着大海的海浪的背景声，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去获得一种身心的释放，能够让我们找到可能跟日常这个工作生活不一样的一种状态哈。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啊，现在也确实看到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到海南去游玩的时候呢，会选择这样的露天营地啊，去好好的去沉浸式的感受一下，放松一下。这个我们确实现在看到啊，越来越成为了很多游客或者是生活在海南的朋友所选择的非常好的一种放松的体验的休闲的方式。另外呢，我还看到您的营地啊，还打造这种一站式的游玩。

0: 的服务哈，都包括哪些内容？您这边是怎么给大家来规划的呢？
1: 一站式服务涵盖这个海边露营、餐饮美食、休闲娱乐、亲子互动、团建的这个策划、场景的打卡，从抵达到这个离开呢，吃住玩游就是这个一站式搞定了，然后也不用去费心的去规划，就可以很轻松的享受到这个海边的假期。
0: 我所理解的您说的这个一站式服务，主要还是您这边会给大家打造一个全流程的一个精心的策划和安排，让大家能够有非常好的这种体验感哈，不会觉得无聊，然后呢也可以选择到自己喜欢的这个项目。哎，那您觉得如果朋友过来哈，希望您这边来给规划一下哈，这些娱乐的项目这个节奏的安排，是不是对于大家的体验感来讲，就是比大家自主的去选择会更优化一些，更好一些？
1: 肯定会的，因为我在这边从一开始待到现在的话，我是很了解这个地方的状况的。你穿什么衣服来，吃什么东西比较合适，你玩什么东西比较适合你，然后你去哪个地方怎么样安排，这些我都是比较熟悉熟络的，所以我来安排的话会比较好一点。
0: 那当然了，我们知道在海南啊，

0: 我也一样会关注到这个拍照打卡呀，这样的一些点位啊，看一看就是说怎么能出片啊。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来海南游玩的朋友啊，都是非常重要的。那您再来介绍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营地有哪些打卡点啊，是不容错过的啊，对大家来讲比较好的，也是在这里给大家提前来进行一个推荐吧。
1: 我们这边打卡点的话是蛮多的，一个是这个我们有一个天然的那种堤坝，类似于像观景台的日落观景台，然后我们的海边舞台啊，沙滩露营的那种营位啊，然后潮汐的海岸线，然后秋千星空灯的灯位区，然后逆光的日落位，然后一些打卡的美城，然后这些随手拍都是海岸大片来的。然后我们这个店其实没有过度追求网红店那种造景跟打卡，我们这里呈现的都是蛮自然的一个状态，然后怎么拍都是好看的。
0: 主要依托自然环境啊，然后呢再考虑这个怎么出片。那您在打造的过程当中，刚才您也提到了很多的这个日落观景台呀、海边舞台呀、沙滩的露营位呀，这些您在打造的时候是不是也考虑过，就是让大家拍照好看呢，怎么样的一个设计哈能更出片？
1: 对，有考虑过这些，就哪个位置，然后大概是做哪些东西，然后用什么方式去呈现，这些都是有去想过的。
0: 那我们从到访的客人来看的话，哪一类人群占比是非常高的呢？刚才您也提到哈，也有外国朋友的加入，那大家的体验感又是怎么样呢？
1: 群体的话就是年轻的群体啊，亲子家庭啊，情侣这种是占比比较高的。大家是比较看重这个松弛原生海景，然后沉浸式体验的这种感觉。然后我们这里也有很多那种外国友人，外国友人他会慕名而来，然后偏爱这里的自然与安静，感受这个海南本土的这种海岸风情。
0: 随着自贸港的发展，您感觉外国的朋友会不会越来越多了？
1: 会，确实它是变多了很多。就是我几年前来这里跟到现在来比较的话，现在是感觉好像翻了一番，然后他不只是一个地方的人，是多个地方的外国人，对，来自不一样的地方。
0: 那这些外国朋友他们是一般是在海口在澄迈这边去工作生活的是吗？还是旅游的呀？
1: 都有，但是大部分是在这边生活跟工作了。已经游客这种的来的话呢，是反而在这边来说的话是占一个少部分的。
0: 哦，所以说您这边主要接待的还真都是常客是吧？
1: 对对对，外国的友人来讲的话呢，常客是多很多的。
0: 那您觉得这些外国朋友他们是不是现在越来越融入到海南的这样的一种生活节奏，包括饮食啊，或者是工作生活的安排，通过交流您感觉他们是不是现在越来越适应了？
1: 适应的，他们都简直就是，我感觉他们都是这边人了。
0: 那确实啊，海南的这个不管是美食啊，还是从环境来讲，能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朋友哈啊，我们在这里共同去沉浸去分享。所以说，很多的这个不同国家的啊，不同地域的朋友来到您这里哈，大家也都互相的成为了朋友啊，大家也都是成为您的常客了。那我还看到哈，您的营地呢也是见证过很多这个重要的时刻啊，比如说啊，有一些求婚啊、生日派对啊，还有这个主题的聚会活动啊，也会在您这里去发生、去组织，是吧？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故事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有一对情侣，这个女孩子她不知道，男方这边就跟我们说他想要去给他女朋友求婚，他说他们已经长达了十几年的这种爱情长跑了，然后不想让他女朋友知道，然后我们就配合这个男方这边去做了一个打造，然后场地的打造之后呢，他那个女朋友是蒙着眼睛被带过来的，这个是很清楚。带过来之后呢，就当时已经是傍晚了，日落大道那种感觉。女孩子呢到了之后，把她那个眼罩给她拉开之后呢，然后他就看到了我们打造的那个场景是很漂亮的，然后旁边就是日落，然后那些烟火就直接就放起来，当时他就感动得不行了，然后就戒指都没有拿出来，就说我愿意我愿意来这里。
0: 哎呀，这个美好温馨啊，浪漫的这一刻也是对这对情侣如此重要的一刻啊，在您的营地发生，被您见证到。您刚才提到十几年的爱情长跑，我觉得这对于这对恋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时刻。您当时有没有感动啊？见证这么幸福的时刻。
1: 有的，肯定是有感动的。这个当时就觉得自己什么时候也能就是来这么一次这样子。
0: 你看
1: 对对对
0: 您经营营地非常的有成就感。

0: 不光是提供给大家美好的服务，另外呢还有很多美好的故事。那我觉得对于这样的一对情侣来说，十几年的爱情长跑在您这里好像有一个落地开花结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可能营地的意义它不仅是那个分享这样的美好的环境了啊，也会成为扎根在这里的来沉浸式体验的朋友在心里面的一个重要的标签，一个重要的位置。我想来沉浸式体验的朋友在心里面的一个重要的标签，一个重要的位置。我相信啊，随着您的经营，那肯定还会有更多的惊喜的幸福的小故事在这里发生。好的，以上我们非常感谢海南澄迈溪穗营地主理人陈逸飞先生做客到节目啊，跟我们分享他经营海边露营地的精彩故事。当然呢，我们也是希望啊，每一位身处海南的朋友都能够为那一片自己钟爱的风景驻足停留，用心感受，互相分享，也让我们一起继续去发现海南生活更多的精彩与美好。好的，以上感谢陈先生参与节目。哎，陈先生再见。
1: 好，再见。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2: 芝麻你干嘛嘞？
3: 喂，
4: 妈不听了吗
3: ？I'm doing good，
2: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生态环境部发布的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在黄岩岛西湖内发现了海洋蓝洞。在今天的

0: 洞穴结构成为了极具吸引力的自然景观，常常呢被称为海洋之瞳。海洋蓝洞根据成因可以分为石灰岩溶解型和珊瑚礁成长结构成因型，也是地质环境演化、历史气候记录和生物多样性演变的天然档案库，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和科研价值。 2025年8月，中国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等有关单位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生态环境状况现场调查，于黄岩岛西湖内发现了中国第一个天然发育形成的珊瑚礁成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这也是继三沙石灰岩溶解型海洋蓝洞、永乐龙洞探明以来，中国管辖海域发现的第二个海洋蓝洞。 现场调查结果表明，黄岩岛蓝洞洞口面积约有1500平方米，洞口最大的直径呢为56.3米，深度为16.6米，内部结构呈漏斗状，洞底狭窄。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显示，黄岩岛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黄岩岛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 洞内分布着珊瑚、砗磲、鱼类、海绵、海葵等珊瑚礁典型生物类群，洞内及洞口周边发现有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栖息活动，其周边海域连续两年调查累计记录造礁石珊瑚165种，鱼类184种。 利用环境DNA 技术发现海洋生物超2700种。 下一步呢，中国政府将聚焦黄岩岛蓝洞成因机制、生态系统功能以及蓝洞对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高生物多样性贡献等方面，开展更加深入、系统全面的调查研究，为进一步加强南海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提供科学支撑。 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1: 三百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三百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 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第18届中秋佳节，
3: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4: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到海边，
5: 欢迎登陆
1: 南海圆桌派。

0: 听说你和汉语的这个初恋是始于荧幕是吗？
1: 嗯，是的是的。
0: 能不能带我们回到那个最让你动心的那个时刻？
1: 好的啊，因为在越南呢，一直以来中国电视剧在我们这边特别受欢迎的，我也就是看着中国电视剧长大的，像中国的西游记啊、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都是我们每年都会反复回看的经典。对，我们都特别喜欢，不仅我还有我的家人，我爸妈都会看这些。
0: 每年电视频道都会播这些剧是吗？
1: 对。
0: 嗯，你的汉语说的那么好，就是受了这些中国剧的影响。
1: 对，当然也是我很努力学习，也很喜欢汉语的原因呢、啊。
0: 嗯，哎，那当时是哪一部中国电视剧扣动了你的这个心弦呢？有没有就是为了模仿这个剧中的人物，做过一些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还挺逗乐的？那个时候的你想象当中的中国又是什么样子的？这些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对，你这么说我就想起，比如小时候我们看中国古装电视剧，越南的古装电视剧都比较少，然后我们看了中国的，他们的衣服都很华丽很漂亮，然后我们就会拿一些被子呀把自己包裹起来，成那个电视剧里面的人物那种，
0: 用被子来包裹自己。
1: 对，
0: 那你都扮过谁还记得吗？
1: 比如公主类的呀、皇后类的那种，我们都很喜欢，好几个小女孩一起就这么做的，还扮演一下啊，皇上驾到，就类似的，就很有趣。那当然这个是我们小时候的，对，长大后会看更多的电视剧，能学到的东西会更多一些。
0: 你觉得中国的剧都让你学到了些什么呢？
1: 哦，其实我刚开始学习汉语的时候很喜欢一部电视剧叫《亲爱的翻译官》，也是我那时候的偶像演的啊，他叫杨幂。对，我是学习汉语的嘛，然后刚开始在心里也是藏着一个翻译梦，刚好那部电视剧女主角也是有着翻译梦的这个梦想，然后一直很努力的学习剧，女主角也是有着翻译梦的这个梦想，然后一直很努力的学习，她也是我一个动力源泉啊，我也模仿她学习外语的一些方法，比如是一边走楼梯数楼层啊，一边听着汉语材料做练习翻译，这种不仅是对我的学习，还对我的生活都打动了我很多，让我进步了很多，
0: 影响挺大的是吗？
1: 对对对，是。
0: 那那个时候你想象当中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
1: 我当时就觉得中国真的是很发达，然后现代化国际化，因为那部电视剧它的背景就是在上海嘛，然后看的都是高楼大厦呀，就一场的那种国际交流活动，影响最深的可能就觉得哇，中国对专业能力的追求就真的好严格呀，因为那部电视剧的里面的主角，然后他进入的那个高翻院啊，对他的要求真的特别高，然后导师啊身边的同事对语言表达的每个细节都是要特别的精准，让我感受到中国职场他那种凭实力说话，然后那种竞争的氛围，还有大家都特别向上，特别有奋斗的精神，是我很喜欢，我就真的好厉害的感觉，我也想成为像他们这么优秀的人，当时。
0: 那你现在觉得自己够不够优秀啊？
1: 还不够，远远不够。
0: 好谦虚哈。那当你把这样的一份荧幕上的热爱变成了你的这个，是大学的时候开始学的汉语是吗？
1: 对的。
0: 变成了你的这个大学专业了。那个时候你周围有没有不一样的声音啊？
1: 是有的。我填写报考志愿的时候其实也遇到了不少亲戚朋友的不解。比如大家会疑惑我为什么

0: 水喊你的时候，比如学到一句说啊，你就是我生命的光芒，就哇，就像发亮的那种表达，好有意思啊，很好听啊，就那种啊。
1: 如果
0: 是
1: 这个，你是我生命的光芒，用越南语表达的话，应该怎么讲？
0: 把那影响中国的对，这汉越南语是这么说呢？
1: 嗯，
0: 但是越南语听习惯了嘛，然后汉语是刚学习的那种，第一次看到的那一是不一样的，嗯，觉得很美妙。
1: 嗯，其实，在大学之前，你对中文没有任何的接触吗？家里人没有会说中文的是吗？
0: 是的，没有，我是第一个学习汉语的，也是上大学的时候，拼音呢也是刚开始大学第一堂课学习的。
1: 你的那个大学开始四年，再到硕士研究生，再到现在的博士研究生，
0: 八年多了。
1: 八年多啊，说到现在那么流利，
0: 还在努力。
1: 嗯，那在
0: 八年多了，
1: 八年多啊，说到现在那么流利，
0: 还在努力。
1: 嗯，那在那个决定性的这个志愿报考时刻，就支撑你毫不犹豫的选择中文专业，除了这个热爱。还有什么你觉得现在回想起来，
0: 我觉得真的是就是因为热爱，
1: 嗯，
0: 然后是因为我爸妈非常的支持我，这两个那时候就没有想到别的了，没有想到以后做什么工作或者怎么样，就想到我真的很喜欢汉语，我想来中国了解一下中国人的生活，我想到中国见一下我的偶像，
1: 嗯，
0: 我特别喜欢汉语，如果我错过了我以后会后悔的，就那种感觉。

有大家无奈，我也自己也有过动摇，我也想啊，我要不要跟着大家一起休学呀？要不然我现在一个班里都是中国同学，就我一个留学生啊。当然，我有这个动摇也不是因为对中文的热爱消减了，不是，而是那硕士的时间就只有2年，我真的很害怕自己还没来得及踏上中国的那土地上就毕业了，就很害怕，对。所以就想要不要我也休学，等疫情结束了，能来中国了，我再继续学习。但幸运的是，我的导师他是武汉大学的阮桂军老师，他对我们学生特别上心，他时刻的关心着我们的学习状态，啊，不仅是定期的和我视频通话，了解我的学习进展，还给我加油鼓励，他还监督我每天都在微博上写一篇日记。好，这件事确实对我的帮助很大，因为写日记嘛。就不仅练习我的写作能力，还能让我每天都给自己打气。然后后面呢，还有就是我那时候我也。

0: 什么话有没有像一束光一样的照亮了你，给到你一些鼓励？
1: 那肯定是我身边的每一个人，首先肯定是我的导师，然后还有我的同学，还有我的那时候的男朋友，哎，大家都特别的鼓励我。还有一位我真的很喜欢的一位老师，他是我线上的时候像那个夏令营的时候认识的，他到现在也会经常跟他交流。然后我觉得我跟他说我写不下去了，我怎么这么难呀，他跟我说了很多，然后每一句都真的像发光一样的那种表达，怎么这么好？我说老师，您为什么用中文能说得那么好呀？然后他跟我说了一句，我始终相信在情感的驱动下，语言才是最美的，这不是单纯的语法和修辞能造就的，所以我们学语言用语言都需要一份真诚，他就这么跟我说啊。然后还有我的导师说，他说啊，写论文不是因为毕业而写的，是你要写出一个你真的很喜欢的东西，而且未来对你的学习、对你的工作或者对别人都有帮助的。结合这两句话，一下子就觉得自己的论文好像也很有意义，然后就继续的用自己的真诚、用自己的热爱完成了我那篇硕士论文。最后的一个结果还挺不错的。
0: 当时武汉大学给你的印象怎么样？跟想象当中的差不多吗？
1: 远超过我的期待
0: 哇！
1: 不仅是我，还是很多同学梦寐以求的大学，对吧？武汉大学真的很大很美，樱花时节大家都可能会想到武汉大学啊，里面真的很大，可能我在越南的那个大学稍微有点小一些，所以刚来武大的时候我真的特别的惊讶，真的惊艳到我了。比如在学校里面都要坐大巴去上课，对，很大，甚至我到毕业的时候还迷路，因为太大了。然后武汉大学里面什么都有啊，不仅是武汉大学，中国的学校就超市呀、

0: 是，但越南可能就不会那么多，对。
1: 现在想起来都好开心哈，
0: 对对，很想念。
1: 包括武汉的那些美食，还有印象吗？
0: 那武汉的肯定就武汉热干面，对吗？大家都特别期待。其实因为线上的时候，我已经在网上买了一包回来自己煮的吃。
1: 什么时候啊？
0: 对，因为那时候是疫情嘛，然后我就在淘宝上买了一些武汉的特产回来自己尝尝。
1: 那个时候你在越南就开始淘宝了？
0: 对对，但是还是来了武汉之后觉得更好吃，线上的那种肯定没有线下吃的好吃。
1: 是的，除了热干面还有什么让你现在回味还觉得很特别的？
0: 不是武汉的可以说吗？
1: 可以啊。
0: 是中国的螺蛳粉，真的特别喜欢，去每一个城市我都会吃，就很喜欢，我也会就买这个螺蛳粉送给我朋友，他们也觉得很好吃。
1: 哎，那你曾经在越南教中文，现在也在自主招生教学，你觉得这个教中文这件事情给你带来了哪些改变没有？就是对你的生活而言。
0: 那肯定是有很大的改变。首先我刚开始是学习中文，作为一个学习者，那我只要接收知识就可以了。但是当时变成自己要去教汉语了，要变成一个就是输出和指导的人了，所以我要去了解更多的汉语知识，要确定自己给学生讲出来的知识它是正确的，然后也自己去读了更多书，然后接触更优秀的老师来了解一些教学的方法。我现在也喜欢做一些跟教学有关的相关研究，真的很好。而且确定了自己的一个职业梦想了之后，又有了努力的方向。比如以前我就觉得我读完本科就学了可以了呀，大家都学完本科就去工作呀，好，但是当了老师之后我就觉得不行，如果是读完本科可能是我的汉语能交流了，但是跟教别人还是不行的，所以我就继续来中国读硕士，然后读完了硕士又觉得好像还行了，所以我就继续来中国读硕士，然后读完了硕士又觉得好像还不够，我如果想成为一个优秀的中文老师，我要有更多更扎实的语言基础，然后更好的教学技能，所以又申请了读博士。我觉得教汉语让我就不断的变成一个更优秀的人，更努力的人。
1: 那也就是说你现在是博士生，在读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在自主招生教学。
0: 是的，现在也是，我现在是线上教学的。
1: 都是越南的一些学生是吗？
0: 对，是越南学生的。
1: 那你怎么看待这个中文教育在越南的发展呢？
0: 我觉得一直以来吧，越南学习汉语的人数都是很多的，在我们越南汉语也现在已经成为大家学习外语的选择首选嘛的那种，大家都很喜欢学习汉语。首先是汉语的魅力，然后是汉语给大家带来的工作机会，所以呢在越南教汉语的机会是很多的。比如我现在读完博士了回去就可以在学校任职，然后越南政府呢也特别的重视汉语教学，然后最近也对也颁发了一些相关通知，比如是将汉语纳入基础教育系统啊，成为我们越南小学生就开始学习汉语是他们的必修科，比如以前他们学习汉语是可以选择的啊，但现在准备将来就很近的这几年就小学生就开始要必须得学汉语，所以无论是你在学校教汉语还是你在外面自己开机构教汉语都是有很多机会的。对，我觉得有很多机会学习汉语和教汉语都很好。
1: 那你觉得就是教汉语这样的一件事情哈，对于像你这样的一个年轻的教育者能够带来一些什么呢？
0: 肯定会找到一个自己热爱的工作，对吗？那就很感兴趣，就并努力做下去。然后第二个是我们越南这一些政策嘛，就对我们也很好呀，比如大家拿到了文凭回去那个就业的机会，或者能选择也可以
1: 更多的选择，
0: 更多的选择，对，我觉得都挺好的。而且越南和中国都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比如奖学金啊，就比如我现在去学习都是免费的。对，不仅是学习自己喜欢的，还能没有经济压力，真的特别好。
1: 那回到越南呢，就是中文教师的这个待遇怎么样？
0: 也很不错的，本来对教师也很好了，最近在教汉语嘛，都很有优势，所以那个 待遇肯定是更好的。

0: 听说阿贤自己曾经也是写到，因为爱汉语，觉得中国的一切都可爱。那么现在这样的一份感觉，在他经历过了深入的学习和生活之后，会有什么变化呢？稍后我们将继续听见北京语言大学的越南博士生阮世贤在中国的故事。那我们
1: 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

0: 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啊，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两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1: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0: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24到32度，上海小雨，27到31度，广州雷阵雨，25到35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杭州中雨转多云，27到31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厦门小雨转多云，27到32度，南京小雨，28到32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三亚雷阵雨，25到30度，文昌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阴，24到32度，仰光阴转中雨，24到29度，新加坡小雨，26到29度，雅加达晴，23到30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30度，河内阴转小雨，27到37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出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感谢你的关注。你好，我是胡山。今天我们的节目氛围可以说格外的温暖，因为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带着语言、文化与爱的故事远道而来的朋友。他来自越南红河平原，却在中国珞珈山下学院路上留下了青春的足迹。他是一位语言学博士生，也是网络上许多朋友熟知的汉语新推官。更动人的是，他把一段跨越国界的缘分活成了真实而生动的文化交流篇章。那就让我们热烈的欢迎这位来自北京语言大学的越南博士生阮世贤同学。阿贤呢？

0: 曾经也是写到啊，因为爱上了汉语，就连带着觉得中国的一切都可爱。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想听听你就是现在的感受，在经历了深入的学习生活和情感的沉淀之后，这样的一份爱，就你现在觉得它是变得更加浓烈了呢，还是蜕变成了更复杂更深沉的理解？
1: 那肯定是越来越努力了，要不然我也不会继续读到博士，对吗？其实读到博士的原因也是不想离开中国，然后我觉得更喜欢了，不仅是中国的人，很多新鲜的事情啊，打认识的人真的没有见过不好的人，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人。
0: 哇，
1: 中国真的特别好，在这里也建议大家，如果学习中文的话，真的要来中国体验一下，要不然就可惜了。
0: 那在武汉大学和现在的你的这个北京语言大学，哪一位老师或者是同学的哪一件事情，就让你至今想起来还会觉得哇心头一暖？
1: 我觉得真的太多了，我感觉我学汉语以来走的每一步路都是遇到贵人，都遇到对我很好很好的人。就比如在越南的时候，就有一位中国老师也是时刻鼓励着我，然后在武汉大学就我的导师，我的同学们，我那时候就不是剩下我一个留学生吗？然后分组做作业我都很担心大家会不会嫌弃我一个外国人做作业就没那么厉害了，但一点都没有，大家都特别的愿意帮助我。然后呢，那北京语言大学这边肯定也是有我的博士导师，他是我们这边很有名的教授，他是杨玉林老师，他真的是选学生的时候是很严格的，我是还没成功申请的时候，我要先联系一下导师，然后我是提前联系到他，他是打电话呀来问我各种学习情况，然后刚开始也没有同意就收我为他的学生，到我申请成功了，反复面试好久了，他才决定选择我作为他的学生。他说他选择学生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要热爱研究，热爱学习。当时他这么跟我说一句，他说你的研究能力我目前没看出来，但是我看到你对汉语、对学习、对研究的热爱，所以我就选择了你。当然到现在我跟着他学习，就能力肯定是有所提高的。当初还是因为我真的热爱学习，而且热爱汉语这种力量散发出来，他都看到了。我觉得真的是缘分。后面进入我们的师门学习，大家都非常的优秀，比如我师兄、我朋友、同学都是获得了国家奖学金了，然后大家都带着我做研究啊，带着我了解很多知识，然后让我现在跟以前比肯定是成长了不少啊，能自己独立写文章，然后参加国际会议这些，对大家都特别好。
0: 都说生活是语言最好的老师哈，也常常制造一些可爱的误会。你曾经也是提到过，就是这种省略主语闹过的一些小情绪哈，在和中国朋友，特别是和您的这个爱人相处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因为语言习惯或者是思维方式的不同产生的令人捧腹或者是现在深思的一些小插曲？
1: 可能就只有那个主语那一次的小小的误会。对，有误会的话肯定是刚开始学习中文的时候，在我们越南是很重视，比如长辈跟我们小辈说话，或者你跟年龄比你大的人说话，那你作为年龄小的人，你一定要加上主语的，你不加上主语的话，那肯定是不礼貌不尊重别人的，或者是你不喜欢他你就这么不加主语。然后当时是我认识的第一个中国朋友，是广西的同学，我跟他聊天我就很期待，因为第一次交到中国朋友嘛，我就各种问他各种问题但是他每次回答我的时候就只有答案，比如说你是中国哪里的呀，他说广西的呀，那我说广西，我就为什么不是我是广西我是来自广西的越南肯定是要加我是来自广西的，这个我是很重要的或者说我跟他讲一个越南知识，我说你懂了吗，他说懂了，我就想是不是不懂啊，或者是不是不喜欢我呀，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越南他年龄比我小，他肯定会说我懂了，肯定就不能说懂了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他是不是不喜欢我，或者我有什么惹他不高兴的事，一直想了很久但是后来才了解不是这样的，是中国的一个语言表达不一定是要加主语，现在已经好多了，但是那时候确实让我难过了好久，一直思考这个问题
0: 还难过。
1: 对，跟越南学生接触的时候，还大家写文章或者说话的时候一定那主语特别多，就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怎么样，一点都

0: 不敢省略、
1: 哦、
0: 现在我习惯了还敢省略，其实是一种尊重，是一种礼貌，对，在我们越南的语言就是这样。
1: 很好奇您跟您的爱人之间就是聊天的过程当中也会省略主语吗？
0: 他跟我爸妈说话的时候他也是学一些越南语表达嘛、
1: 嗯、
0: 然后刚开始他就没有主语、
1: 嗯、
0: 我爸妈就非常生气说你这个男朋友怎么样对我们有意见呢我爸妈是不会中文的、
1: 哦、
0: 那他是作为我男朋友他肯定会学一些越南语的表达、啊、跟我爸妈说话。
1: 嗯嗯，
0: 对，但是他不加主语，我爸妈刚开始就说咋啦，你的男朋友对我有意见啊，怎么都这么说话每次他跟我爸妈说话我都要提醒他要加主语，要说我怎么样，主语很重要在越南语。
1: 嗯，那看来这个爱情哈，可以说是在你的这个生活当中是一个非常生动的文化交流课了。那你爱人哈，他是哪里的？
0: 啊，他是湖南的。
1: 湖南爱吃辣哟、哦、
0: 是是
1: 那你们本身就是一部精彩的爱情剧哦。
0: 是，我觉得很精彩的。
1: 方不方便聊聊你们相遇的这个剧本内容啊？
0: 好，刚开始是在网上认识的、嗯、而且在我大学的时候还没来中国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
1: 嗯、
0: 啊，其实那时候我是作为一个外国人学习汉语的嘛，我当时在身边是没有什么中国朋友的、
1: 嗯、
0: 特别想找机会练习中文，真的没有、哦、然后我是看了一些中国的节目，然后发现一个游戏，它叫狼人杀，这个游戏你知道吗、
1: 嗯、知道，天黑请闭眼
0: 对, 对，你说的是、嗯、我那时候就反复的说这个句子，对，我就知道这个狼人杀这个游戏它不仅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玩玩的那种游戏，而且它是一个语言推理游戏。
1: 嗯，
0: 那你玩这个游戏就能练习你的语言，你的推理能力，那刚好就能练习到我的中文了嘛。
1: 嗯，
0: 然后我就下载这个中国版，跟中国人聊天，跟中国人玩这个游戏。
1: 嗯，
0: 对，刚好我的爱人啊，
1: 他
0: 也是玩这个游戏。对，而且我们是很巧，经常会被分配到一个局，每次上去都看到他，对吗？我们的空闲时间也差不多，都是固定的一个时间有空嘛。他也是这样，那妈妈就熟了，就叫了好友一起玩。然后后来是我申请到了中国留学，也经常问他一些中国生活那边的学习相关的问题，然后啊聊天的越来越多了，就觉得他这个人还挺好呢。然后后面对我们就发展到男女朋友关系了，然后一直到现在我们已经结婚了、嗯、很有缘分。
1: 就是在这个聊的过程当中你们就已经确定了男女朋友关系了，那个时候还没有真正的见上一面是吗？
0: 对对对，刚开始就是正常的聊天练习口语或者了解中国的情况、嗯、对，问他一些问题、嗯、后面就觉得真的是聊出感情来了对，然后没有见面就确认关系了，就那种是
1: 嗯，那这个语言和文化差异你觉得在你们的这个相处过程当中算是一种障碍呢还是一种乐趣呢？
0: 我觉得是乐趣因为也是互相帮助嘛，现在互相，因为现在他也学越南语了，但之前我刚开始的时候是他帮助了我，就比如我某一种表达不对不地道他会帮我修改过来，对，然后对，他同样跟我也有同样的爱好，他也喜欢辩论
1: 哦，他也喜欢辩论，
0: 他经常就用中文辩论，很有意思。
1: 那湖南你是去过了啊？
0: 那肯定的，很多次了
1: 有没有被湖南辣到啊？有没有被辣到怀疑你的人生经历啊？现在是不是成了你的这个家庭趣谈的内容了？
0: 是是、啊、
1: 嗯，
0: 哦天哪，那时候他妈妈甚至就给我拿了一碗水，清水，白开水那种、嗯、让我吃饭的时候直接把菜先放到水过一遍再吃，因为太辣了、
1: 哦、洗一下辣椒
0: 对，太辣了
1: 嗯。

0: 的辣椒了。
1: 那为了这个平衡清淡和火辣，在你们这个小家的厨房里面，会不会上演一些独特的一些创意料理呢？
0: 我们在淘宝买了一些越南的料理，对，越南的一些特殊的中国没有的那种，然后一起做。那现在我和我的爱人主要是越南菜为主。
1: 他妥协了。
0: 妥协了。
1: 他愿意为你学。他妥协了。
0: 妥协了。
1: 他愿意为你学越南语，也愿意为你妥协他的口味哈。
0: 很多，我觉得我改变了他不少。
1: 好开心，好幸福。
0: 是有那么一点。

0: 哎，阿贤，那从听不懂湖南话啊，就因为湖南话有很多很多的地方语是不一样的，而且据说话啊，就因为湖南话有很多很多的地方语是不一样的，而且据说隔一座山就完全不一样的发音。
1: 对，你说的是。
0: 是不是？那从那个时候完全听不懂到能够听懂一些了吧？现在
1: 一点点。
0: 一点点吗？偶尔能够蹦出那么一两句吗？
1: 一两个词吧，比如可以，可以就是可以，对，然后湖南话就湖南话，他那个读成华啊，懂的或者好的就要的要的那种。我认识他的时候就很早之前就认识了嘛，刚开始学汉语一段时间就认识了他，所以后面就为了跟他奶奶聊天，他奶奶是不会普通话的。
0: 他奶奶在线上吗？
1: 在线下，那时候是已经来中国了。对，为了能跟他奶奶聊天，我就学了几句，就比如问候的您身体好吗这种。对，但是我发现完了，我不能继续学了，因为湖南话它的那个声调跟普通话基本上都是反着来，我好不容易学到一个普通话的一些发音，现在学湖南话我怕我的那个普通话都改了，都不行了。对，然后刚开始就这么想，当然现在普通话都基本都可以了，那我还是很愿意来了解他们那边的地方的语言。
0: 方言其实也是挺有魅力的哈。那有没有你喜欢的就他们说的一些方言？
1: 就比如说他们说吃饭，我们说吃饭喝水是两个词啊，不一样的词，但他们那边都是叉和叉饭叉水啊，都是一样的一个词。对，然后我们这边说很冷啊，那奶奶会说很冻。对，觉得很有意思。
0: 那你也说过有一位那个家乡话有味儿的叔叔
1: 啊，
0: 有吗？是有这样的一个人？
1: 对，因为我当时是到他们家过年，然后认识了很多湖南人，大家都是说湖南话的嘛，说那边的语言，然后知道我听不懂的时候，就有一位叔叔，他也是用一个湖南话。

0: 一些想法，比如我觉得，那原来就每个地方的语言都这么美好，特别是在他们当地人的心中，就变得无比的美好。地方的语言都这么美好，特别是在他们当地人的心中，就变得无比的美好。那如果有机会，我真的是会想好好学习一下他们的语言。然后他也让我觉得啊，每个人的心中，家乡还是最重要的啊。当时也是在他们家过年，也会想到越南，那时候也好久没有听到越南语了。他那么一句也让我想到啊，我们在学习新的语言的时候，也想念到自己本身刚开始出生学习的语言的那种交流、那种交换，真的很有感染力，就很特别的那种感觉。
1: 在他们家，就在你的婆家过了一次年，是吗？
0: 过了好几次了，
1: 哦，过了好几次，感觉怎么样？
0: 大家都很热情，没有让我感到那种不自在或者不好意思的情况，特别热情。比如是早上去一个亲戚家吃饭，中午去一个亲戚家吃饭，晚饭又去另外一个亲戚家吃饭，大家对。大家轮流的来，而且对特别的热情，很照顾我的口味。就比如我不能吃辣的，他们就把辣椒夹出来呀，或者会故意做一些比较清淡的菜，我觉得对我特别好。
1: 有没有哪些细节，就是让你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中国过年还挺好玩的，挺有趣的，跟越南完完全全是不一样的？
0: 首先是那个贴春联，我觉得到现在还能保持这个传统，真的特别有意义。因为以前越南也是有的，但后面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就没有。

0: 带人一起哈、啊，就是到我们中国的其他地方，就除了湖南之外的其他地方去感受一下这种过年的氛围。我在想，就是越南过春节有没有就是跟我们差不多的一些习俗？
1: 差不多的，我觉得是拜年和给红包、给压岁钱这两个，然后是打扫卫生啊，然后去串亲戚，这些都是一样的，都差不多的。
0: 嗯。那你现在你跟爱人已经结婚了啊？举办婚礼了吗？
1: 啊，举办婚礼了，在越南和中国都分别举办了一次。
0: 分别举办，那很有意义啊！这种筹备跨文化婚礼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觉得特别有趣的一些事情，或者是让你觉得挺感动的一个瞬间？
1: 在越南的和中国的婚礼确实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比如是在我们越南婚礼它是分为两天举办的，
0: 两天、
1: 对，第一天是正式的，跟中国差不多的那种嘛，交换戒指啊或怎么样的，是正式的一天。它是在越南是前一天晚上还有一个大家都特别期待的一个，就是大家都会来我家里，然后一边吃喜糖一边唱歌，就那时候会有很多朋友啊亲戚啊会上来啊给你唱祝福的歌、那个晚上就

0: 就没有举办婚礼的时候就已经给新娘了，但是在越南婚礼上，亲戚爸妈呀还有跟你关系好的朋友会直接在婚礼的舞台上给你戴上黄金，祝福你们的感情情比金坚啊，这种直接在婚礼上送你戴给你戴上，对，这个也是不一样的。然后还有一些比如中国会有堵门啊，会有一些挑战的小游戏，你想接手新娘啊会要通过一些挑战，对吧，要考验一下你。越南是没有这个的，越南会有另外一个是男方家会带一些礼物带到女方家，然后要祭拜祖先，而且做得非常漂亮，我会把照片发给你。
1: 好，
2: 肯定是很热闹的，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越南都是很热闹的，是吧？
0: 对，因为我家越南是在农村的嘛，然后呢一般都会在家里举办的，自己会把家里好布置得非常的漂亮温馨的那种，但是在中国呢大部分大家会在酒店举办的，然后对，也能让我感受到不同的风格，因为在越南是在我家里举办的，好，他在他们家是在酒店举办的，好，不一样的流程，对，有不一样的感受，
2: 都什么感受啊？
0: 比如在越南自己要操办自己的婚礼，虽然特别特别忙，真的有时候就收了好几斤了，就全程一切的事情，所有的事情都要让你家人和你操心的，累着但是也快乐着那种感觉，但是在中国他是在酒店举办的，会有一个管事人嘛，所有的事情都有人帮你做了，
2: 婚庆公司是吧，都帮你包办了。哦，
0: 对，然后提醒你每一步要怎么做，虽然没有亲自自己就操办自己婚礼，但是你会有更多的时间来享受你的婚礼，就比如在越南我真的没有时间吃席，对，自己准备好久的席都结束了都没有时间吃，但是在中国不是在酒店嘛，然后自己有更多的时间来享受自己的婚礼，我们还真的我和他还一起吃上自己准备的酒席了，对，很开心。
2: 那这样听来这个婚庆公司在未来的越南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0: 啊？有的，可能在大城市的话大家还是在会在酒店举办，但是大家都知道了嘛，在家里嘛入乡随俗，对吧，在我们那边在家里举办会更有那种味道，对吧，
2: 更温馨
0: 更亲切，对，更温馨一些。我觉得就主要的就两个人的感情，其他的习俗到现在可能还有一些我也不怎么记得了，因为集中的都集中在我们的感情了，想到他了。
2: 那组建这个跨文化家庭之后哈，你有没有觉得就是会不会有一些就是形成属于你的小家里头独一无二的，比如说像家规啊或者是传统啊这之类的？
0: 也会有啊，就比如是我们因为隔得那么远，对吧，我们要定节日，是比如春节是在哪里过年呢，我们认识的时候是每一年轮流的过，但是今年是第一年结婚的，可能要在他们家过年了。对，但是以后我们就会轮流的，比如今年在我们家过年，然后明年在他们家过年，这种他们爸妈也很愿意，大家都很同意我们的决定。
3: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2: 今天就先跟你聊到这里，感谢此刻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也要再次感谢来自北京语言大学越南留学生博士生阮世贤同学，谢谢你。那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生态环境部发布的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在黄岩岛西湖内发现了海洋蓝洞。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蓝洞。海洋蓝洞是地球上罕见的地质地貌单元，因其深邃的蓝色水体与独特的洞穴结构，成为了极具吸引力的自然景观，常常呢被称为海洋之瞳。海洋蓝洞根据成因可以分为石灰岩溶解型和珊瑚礁成长结构成因型，也是地质环境演化、历史气候记录和生物多样性演变的天然档案库，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和科研价值。2025年8月，中国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等有关单位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生态环境状况现场调查，于黄岩岛西湖内发现了中国第一个天然发育形成的珊瑚礁成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这也是继三沙石灰岩溶解型海洋蓝洞、永乐龙洞探明以来，中国管辖海域发现的第二个海洋蓝洞。现场调查结果表明，黄岩岛蓝洞洞口面积约有1500平方米，洞口最大的直径呢为56.3米，深度为16.6米，内部结构呈漏斗状，洞底狭窄。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显示，黄岩岛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黄岩岛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洞内分布着珊瑚、砗磲、鱼类、海绵、海葵等珊瑚礁典型生物类群。洞内及洞口周边发现有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栖息活动，其周边海域连续两年调查累计记录造礁石珊瑚165种，鱼类184种，利用环境 DNA 技术发现海洋生物超2700种。

0: 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这个时代的脚步。
1: 卧羊蚝，蘸米浆，点一下，压一下，断丝归味，这是邱锦仙的日常。作为大英博物馆首位，也是至今唯一一位中国籍古画修复师，修复馆藏中国古画超过百件，从残破的卷本到完整的真迹，从濒临损毁到永久陈列，国宝级文物《女史箴图》唐代摹本正是在他的指尖起死回生，重新绽放光彩。

0: 马图册哈、啊，
1: 这可是真品呐、
2: 啊，是
1: 几百年、四百年的这个，
2: 它差不多是那个康熙、雍正、乾隆
1: 对
2: 那时代的，
1: 是
2: 他是宫廷画家、特别的有名。
1: 这也是您修复过的哈、
2: 是
1: 修复的时候是不戴手套的是吧？
2: 不能戴手套，
1: 不能戴手套、
2: 我们都是要自然的手，那个有感觉。你看这个就是那个补的地方，没有画意，这个地方呢，你看这一点点，就是接缝的地方，
1: 这些都是后补出来的。
2: 对，
1: 所以不仅要补这个卷，然后还要把这个画也要补全，对吧？
2: 对，接笔师来帮忙，他按照画意来接画。
1: 而且这里边可能也有一个抉择，就有的到底要不要接。对吧？
2: 对，但是基本上我们中国的方法，这个这个修复绘画，基本上都要接一下，看上去像原来的原件一样，这个就看上去舒服了。
1: 当年您修复的这个女史箴图，就您接手的时候，当时女史箴图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2: 我们接手的时候，上面的丝绸呢已经都毛毛糙糙，像要掉下来一样，那个都翘起来了。所以大英博物馆呢领导很重视，非常的着急，他们呢请了世界各国的专家到大英博物馆来会诊，北京的、美国的都来，大家都觉得不能再重新裱，只能就是保守疗法。我也一直也那个坚持就是保守疗法，把那个翘起来的丝绸呢一根一根的给它就是添浆复平下来。

0: 可以那个检测一下，因为这幅画太重要了。结果他拿去以后，到第二天拿来了，他说实验室说这个材料特别特别好，
1: 找到了一个最合适的方法。
0: 对，当时呢那个亚洲部主任就是卢森太太，他说这幅画呢一定要在这里中国人来做，中国裱画师来做。2014年就是我们来做了
1: 啊，
0: 我们做了2个月，到6月全部完成。
1: 所以跨越这么长时间，就是真正修复完成以后，看到他在博物馆里面展出的那一刻，您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情？
0: 我看到这个绘画进了陈列室，每次开放的时候有大量的那个观众来参观，我心里非常高兴，因为这一幅绘画是中国的国宝，也是世界的国宝，而且呢这幅画现在平整的很，那个保持在恒温恒湿的特制的橱里面，它能够200年、300年放进里面都没问题了。所以我先看到这幅绘画心里非常的欣慰，非常的高兴
1: 啊！就是再有200、300年
0: 没问题，
1: 我们都还能够看到女士的、
0: 那个、对，
1: 您在修复的过程当中，除了比如说我们说那个浆糊我们叫秋氏秘方以外
0: 谢谢，
1: 还有就是您的那个技法，我记得当时好像用开水直接泼到那个古画上这个当时还是很让人震惊的，这是不是也是您的一个独门秘诀？
0: 这不是，这是我们的中国传统方法，
1: 也是传统方法。
0: 传统方法都是师父教我们的。
2: 一壶滚烫的开水即将淋上千年古画，这看似惊心动魄的一幕，却是中国裱画师代代相传的修复技艺。当邱锦先在大英博物馆修复室首次展示这项开水洗画法时，西方同行纷纷驻足惊叹。而这门看似石破天惊的手法，源于他21岁起的日夜锤炼，无数次的技法练习让他能精准把握力度，既洗去污垢，又护住古画的原有色彩。1972年，21岁的邱锦先被选入上海博物馆工作，书画装裱与修复室的老师傅们一眼就看中了这个姑娘，将其收为徒弟。因为她具备异于常人的耐心和专注力，更难得的是她身上还有对古画发自本心的敬畏。当时馆里的老师傅大多年逾花甲，抢救性传承迫在眉睫。令老一辈欣慰的是，这名年轻弟子不仅天赋过人，还十分勤奋，短短几年下来就练就了举重若轻的功力。
1: 那这个洗画法是和哪位师傅学的？
0: 我们裱画室师傅都会，每一个那个技术高的师傅都会的。所以我呢那时候是21岁，那跟我差不多年龄的呢，我们有6位，大家一起进了裱画室工作。开始的时候呢，学基本功，最基本的那个手法就是要练手工，还有呢练脱脂。然后呢，就是师傅们教我们看任何的画，你先要看一下颜色掉不掉。如果颜色掉的，我们先要用那个明胶涂在那个颜色上面，要掉色的颜色上。如果不掉的，他们呢就用烧开的水倒在脸盆里面，然后呢排壁呢放在那个水里面，站上来以后呢就轻轻地撒在画上，等水冷了以后，我们用毛巾吸干里面的那个污垢呢，全都吸出来。
1: 那您在大英博物馆比如说修复其他文物的时候有用到这种比如说洗画的方法吗？
0: 经常啊。
1: 那您比如说就第一次比如用洗画法在大英博物馆修复的是哪幅作品？
0: 就是护抱石的山水画。
1: 它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残破的很严重吗？
0: 它有好几个大破洞，破洞差不多有的大的一个像这样大。
1: 这么大
0: 啊，这么大。因为这个画呢是从火里面抢出来的所以烧了好几个大破洞那么我用开水洗的时候，我同事们大家都看着我而且呢不停的就是拍照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而且这张是纸本都非常的惊讶

0: 为他们用的呢都是做的都是日本的方法，他们喜欢躲在背后，我们呢就是正面洗，正面看得清楚，哪里有问题、有毛病、有脏，我都能看得见。
1: 道理是这么道理，但是
2: 冷水听起来安全。正面的话又是开水泼上去，就一般人会想的，会不会比如说连着污垢或者带着原画的一些痕迹，可能都会被洗掉。
0: 没有，一点也不会。我一共洗了它差不多四五次、五次，就像。人洗澡，冷水洗不干净，热水澡一洗，人就精神舒服了。

0: 种方法，是其他地方其他国家是没办法来代替的。
1: 原本只是应私人藏家之邀，傅英协助修复画作，邱锦先未曾想这一去便是37年。在大英博物馆牛刀小试修复好大破洞的傅抱石画作后，他被馆方极力挽留，只有你能让馆藏中国绘画重现光彩。亚洲部主任卢森太太的恳切之言让他放下归乡之念，离开上海扎根异乡。这位画廊中用一把排笔一盆浆糊悄悄缝合千年文物的裂缝，让身处异乡的国宝留住生命的光华。
2: 我听说早年您去英国的时候是帮一个私人的收藏家去修复一个画作。
0: 是的，我那原来不是在上博工作吗？我同事呢有机会到伦敦的时候呢，有一位古董商请他呢帮忙，就是能够

0: 这里练就吗？
1: 对，我这个技术也在这里学到的。师父们从上到下，我们的关系又好，先生在这里工作，我女儿那时候也只有10岁，所以呢我呢想那个请我去嘛，我就去2年吧，开开眼界，看看外面的世界。我去以后呢，我绝对2年会回来，一定要回来，因为我先生在这里，孩子在这里，虽然生在外面，我心在国内呀，在家呀。
0: 那什么样的机缘又到了大英博物馆工作啊？
1: 结果呢，我到了伦敦以后，在古董商家里，我收到了韦兔教授的一封信，他说我是在大英博物馆管理中国字画的那个奎维莱特，就是策展人。他说我希望你能够到大英博物馆来表演给我们看中国的裱画方法，
0: 因为他知道中国画在大英博物馆当时收藏的那个状况，对吧？
1: 对，他都知道，
0: 非常的危险了。
1: 对，
2: 20世纪80年代，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数千。

0: 看到过。
1: 嗯，古画的这个修复，好像中西方的这个观念上差别还挺大的。
0: 是，我们的组长他是西方人，他总是说：“哎呦，不要全的那么好，就要有一点看得出来。”我就跟他说：“不行，我们的方法就是要做得天衣无缝，每一个方面我都要做得很准确。就像卷本的补洞，补洞的补卷，我要找原来一同时代的那个同一样的经纬师。”如果我像西方的用不着找那么好的材料，我就随便的材料补上去，稍微全点颜色，能够接近一点就可以了，那对我是特别的方便。但是我们这个技术就是师傅们历代传下来，就是没有水平的那个裱画师。
1: 对啊，这就是两种理念。
0: 对对，
1: 您会参与比如说一些西方画作的这个修复吗？
0: 有时候他们叫我看一看或者什么，我觉得西方的绘画在我们手里做起来就比较简单，很简单，他们也不要裱成泥柱，而且他们的纸张呢很厚，不太容易破。
1: 对，
0: 我们呢就是感觉到能够裱中国绘画修复其他的那个西方的绘画就很容易，最难的就是中国的绘画。
1: 对，
2: 有人说他是帮别人修自家宝贝，也有人称他为

0: 也让全球更多人感受到中华文明的悠远与深邃。
1: 您刚进到上海博物馆那个时候，觉得这是应该是一个很冷门的一个职业，是吧？
2: 对，这是很少，因为这个这么技术呢，不是三年两年能够学会，一般学徒三年就可以了，当师傅了。我们这个是要十年之上，也有时候也不行，要看每个人的悟性。就像江湖跟纸一样，粘住了，你们再想换其他的工作就比较难，就是粘住了。
1: 那您被一年粘住了50多年。
2: 对，我不后悔，我爱这个工作，能够看到这么珍贵的文物一幅一幅的从病态高脑到挥发荣光，能够修复到这样程度，我心里非常的荣幸，觉得非常的有成就感，而且呢我心里也觉得自豪，能够抢救文物，这是我最大的责任，也尽到了自己中华民族一员的责任。
1: 我看您现在还带洋弟子，
2: 嗯，
1: 带了两名洋弟子，现在还有时候还回国参与这个修复工作，还有一些交流工作。
2: 对，这个继续呢，我传承出去呢也一样的，保护我们的中国文化。这也是一样的意义。万兰清呢，他是意大利人，他就跟着我一直工作到现在22年了。卡鲁呢，他是在剑桥毕业以后呢，他就招聘到我那个裱画社来工作，跟我学裱画。现在已经14年了。那时候招收的时候呢，就是修西方画，他们就多有基础，但是中国绘画呢，他们从来没有修复过，所以呢我是从头开始就一步一步的教他们。但是啊，也跟他们说，如果你们要学中国这个修复的话，你们要了解中国的历史，了解中国的文化。
1: 对，
2: 所以呢跟我的时候，万伦提呢一句中文都不会讲，然后他就去学中文，到伦敦大学，到外面去学，现在讲中文讲得非常好。
1: 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技艺，当年还有什么很多这个秘不外传，现在应该没有了。
2: 我师父一直说，我们的技术以前是保守，为了那个要吃饭。
1: 对，
2: 我的技术出去以后，人家拿走以后，人家去赚钱了。
1: 对，
2: 现在我们大家都在一起工作，我保守也没意思的，所以毫无保留的把所有的技术都传承给我们。所以我在国外呢，我也基本上传承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接上这个班呢，也能够传承我们的这个技术，保护我们的中国文化。
3: The idea of the scrolls of Asian paintings was a dream to me. So when the opportunity came to come to the British Museum, I couldn't believe. And for me, it was like learning a new culture, really. In a way, forgetting about a Western background and start new.Thanks to people like Mrs. Chu, we are taught to learn the techniques and to really maintain very high the respect of these traditions and the approach towards conservation.
4: I'd say, as Valentina said,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is work can sometimes weigh on you in terms of carrying on Chulosh's legacy here in the museum, her incredible legacy of all the paintings that she's treated over so many years. Responsibility can weigh heavy. In terms of what's most rewarding, I think as a conservator, you get really fantastic before and after images. With the work that we do, you can really see a dramatic transformation. Bringing these paintings back to life, removing, you know, the appearance of those creases that can be quite distorting to the eye.
1: 您除了考虑那些修复的技艺以外，你会不会有一刻想起说，哎呀，我修复完以后，它还能不能够回到自己的这个家里？
2: 这个绘画很多文物都是 已经成为历史，但是也是中国的文物。不管怎么样，总是要修复保存下去。我在那里修复。

0: 好以后，还会文物还没有回来，但是文物还在，还在那里，那个需要的话还能看得到。
1: 不管他何时回家，
0: 对，
1: 我们最起码应该先把他的生命保留
0: 下来、啊、对，第一个要保留下来，如果毁掉了就看不见，那现在还能保存下去总是能够看得见，就是所以我呢也是凭着这个心态，我在大英博物馆就是坚持的工作，把中国的文物还是能够修复好，希望它能保存好，保存下去。我在这里总共做了馆藏52件，我也很高兴重新再见了一面，
1: 对对对，
0: 重新再看到了40多年的那个自己的表彰，野翁图，
1: 野翁图，明代的沈周，
0: 对对，嗯，对，这是祝枝山题的，
1: 啊，祝枝山
0: 写的，啊，这是补的洞，我全的颜色，嗯，那这地方都是，
1: 那修复。这幅画您当时遇到的最大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呀？
0: 这个手卷测验每一个手续都要一模一样，一定要准，不准就不行。你看就像镶嵌一样的、嗯、都要镶得一样齐，这个是一段、啊、前面也是一段、嗯、但是我们镶的那个镶缝的宽窄、嗯、宽窄都要一模一样。
1: 这也是您40多年前修复的？
0: 对，
1: 有老朋友的感觉。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24到32度，上海小雨，27到31度，广州雷阵雨，25到35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杭州中雨转多云，27到31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厦门小雨转多云，27到32度，南京小雨，28到32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三亚雷阵雨，25到30度，文昌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阴，24到32度，仰光阴转中雨，24到29度，新加坡小雨，26到29度，雅加达晴，23到30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30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接下来请收听平常记录特别节目听见。
2: 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这个时代的脚步。
3: 当前被视为未来产业关键赛道的脑机接口正处于爆发式发展阶段，全球有超过50个国家的科研机构和企业深耕这一领域。随着柔性电极、无线传输、信号解码、智能算法等一系列的技术取得突破，科学家们正在不断探索并拓展着脑机接口应用的可能性。从健康娱乐、功能替代到医疗康复、公共安全，那些曾经只存在于科幻小说当中的场景正逐步变为现实。2026年1月1日，埃隆·马斯克宣布将启动脑机接口设备的大规模生产，并推进几乎完全自动化的手术方案，这标志着脑机接口技术正在从科学实验走向商业市场。在中国，刚刚过去的2025年被视为中国脑机接口的发展元年，脑机接口技术迎来了多个里程碑式的突破。首例侵入式脑机接口临床试验成功实施，使得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全球第二个掌握并开展侵入式脑机接口人体试验的国家。更为安全的半侵入式智能脑机系统维脑一号实现了全球首次百通道以上无线全植入，入选2025年脑机接口十大创新成果，引发广泛关注。
4: 老师，这就是北脑一号是吧？
5: 对，做了一个模型。假如这是颅骨的话呢，这是头皮，我们会植入到头皮下，但是颅骨上会挖一个小槽，把我们主机给掐到里头去。
4: 我听说这个北脑一号还已经植入到5名患者的脑中了哈。
5: 对，再过下个月我们争取有10个患者。到明年的话，我们再植入50到100个患者。对，说实在话，我做脑机之前，因为我是有点点抵触的，我觉得这个脑机这事效果也许不会那么好啊。人眼睛

0: 贪了嘛，还能做啥？
1: 对。
0: 那现在看来呢，这个无论是运动功能的替代，以及这个康复上，都表现出了相当不错的结果啊。我们的第一个患者今天是出院啊，这个小伙子啊，不到30岁，已经高位截瘫，这是颈椎截瘫，这个躺在床上好多年，现在还可以非常轻松的啊，通过运动想象。遥控这个鼠标啊，这样也可以操控机器啊，操控这个机器人、机器臂。我们还有一个非常惊人的患者，他是个腰椎截瘫的，他是最高级别的瘫痪啊，我们叫 Asian A， 大便小便都完全没有控制。我们是通过运动想象控制外骨骼，帮助他走路，然后再刺激他的脊髓啊，经过这几个月的康复啊，这个效果还是非常的惊人。那现在已经提升到了 Asian C 啊，就是很轻微了，可以拄着拐，可以走100米。
1: 哇，那这个变化真是太大了。
0: 对，我自己也很震惊，就是我原来是这个做神经生物学，觉得到人到了成年啊，这个神经的可塑性已经很小。
1: 对，
0: 那显然在这种情况之下啊，这个即便是成年还是有很强的可塑性的啊，这个把这个脑机接口做到康复上去啊，这个前景还是非常的大。
2: 我看你们是2023年正式启动了智能脑机接口的项目，但是2024年您就给团队下了任务，说用一年的时间要把这个128通道的北脑一号就要研发出来。那这个时间听起来很短啊，您当时怎么样有这种信心呢？
0: 因为一方面呢，这个北脑他自己有很多实验室啊，做脑机接口啊，所以核心部件是在那，核心的技术都有了，所以更多的是个集成和迭代的事情啊。第二点呢，这是我们成立这个公司啊，那所以北脑一号它不再是个科研项目，它是公司化的一个行为。所以我们经过这个一段时间的这个估算呢，觉得如果一年给点压力是可能可以实现的。
2: 北脑一号是128通道数，我们当时是属于国际同类技术首位。那为什么这个128个通道是这么难做到呢？
0: 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芯片的通道数，以及我们电极生产的密度，其实密度可以再往上升啊，1000通道都不是个事儿。就是这个芯片啊，能把多少个通道塞进去，这个芯片产热会是一个什么情况，以及数据出来之后如何无限长输。刚开始的时候那热量肯定是非常的大啊，这个我开玩笑，我说猪肉都被你烤糊了，因为他们在用猪肉做测试啊。这个现在最新的版本已经控制到1摄氏度以下了啊，所以患者已经基本感觉不到这个温升。你想这个开机很多个小时，如果温度太高对下面的神经细胞也有影响。
2: 那我们现在既然北脑一号128个通道就已经对患者的这个治疗现在反馈已经不错了，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去研发北脑二号，做这种直接侵入到大脑的这个芯片的这种移植呢？
0: 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我们的脑电信号从这个大脑要穿过一脑膜，要穿过头骨，要穿过头皮，非侵入的话最后硬信号衰减得非常厉害。其实我们可以为了拿到更好的信号呢，我们自己是希望可以把这个电极贴在一脑膜下头，我们脑子是泡在这个头骨内部一个脑脊液里头在那晃动的，所以这个电极在那跟着不停的动啊，如何保持这个稳定性长久性啊，这个持久的记录啊，这都是一个新的挑战。但是呢，你要提高这个记录的质量，解码的速率啊，那我觉得这条路径还是需要去尝试的
3: 与聚焦运动功能障碍。

0: 现在是希望明年可以上实验性质的上第一个患者，如果我们努力的话，后年可以正式比较大规模的上临床的实验。
1: 啊，现在是不是已经在这个猴子啊？现在是不是已经在这个猴子的这个身上？
0: 对对对。
1: 刚才我看到这儿这个演示，
0: 这个圆球在动，在转动，然后或者是固定不动啊，它得通过想象挪动中间的那个小光标去接触它啊，去抓它。
1: 就是这个小球相当于是它控制机器，
0: 对，
1: 大球就是草莓的位置，
0: 是，
1: 啊，实际上它现在通过控制那个光标，
0: 对，
1: 就可以控制那个机器去抓上面那个草莓，
0: 是是是是，
1: 啊，明白了，
0: 最新的数据在猴子上可以达到每秒钟7个比特，
1: 那我们人类正常的这个大脑一般是能达到？
0: 我们认为哈，我们正常时候最高的输出是每秒50个比特，所以还差很多，到现在全世界。

0: 休不仅与个体健康、社会发展息息相关，更影响着人类应用科技拓展大脑潜能的未来。2025年11月6日，罗敏敏实验室在《自然》杂志发表了关于抑郁症的最新研究成果，在国际上首次揭示腺苷是抑郁症有效疗法的总开关，为抑郁症治疗提供了新的生物学靶点。基于这一重大发现，科学家们正在设计副作用更低、见效更快的抗抑郁候选药物。而与此同时，罗敏敏和他的团队还开发出了一种非药物疗法，让患者间歇性吸入低氧，从而引发腺苷水平快速大幅上升，以此达到抗抑郁的效果。目前这一疗法已进入临床验证阶段，未来有望走入患者家中，为难治性抑郁症患者带来福音。
1: 人脑的这个研究呢，浩如大海，你为什么一直专注抑郁症的研究呢？
2: 我觉得可能还是有比较对我

0: 归入到了一个可塑的状态，那你这个重新的这个修复你的脑子啊，可塑性是关键。根据我们的数据，觉得腺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啊。通过快速的在脑子里头产生腺苷，从而达到这个治疗的效果啊。那它也提供了一个非常准确的、是可证伪的一个假说啊。让我们来找到更好的药物，找到更好的疗法。当然，我们得非常谨慎哈。这个我们急性的间歇性低氧的疗法，那么这个机器我们做的差不多了啊。我们其实也已经利用已有的设备呢，在安定医院做了几十个患者的这个临床实验，就我自己做了很多回测试啊。那如果真有，那都很有可能相当一部分的抑郁症患者就可以通过这个设备就可以得到缓解。
1: 您自己也做测试啊？
0: 我经常这个。
1: 这没有抑郁症，他怎么？
0: 但我想至少说我测一下这个机器是不是安全的，到底啥感觉？
1: 那他有什么感觉呢？
0: 这个低氧的话，我自己觉得做完一个小时下来，就有点像喝了一点小酒的那种微微的晕的感觉啊，但是可能可以接受。
2: 对脑科学痴迷的罗敏敏，其实最初的梦想是成为物理学家。1990年考上北京大学的他，意外地被调剂到了心理学专业，从此开启了他的跨界科研之路。大学期间，他选修了物理、生物、电子、计算机等其他学科的课程，又先后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计算机科学硕士、神经学博士，在杜克大学完成神经生物学博士后工作，逐渐找到了自己真正感兴趣的研究方向。厌恶的情绪是怎么影响人的？让人快乐的终极密码究竟是什么？大脑中奖赏与惩罚对应什么样的运行机制？学科交叉的科研背景使得罗敏敏在脑科学领域的研究更加深入，与此同时，他也不断将科研与产业融合，为人类对大脑的开发与重塑创造了更多可能性。
1: 我看您的学科背景哈，不管是在北大读心理学也好，神经网络这方面的研究，包括到最后呢神经生物学，就是他好像都没离开过大脑。
0: 是的，我对脑科学一直很感兴趣。
1: 这种兴趣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建立的？
0: 我大概读中学就很

它用于这个大规模的这个基因的筛选。那为那我们把这些动物睡眠剥夺之后拿回去让它睡，绝大多数动物这一天没睡觉了，第二天睡得多啊。但是有些基因这个敲掉了之后，它即便

0: 只录一个小芯片啊，这个其实也不是那么不可以接受。前一阵子还给自己植入了一块这个测量我的血糖的这个设备啊，每天打开手机来看看今天血糖怎么样啊。但是不排除啊，如果这个产品足够的安全啊，功能足够的强大，确实可以帮助到自己啊。我猜想有些人还是愿意给自己植一块芯片，但是也许不是5000天。
1: 嗯，您是说更快还是更慢？
0: 有可能更慢一点，我猜想。
1: 但是如果说通过脑中植入一个芯片，然后能够实现我们现在的，比如说一些智能化的一些生活功能的话，您也是愿意的？
0: 也许还是愿意的。我可能想监控一下自己的状态啊，我现在的清醒度怎么样啊？放松度怎么样？我情绪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我的记忆力是一个什么情况啊？
1: 刘慈欣的小说有一本就叫《朝闻道》，他就说如果外星人来到地球了，他就跟地球人说，你可以问我一个未知的问题，但是你问完了，我得到你想要的答案，你可能就得马上死亡。您如果面临这样的一个选择，
0: 我们肯定我。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24到32度，上海小雨，27到31度，广州雷阵雨，25到35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杭州中雨转多云，阵雨25到34度，厦门小雨转多云，27到32度，南京小雨，28到32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三亚雷阵雨，25到30度。

多云，26到31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范象阴，24到32度。仰光阴转中雨，24到29度。新加坡小雨，26到29度。雅加达晴，23到30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30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下一步呢，中国政府将聚焦黄岩岛蓝洞成因机制、生态系统功能以及高生物多样性贡献等方面，开展更加深入、系统、全面的调查研究，为进一步加强南海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提供科学支撑。 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0: 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1: 欢迎收听轻阅读，各位好，我是一郎。1997年，在印度尼西亚爪哇海的印坦油田附近，发现了一艘古代沉船，叫印坦沉船。船长大约30米，宽约10米，是一艘东南亚的贸易船。出水的船货包括中国的瓷器、中国南汉国的银锭和铅饰，以及马来西亚的陶器和锡。爪哇的青铜器。那么根据船上钱饷、重宝、千钱以及刻有贵阳间等铭文的银锭，可以判断印坦沉船的年代大约在公元920年至960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请到了知名的考古专家、广州南越王宫博物馆的馆长全红先生，为大家解读印坦沉船背后的一些文化密码。全红馆长，关于印坦沉船这个名称的由来，能不能先为我们介绍一下？
2: 1997年的时候，在印尼雅加达北边，就大概150公里吧，就是靠近一个岛叫做邦加岛。在那个邦加岛附近呢，他们在海上作业的时候，就发现一艘沉船。那么那带海域呢，是有一个油田的，那就是海上的油田。那些油田的名字呢，是叫做，就是叫做印坦油田，估计可能是一个当地的一个发音。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个在这附近海域发现的这条沉船呢，就叫做印坦沉船。发现了之后呢，就由德国的，就是勘察海洋的，就是海床油田的这样的公司吧，然后呢，就跟印尼的一个公司就联合组成一个考古队，就是水下的勘探的队伍，就是进行打捞。
1: 印坦沉船这个名称的由来，是不是和黑石号也差不多？就是在哪一个海域发现的，就以这个海域来命名了。
2: 对，考古的命名基本上都是这样，以一个小地名来命名。
1: 哦、
2: 对对，
1: 嗯啊，这一带的沉船感觉很多，是不是？
2: 是啊，就是这几十年来，这个发现的沉船数量很多。
1: 嗯，
2: 年代早的，就目前来看呢，就最早的就是已经正式发掘的哈，最早的就是这个黑石号，那是唐代的。
1: 嗯
2: 啊，那么现在这个印坦呢，就应该还有一个叫锦里汶的，就这个呢就是五代的。到以后啊，宋代到明清时期的那个数量就更多了。
1: 那么当时这个印坦沉船发现的这个状况是怎么样的呢？
2: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资料呢，基本上呢都是这个外国人写的书，就是一个澳大利亚。

0: 所以呢，基本上也就可以肯定这条船是东南亚的一艘船。
1: 哦，全管，所以大概率的可以肯定，它起码不是一艘中国的船，然后它肯定是一艘商船。用来这个运载货物的，
0: 对对对，就是一种外籍的船，外国的船。
1: 那么这条船出水文物的状况是怎么样的？
0: 它跟那个黑石号呢有点不一样，人家的那个出水的器物啊，就是它船沉的状况不同，跟我们南海一号也不一样。看到南海一号的材料，就能看到哇，在那个船舱里面一摞一摞的，就是码的非常规整的。这条船的那个文物呢就比较散乱，但是呢种类也很多，它的总的数量并不算太多，跟其他目前发现的沉船不太一样。它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它当时是一条空的船呢，还是另外一些装载的这个船的货物，就是这个商品啊。那目前来讲，它的陶瓷器也有几千件，但是呢跟黑石号啊，跟南海一号这种过万件，动不动就几万件甚至十万件的这种呢，差别还是挺大的。
1: 那说明这条船的可能体量就比较小，不是一艘很大的船吧？
0: 也不是，
1: 也不是。
0: 它这种船呢，一般这种海上航行的船呢，它还不宜太大，它就是一种单桅的，或者是单桅的三角帆，或者是两桅、三桅，就是比较小。一般都是30米左右，长30米哈，宽10来米。这样的话呢，这种船呢就比较抗这个海浪啊。如果太大的话，它在航行在海上走，它走不远的。
1: 全管，我知道您对于印坦沉船是做过比较深入的研究的。对于船上出土的文物，您能不能挑一些给我们讲一讲，是不是可以揪的？对于船上出土的文物，您能不能挑一些给我们讲一讲，是不是可以解读出来当时这里的海上贸易状况是怎样的？
0: 它是这样，就是有7000多件陶瓷器，这些陶瓷器呢，主要是中国的瓷器啊，陶瓷器，也有东南亚的瓷器。另外呢，还有6000多件呢，就是有就是非陶瓷器的，比如说铜啊、铅啊、银啊、铁啊、锡啊、金的，然后呢，玻璃，还有其他的有机物，就是香料之类的东西。那么就是它的从器物，就是这个产地来看呢，有来自中国的，马来西亚的、泰国的、印度尼西亚的，甚至到中东地区的，种类很多复杂，就有点类似于现在开个百货商店那样。
1: 所以它经靠的地方也比较多吧，可能上的货也比较多。
0: 对对对，可能它沿途走，就是沿着这个丝绸之路沿岸走，那么可能它会被各种各样的这个货物那个有人订货呀，或者是说他哪里去再去交换别的一种货物，就是反正就是看那个商品的这个需求吧。
1: 瓷器比较多，还有香料是吧？
0: 对，它还有就是一批金首饰，就是类似于我们南海一号不也有这样的情况。
1: 对对
0: 对
1: 对，
0: 有。但是呢还有一些铅块啊，就是很大块的铅块。那这种铅块呢，很可能就是这种压舱的，这个就是叫做压舱石那样的东那样的作用。它这个铅块呢，一头呢还穿了孔的，可能就是为了可以绑一个绳子，可以把它提拉起来提取，然后就是放在这个船底、船头或者船尾，让这个船保持平。

0: 批的团购哈，这个团购者都应该是有钱人或者是有权者。
1: 嗯，对，那肯定的。
0: 除了您刚才说到的这个瓷器是比较高档的，然后金银饰品、宗教用品、香料，还有其他的出水的文物吗？
1: 有若干的，可能就是因为它这条船呢，它保存的状况不是很好啊。
0: 对，
1: 嗯，可能也有一些呢，是这个船员用的一些物品，比如说他船上他有几种货币，有东南亚自己的一种货币，
0: 嗯，
1: 也有我们中国的钱币。那我们中国的钱币呢，主要就是南汉铸造的铅钱，它那个钱上面的那个钱文呢是钱亨重宝，那这个就很明确，就是南汉铸造的，而且它那个钱它不是铜钱，那铜钱一般来讲钱，那中国的钱币呢就是以铜钱为最多啊，也比较是政府规定的就比较最多啊，也比较是政府规定的就比较高档次的，就是这个钱币呢就是以铅钱。然后呢在战乱的时候啊，就是一些年代动荡的时候呢，一些小国家呢它就有铁钱啊，有铅钱啊，有锡钱之类的。那么在这条沉船上发现的中国的钱币呢是铜钱很少，倒是有100多枚这个铅钱啊。那么这个铅钱呢它的数量呢也不足以拿来做这个贸易，那可能就是船员自己就是一些零花钱吧，可能是。
0: 船上有很多很多的出水的文物，然后有一部分我们可以断定为它是贸易商品，有一部分我们可以断定为它是生活用品。嗯，我想问您，就是做这些判定根据是什么？
1: 两个根据啊，一个就是它的根据它的那个材质啊，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这种金饰啊，有些银啊、锡啊，就是那些稀有的金属啊，就是贵金属啊。
0: 嗯，
1: 这是一种。第二个呢就是刚才讲到，就是它那个瓷器它的档次很高，它不是比较那种粗瓷粗陶，它都是越窑跟定窑的这些器物啊。还有是那个刚才说漏了一点的，还有一批比较好的玻璃器啊。虽然说这些玻璃器呢它在打捞上来的时候呢都破碎了，都但是也有一些可以复原。就它这些玻璃器呢就是非常典型的来自中东的
0: 哦，
1: 伊斯兰玻璃，
0: 嗯，大伊朗地区，
1: 而且呢那个质量也很高。
0: 嗯，
1: 像这些玻璃器在我们在中国发现这种玻璃器的地方，那都是比较高规格的地方。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在广州南汉二陵这个康陵里面也出土这样的伊斯兰玻璃，然后呢在北方都在那个皇家高等级的这些寺庙的地宫里面，
0: 嗯，
1: 这是塔的塔基的地宫里面也发现这样的玻璃器。就是说它这种中国通过海洋跟印度洋之间的这种越洋的贸易啊就这条船能体现出来它的这个规格是很高的。
0: 嗯，那既然我们能明确这条船上哪一些是贸易商品，哪一些是生活用品，能不能我们可以初步的推测一下当时这条船上的人群组合是什么样的呢？
1: 嗯，这个就有点难了。
0: 嗯，
1: 因为这些痕迹啊，这些遗物都没有留下来。
0: 嗯，
1: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文物的话呢，

0: 里器的发现，那就是在大伊朗地区嘛，对吧？
1: 对，
0: 有瓷器，有黄金，所以这条船目前是来说，断定它的航线还是有难度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不是那么简单的航线，是吧？
1: 对，它现在呢，就是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正式发掘的就是打捞上来的几条沉船。这个沉船上面的货物呢，来源都是很复杂。都有这个情况，包括我们广东的南海一号。它上面呢也是有各国的不同地方的东西，有另外印尼水域呢，就是也是在岛上，也是在这个岛的附近，可能他这种船呢，就是他准备在靠岸的时候，他就碰到那个海边的这种礁石了。另外有一个就是叫锦鲤汶的一个地方，也有一条船给命名为锦鲤汶，就是那条船上面的那个船货也是来路复杂的很。那么这些船它究竟是不断的在一个地方去转展的做贸易呢，还是就是可能不断的在沿岸地区哈在做贸易，就不是说从一个点直接就去到下一个点啊，是这样。比如说他要从广州出发，他可能要到这个伊拉克，是吧？但是他不是说他这条船就从这边就直接就到那个点，他可能在沿岸沿途不同的地方，他在不断的去做贸易，不断的更换他的商品，以满足不同的需求。
0: 好，感谢全红馆长的分享。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我叫吕孝平，我是南京大学戏剧影视艺术系的老师，我是一个教书匠。对我来说，我习惯于把人分作两种，一种是有读书习惯的，一种是没有读书习惯的。读书习惯一旦养成的话，一辈子不会丢掉的。招收学生的时候，其实我只有一个标准，你必须有读书习惯。有读书习惯的人里面，我希望你是读得最多的，读得越多越好，其他的一切标准都在其次，我只看重这一个标准。
1: 我叫朱锦绣，我是杭州纯正年代书吧的女主人。我的书吧坐落在西湖边宝石山腰，在书吧内可以看西湖的十景中的八景。因为我做了我先生的微童话剧，所以被朋友们冠以一个名称叫微童话王后。阅读是自由的，而且在读书中间你会进入另外一个空间的感觉，思维会都不一样。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琼海 FM102.0，三沙 FM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24到32度，上海小雨，27到31度，广州雷阵雨，25到35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杭州中雨转多云，27到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杭州中雨转多云，27到31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厦门小雨转多云，27到32度，南京小雨，28到32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三亚雷

0: 雨，26到29度，雅加达晴，23到30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30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战国时期，七雄争霸，逐鹿中原。有传闻称，得和氏璧者得天下。由此，围绕楚国镇国之宝和氏璧，上演了一场激烈的夺璧之争。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请听由吴畏撰写的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由时代播讲。
2: 可惜自古以来，功臣大多没有好的结局。有一段时期内，郢都的权贵家中多有闭门失窃事件发生，人人都说是神偷云当所为。熊发当面质问，他居然也不否认，只说自己寄养难耐。楚宣王经受不住大臣们一再上书，终于下令驱逐了云当。不久后，楚宣王去世，太子商即位，就是楚威王。熊发虽是新王亲弟，却因为名望太高，权力太大而受到猜忌。遂遣散门客，辞去官职，从此隐居在云梦某地，人称云梦君。梦说担任公正几年，只见过熊发两次，料想他必是听到华容夫人遇刺的消息，赶来王宫探望兄长，当即让到一边，恭恭敬敬地行礼说：“君上。”熊发只略微点了点头，便径直进宫去了。孟说遂来到大司拜府拜见大司拜熊华。熊华说：“
3: 孟公正，你昨晚派人送到郢东地方官署的墨者唐姑果的尸首，郢都司拜命人验过了，那人不是被鞭打致死的，而是被人从后腰一刀杀死。不久前老夫正好遇到了南公正，他听说后让老夫尽快将这件事告诉你。”
2: 孟说吃了一惊，心说：“
3: 昨晚我一路跟踪公主到那处宅子外，翻墙而入，亲耳听见公主一进屋就厉声质问，可见她并不知道唐姑果已死。公主既然留着她的性命有用，她的家奴自然也不会杀她，那么杀死唐姑果的一定另有其人。”
2: 想到公主总算跟唐姑果之死撇清了关系，不由得略舒了一口气。熊华说：“
3: 怎么，这件事当真和南宫正说的那般重要？”
2: 孟说说：“
3: 还不好说。”
2: 正说着，有小丽来禀报说：“
4: 有一位随姓老婆婆在宫门吵嚷，说她丢了重要物事，一定要见大司拜。”
2: 熊华皱眉说：“
3: 丢失物事，应该去找郢都的地。”

0: 进来。孟说便说，大司拜请自去忙公务，我想去看看唐姑姑的尸首。熊华说，尸首停放在板桥东面的仓库里，公正君请自己去看吧。孟说说，好，多谢大司拜君。出来官署，孟说却不直接赶去仓库，而是先来到陆寝找到医师梁爱。这梁爱也是颇有来历之人，他原本是赵国人，因得罪赵王赵肃侯沦为刑徒，在著名的屠人城服苦役。他设法逃到楚国，适逢楚威王患了瘫病，经他医治得以痊愈，他由此成为了王宫的医师，官拜大夫。赵肃侯得知消息后，想用50金将梁爱从楚国买回，继续执行其屠役。但赵国使者5次来楚国相商，楚威王都不同意。赵肃侯又提出用赵国一城之地与魏国北方一城交换，再由魏国以南方一城与楚国交换，以此换回梁爱。赵国大臣多认为太不值得，赵肃侯却说，国家不在大小，而在法治，如果法治严密，老百姓都知法守法，即使300家的小国也能强大起来。赵国虽然失去一座城池，但对国家不会有太大损害。如果若听任刑徒逃脱法令制裁，使刑罚不能执行，国法受到损害，即使多事做驰骋又有什么用呢？所以一定要不惜代价将梁爱追回，继续执行对他的处罚。但即使是可以白得一座城池，楚威王仍然没有答应。梁爱愈发感恩戴德，全心全意地服侍楚王，楚威王也更加信任他，命他居住在王宫中，日常起居都要倚重他。孟说跟梁爱并无多深的交情，但毕竟都是长期在王宫内当差，知道对方有一些本事。梁爱的确医术高明，尤其是对外伤很有一套办法，往往一看伤口就能够判断出是被什么兵刃所伤，8-9不离10。堂堂楚国第一勇士来找医师帮忙，这可是破天荒的头一遭。梁爱真有些受宠若惊，爽快地应道，
1: 大王要与云梦君叙旧，我有些空闲时间，正好随公正君走一趟。
0: 孟说遂带了产子和雍瑞2名卫士，与梁爱一起赶来板桥仓库。板桥仓库是一座粮草仓库，正是昔日熊发担任令尹时被茅草商人放火烧掉的那一家。熊发制破纵火案之后，又在原址修建了新的仓库，只因为这里位于诸河、龙桥河、新桥河3河的交界处，是郢都城中水路交通最方便的地方。唐姑姑的尸首就停放在仓库的门房之中，已经僵硬发青。看守仓库的卫士将尸首翻转过来，果然见后腰裤带处有一道细若鱼线的刀伤，宽不过1寸，由于正好在腰带处，伤口又极窄极细，出血很少，江米公主及孟说均未发现端倪。公主的家奴

0: 七寸了。孟叔闻言很是佩服说，
1: 梁医师当真是好眼力。
0: 梁爱笑道，我还可以告诉公正军，凶手啊个子不高，武艺也不算强，应该连公正军手下最普通的位置也及不上，但这人一定是个老手，下手非但在要害之处，而且分寸的拿捏得极好，刚好致命，不露痕迹，非镇静缜密之人不能做到。他手里能有如此锋利的匕首，也绝不会是普通人了。孟叔心说，当晚我到十里铺客栈见唐姑姑，交谈后我立即进宫禀报大王，随即出宫去客栈逮他，前后不过一个多时辰，本来以为他已经逃走，谁知道却被公主派人绑去，唐姑姑的下落只有寥寥几个人知道，谁也想不到一名墨者会住在郢都最昂贵的客栈中。公主是我在禀报大王时留了心，倒也不足为奇，但这凶手居然能跟踪到公主家奴的外宅，在那些家奴眼皮底下悄无声息地杀人，当真是可惊可怖啊。梁爱只知道凶手心思缜密，却不知道他能杀人于无形之间，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怕当时也没有几人，能请得动如此高手，大概也只有本国中的显贵了。一念及此，不由得又开始怀疑太子一方。唐姑姑的价值虽然有限，但却处于相当微妙的位置，因为她的口供能够确认刺客行刺对象是大王和华容夫人中的某一人。江米公主派人拷打唐姑姑，无非是想知道真相。如果刺客行刺的对象的确是楚威王，那么公主会迁怒，是他那一扑导致华容夫人被射死，也许会就此杀了他。但就算公主不杀他，如果确认是因为他的缘故导致华容夫人被杀，他也一样会被极刑处死，因为国君夫人神圣不可侵犯。如果刺客行刺的对象是华容夫人，唐姑姑的口供将对太子怀义方十分不利，公主一定会千方百计地让他活着，好当众指认太子怀。事实是，唐姑姑一直被关押拷打，可见她并没有说出任何口供。公主既然不知道真相，当然不会杀了他，可又不能轻易放了他，只好一直将他秘密地囚禁。唐姑姑死对江米公主没有任何益处，但对公主同父异母的兄长太子怀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稷山行刺案发生后，本来按照常理来推断，人人均理所当然地认为楚威王是行刺的目标，不过是被唐姑姑那一扑导致弩箭偏离，误杀了华容夫人。有这个前提的话，刺客很可能是敌国所派，但自从江米公主在高唐关当殿提出质疑后，太子怀义方就变得嫌疑很重。公主人在王宫中，必然通过侍从内外传递消息，凶手能够轻易找到唐姑姑的囚禁之处，说明公主一方的动静早已被人监视，除了太子怀义方的人，还真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太子怀虽然莽撞无谋，但他的宠妾郑秀却是个促狭厉害的角色，也许是郑秀一方听到孟叔正派人搜寻唐姑姑的下落，担心他的供词对太子怀不利，所以派人杀他灭口。孟叔心中自忖思索了一番，也不对旁人说明自己的看法，见天色已晚，便叫众人散了，自己往令尹朝阳府上赶来。郢都是天下名城，城池宏伟，城内碧波荡漾，绿树成行，景观为诸侯国王都之翘楚，但其风采最迷人之际，还是在傍晚时分暮色降临的时候。一层青烟般的薄雾笼罩了整个郢都城，氤氲遮盖住了流水秀丽婀娜的身影，朦朦胧胧的温情中蓦然生出无数星星点点的灯火，在波心中眨巴着眼睛，闪动着欢愉。东南一带的凤凰山则显出深沉的轮廓来，静谧中更平添了几分神秘。楚地风气开放，郢都并没有像中原诸侯国那般在王都实行夜禁制度，即使是入

夜后，大街上依然是人来人往，热闹非凡。但这种市井的繁华只限于街上依然是人来人往，热闹非凡。但这种市井的繁华只限于市集和平民区。一到凤凰山一带的贵族居住区，便见不到丝毫喧闹的景象了。刚拐过凤凰山，孟叔便见到一名有些驼背的车夫正拉着一板车柴火赤出前行，有一名年轻男子从后面帮手推车，正是南山。

0: 帮把手。那车夫本不知道南山身份，闻言慌忙停下车子，赶忙过来说，
1: 原来是两位公正军，小人有眼不识泰山，多有冒犯，
0: 连连作揖赔礼，无论如何都不敢再让南山帮忙推车。那车柴火堆得虽高，但有一半是茅草，也不算沉重，南山便也不再勉强，跟孟说一道赶来令尹府。
2: 礼崩乐坏，风云乱世，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由时代播讲的吴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正在播出。
0: 昭府背倚凤凰山，坐西朝东，东大门前有一条笔直的大道，直通郢都的东北城门，位置极佳。府邸规模不小，除了朝阳一家居住外，还有许多的客舍，供门下的舍人及门客居住。仰视是当时的风气，为各国国君权贵广泛采用，这本来就是一举两得的美事，既能为自己招揽心腹，又能够防止人才为对手所用。站在门前迎客的正是最得朝阳信任的舍人陈轸，见两位政府公正一起到来，慌忙引了进去。朝阳正在正堂中会客，起身笑道，
1: 哦，二位来得正好，本隐这里刚有贵客到来。
0: 南山一眼认出那贵客正是曾在稷山桃花夫人墓前见过的田忌，想到卫士曾监视到他在华容夫人遇刺当夜暗中溜去了齐国质子田文府上，不由得转头去看孟说。孟说心中疑虑也颇重，先上前行礼寒暄几句，才问道，
1: 君上何时到了郢都啊？
0: 田忌说，
1: 有几日了，本来是要进宫拜见大王的，但听说大王三日内不见外臣，只好暂时来令尹府上叨扰。
0: 朝阳笑道，
1: 求之不得，
0: 命仆人设座置酒招待宾客。本来按照周朝礼仪，服丧期间不得饮酒作乐，而今华容夫人新丧正是服国丧期间，按理酒肉音乐之类都是禁物，但楚国风俗历来有别于华夏诸国，从无酒肉忌讳，饮酒风气更是诸国中最盛，到了嗜酒如命、无酒不食的地步。昔日楚晋战于鄢陵，酣战一日后不分胜负，预备次日再战，结果当晚楚军主将熊发喝得酩酊大醉，楚军不得不连夜撤退。熊发酒醒以后受到楚王的责难，不得不引咎自刎。春秋战国因主将醉酒而打败仗的事仅此一例，由此可见楚人嗜酒的风气。楚国王宫中甚至建有专门的地下室，内中悬有编钟，专供王宫大臣们饮酒作乐，夜饮狂欢。之所以设在地下，就是要避人耳目，不受礼俗约束。田忌虽略微觉得不妥，但是想到入乡随俗的道理，便也欣然依从。席间少不得要议论起稷山高堂观一事，田忌说，
1: 听说大王命屈莫敖和孟公正调查华容夫人遇刺一案，不知道案子查得如何了。
0: 孟说说，
1: 这个臣惭愧，暂时还没有什么眉目。
0: 朝阳说，
1: 既然君上问起，公正

被人杀死，连怀疑过江米公主一事也做了交代，只是没有提曾派人监视太子怀和令尹一事，是也做了交代，只是没有提曾派人监视太子怀和令尹一事。朝阳很是惊异，说：“哦，那莫者是被人杀死的？”

0: 良说，君上妙赞了，弑君之禄，忠君之事，这不过是他们分内之事。这才转头说，本隐请二位公正来，是因为不日要为内子举办寿宴，到时太子和各位王公大臣都会光临，加上现下是特殊时期，府内禁卫的事就要劳烦二位公正君了。孟说南山一起起身躬身引道，任凭令尹差遣。孟说又说，令尹君既有贵客在堂，不如由我和南公正先去查看府内的情形，也好有所安排。朝阳说，好，你们去吧。孟说遂与南山出来，到堂下穿好鞋子，约好各自往南北方向巡视一遍招抚，再到大门处会合。孟说往北而来，这一带正好是下等舍人居住的地方，虽然都是门客，但也分三六九等。譬如朝阳门下最得宠的陈轸居住的就是南边的上等精舍，称为代舍，非但是独门小院，有堂有室，有花有草，还有仆人服侍日常起居，饮食有鱼有肉，出门可以乘车。稍次一些的是中舍，又称姓舍，有堂有室，有酒肉吃，但没有仆人伺候，出门也不供应车马。最差的是北边下等舍人居住的，仅有粟米饭供应，而且两人共住一间屋子，屋内只能放下两张床和两张案几，堪称陋室。走不多远，孟说便见到副舍前站着一名三十来岁的青衣男子，鼠头张目，长相猥琐，一双眼睛紧紧盯着他不放，料想是朝阳门下的下等舍人，也没有理睬。走出去一段，孟说犹自能够感到对方的目光在自己身上，便又转身折返回去问道，足下有事吗？那男子颇为惊慌，支吾道，没事。孟说说，既然没事，你为何一直紧盯着我不放？那男子颇为尴尬，只好说，我见您的腰带是金丝镶玉，很是少见，所以多看了几眼。孟说腰间的腰带是楚威王所赐，极是名贵。他见那男子服饰寒酸，目光中大有贪婪之意，料其所言不虚，不过是垂涎自己的宝带，便点点头，正要走开，忽见另一名舍人甘茂奔了过来，叫道，
1: 张仪，令尹君叫你呢。
0: 那叫张仪的落魄男子很是受宠若惊，说，
2: 令尹君叫我吗？
0: 甘茂说，
1: 是，贵客江南君听说你是孙膑将军的师弟，很想见你一见。
0: 张仪忙应了一声，朝孟说行了一礼，匆匆离去。甘茂乍然见到孟说再次出现，很是意外，问道，
1: 公正君在这里做什么？
0: 孟说说，
1: 我奉命为令尹夫人寿宴宿卫，要先在府上巡查一下。
0: 甘茂说，
1: 令尹君想的可真是周到啊，公正君请自便，我还要去堂上服侍令尹。
0: 孟说便自行往北继续巡视，查看一番后，他认为招抚四周均唯有高墙，外人难以闯入，只要几队卫士在高墙内外交叉巡查，就能够将盗壁者拒于墙外。最大的问题在于寿宴当晚一定会宾客如云，这些人非富即贵，个个带有大批的随从，万一有人鱼目混珠，堂而皇之的从大门走进来，那才是真正的防不胜防的事。折到西墙边后院时，远远看到前面有一条黑影匆匆走过来，料来是从南面巡查过来的南山，便叫道，
1: 南公正。
0: 那人却顿住了脚步，随即转身就跑。孟说长期宿卫王宫，警觉性极高，立即拔腿就追，跑不多远正好遇到南山。南山说，
1: 公正君可有看到一名男子？
0: 孟说说，
1: 我也追赶他过来的。
0: 二人摸黑在周围搜查了一番，却没有发现可疑之处。因这里是后院，是朝阳及家眷居住之处，不便滞留，只得回到前院。孟说去通知大门守卫紧闭大门，不放人进出。南山则进来堂中，预备禀告朝阳，请他立即派人搜索府邸。朝阳和田忌依旧分坐在堂首，正在听那叫张仪的舍人

0: 至于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鱼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0: 常常呢被称为海洋之瞳。海洋蓝洞根据成因可以分为石灰岩溶解型和珊瑚礁成长结构成因型，也是地质环境演化、历史气候记录和生物多样性演变的天然档案库，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和科研价值。2025年8月，中国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等有关单位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生态环境状况现场调查，于黄岩岛西湖内发现了中国第一个天然发育形成的珊瑚礁成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这也是继三沙石灰岩溶解型海洋蓝洞、永乐龙洞探明以来，中国管辖海域发现的第二个海洋蓝洞。现场调查结果表明，黄岩岛蓝洞洞口面积约有1500平方米，洞口最大的直径呢为56.3米，深度为16.6米，内部结构呈漏斗状，洞底狭窄。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显示，黄岩岛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黄岩岛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洞内分布着珊瑚、砗磲、鱼类、海绵、海葵等珊瑚礁典型生物类群。洞内及洞口周边发现有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栖息活动，其周边海域连续两年调查累计记录造礁石珊瑚165种，鱼类184种，利用环境 DNA 技术发现海洋生物超2700种。下一步呢，中国政府将聚焦黄岩岛蓝洞成因机制、生态系统功能以及蓝洞对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高生物多样性贡献等方面，开展更加深入、系统全面的调查研究，为进一步加强南海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提供科学支撑。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1: 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因为要怎样的一种条件才能有天台，要怎样的一种条件才可以在天台上去欣赏月光。听着蔡琴的这首歌，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如果细细的去体会去品味的话，你会想象着如果邀三五好友在天台上一起烧烤，好像这其中又有着爱恋、暗恋、无奈、欲言又止各种小心思小情绪，然后呢再配上自己能够细细的去品味今天晚上听到的这些声音的这份心情，我觉得就是非常值得守护的吧，因为这也挺难得的。幸运如自己吗？还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份条件可以让自己好好的去聆听那一年。

这也算得上是周董作曲的一首冷门好歌吗？许慧欣和刘畊宏共同带来的这首《心动心痛》。都说他有一个粤语版本的是伟雄和钟嘉欣演唱的《恋爱令人心痛》，还有呢，还有就是电视剧的这个《情书》的片尾曲《世界末日》，好像都是更早认识刘畊宏。那现在呢，莫名其妙的成了刘教练的学生的你，还是依然喜欢听曾经他带来的这一首对唱，是不是？真希望这里的每个声音都可以给你一份不错的心情。刘德华，心甘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

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24到32度，上海小雨，27到31度，广州雷阵雨，25到35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杭州中雨转多云，27到31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厦门小雨转多云，27到32度，南京小雨，28到32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三亚雷阵雨，25到30度，文昌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阴，24到32度，仰光阴转中雨，24到29度，新加坡小雨，26到29度，雅加达晴，23到30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30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那时的光，听着谭维维，好像有的时候真的会听到那样的一份充满力量的光，这种光带给自己的动能，可能只有自己能够去感受吧，或者说默默地喜欢着谭维维。那天还听到有朋友，就是肯定是一个喜欢他的朋友说，啊，维维又肤白又很貌美，而且还是大长腿，自带机器。我不知道什么叫做机器啊，这个机呢是妖姬的机，所以呢，现在大家用到的这些词虽然有一些难理解或者有一些难 get， 但是呢，对他的这份爱可能是有自己亲身体会之后才能够完完全全的感受到吧。希望在这里的每一位歌者都是你比较喜欢的。接下来的这位张震岳，有请他带来的这首

30多年前的这首歌，用味道非常非常浓的中国小调结合着现代音乐，营造着前所未有的氛围。这种感觉会令你想到谁呢？听着林忆莲，好像越听越爱了。这才是自己想遇到的这样的一个好声音吧，能够真真正正的去感受音乐带给自己的这份遐想。而接下来老狼唱的这首《情》

今天晚上听着辛晓琪的这首《空窗》，是不是也有点想像这当中所唱到的那样，因为被伤过就不愿意再去爱，心里的那扇窗就不再打开。其实也挺不值的，因为散了的很难再重新聚回，不是吗？所以有一点旋律，有一点懂了自己的感觉了吗？还是在接下来陈小春要带给你的这首《该我的爱》当中，能够找到自己想要的更多的好感觉。

成长结构成因型，也是地质环境演化、历史气候记录和生物多样性演变的天然档案库，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和科研价值。 2025年8月， 中国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等有关单位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生态

0: 一片正在重建的水下森林，正悄然成为武汉湖泊生态复苏的关键。而解开这片水下森林奥秘的，正是来自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水生态修复专家武俊梅。
1: 吴老师，这个水为什么它会这么清？ 下面看的都那么清楚，一个健康的水生态系统呢，它首先要有一个比较良好的基础，我们第一步呢就会去改善渗浸，改善渗浸呢就是解决水质和底泥的问题。这套科学的修复工程，第一步便是改善生境，通过截污清淤解决水质和底泥的问题，为水下森林的生长备好一片干净的土壤。第二步，构建群落， 关键是利用先锋物种扎根湖底，它们能迅速固定底泥，让水体变得清澈。
2: 选用植物的时候就要选用一些赖污种，它可以快速的生长起来，然后呢形成一定的

是味蕾的抚慰。热干面旁的醇厚藕汤，清晨街角的鲜嫩藕带，在武汉，藕不只是食材，更是一份流淌在时间里的乡愁。要读懂这份流淌在味蕾上的湿地记忆，就要找到最懂这片水土的人。在菜店的万亩

0: 穿着裤腿，哎，还真是穿着裤腿就方便多了。
1: 莲藕深深地藏在水下二三十厘米，莲藕深深地藏在水下二三十厘米的淤泥里，想要找到它并完整地将它取出，需要的是代代相传的经验和智慧。挖藕分为传统的徒手挖和更高效的高压水枪挖。
2: 我们老师傅一般挖藕的话，会根据这个荷叶的走向，他一般根据荷叶的走向来先行藕，然后再挖藕。这个荷梗，这个荷梗上面刺比较多的，它一般是这个尾部，
3: 藕梢的部分。
2: 藕梢的部分。那你看这个部分呢，这一只，
3: 细一点的，
2: 比较光滑的，它就是在中间，藕的中间部分。
1: 向准了位置，接下来就是最考验力气和。

0: 接莲藕映照出的是整个江湖的丰饶。今天以莲藕为代表的武汉湿地产业正在从单一的农业走向更广阔的天地，这万亩荷塘本身也从生产基地转变为人们赏荷采莲体验自然的生态乐园。每逢盛夏荷花节的举办，更是将湿地风光转化为一张张亮丽的城市文旅名片，一条集生态农业、文化旅游、有机水产于一体的绿色经济链正在悄然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也塑造着这座城市的产业新格局。
1: 寻着一截藕的清香，让我看到武汉人

0: 好，拔出来之后，就是这样一个形态。
1: 哦，
0: 它的这个根和这个茎接触的位置其实是中空的，你可以捏一下，
1: 哦，真的？
0: 对对对，到了这个繁殖季的时候，它的根就会像竹子一样的，长成那种藤蔓的形式，也是中空的，这样它就会形成一个浮力，把这个我们的浮台给托起来，
1: 它是一个天然的浮板，
0: 加上一个浮力，是的。
1: 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带上去，一会儿放到我们的盆子里。
0: 盆子里，对对对。

0: 再来一个啊！
1: 有点重啊！
2: 这是一个人鸟共建的家。人类的工作只是为他们打好一个坚实而科学的地基。
1: 明年繁殖季的时候，四月初的时候，这个茭白啊这种植物就会长得比较茂盛，它的叶片是比较柔软的。那小鸭就会选择这个巢台上来，把这个叶子压下来，作为一个盘状的窝，然后躲藏在这个比较茂密的茭白丛里，来营建它的这个巢。
2: 这座充满巧思的人造家园，解决了繁衍的难题，而让他们安心留下的，还有这片土地上人与自然的默契。
1: 这个区域比较特别，这个区域因为是非常符合它的这个生存需要的环境，有这种水草啊，有什么荷叶啊，周边还有一个大的湖泊呀、就是我还是现在想很多的这种环境，食物和安全性它都能保障。然后这个地方的这个养殖户朱老师对它也比较友好，久而久之他就习惯了这种环境了。
2: 正是这种守护万物的努力，在2022年6月获得了世界级的认可。在全球第二批25个国际湿地城市中，武汉的名字赫然在列。这座湿地和水域总面积约占全市国土面积1/4的城市，其湿地保护管理评价指标远超国际标准。更值得瞩目的是，在全球所有获此殊荣的城市中，武汉是首个人口超过1000万的超大城市。
1: 这个是我们搭建的这个伪装网，为了方便观测和记录青鸟解压。
3: 哎，我看到了，很可爱啊！它的头真的是在阳光下面，就是青色的，
1: 青色，
3: 真的是青色的。
1: 对，
3: 还有眼睛是这种白的，小小的，好可爱。我突然觉得，咱们起那么大早床，然后做了那么多的努力去搭建这个人工巢台。非常有意义，
1: 是所有的付出和辛苦，这一刻都值了。
3: 是，特别不希望我们的后代看不到它，多看一下。
2: 一池碧水，一节莲藕，一只飞鸟，这场江湖之上的探寻，让我们读懂了武汉的心声。在这里，湿地不再是地图上的蓝色板块，而是融入城市血脉的绿色引擎，是连接人与自然的精神家园。面对保护与发展这道世界难题，武汉正书写一份生动的湿地答案。这万物共生的江湖，或许就是一座超大城市奔赴未来时最坚实的底气与最动人的风景。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中雨转阴，24到29度，上海阴转小雨，27到32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成都多云，26到36度，厦门阴转小雨，26到31度，南京小雨，28到32度，海口多云，27到32度，三亚多云，25到30度，文昌雷阵雨，26到32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阴转小雨，24到32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6到29度，雅加达多云转晴，24到31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29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这里是黄河万里跋涉的终点，也是无数生命奇迹的起点。大河熙攘，孕育出了这片中国最年轻的湿地之一——黄河三角洲湿地。它不仅是东瀛这座城市的生态根基，更是守护渤海湾的生态屏障。在此处，城与湿地共生共荣的华美篇章，正随着黄河的滚滚波涛奔腾向前。
3: 这里是黄河入海的地方。

0: 站在这里才能够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磅礴。大家看我身后这无边的芦苇，宽阔的水域，蔚蓝的天空，这不仅仅是一幅美丽的画卷，更是一个功能完善的生命共同体。
1: 2018年，东营这座深深烙印着黄河印记的城市，凭借4000多平方公里的广阔湿地，以硬核的生态实力，成功跻身中国首批国际湿地城市。在这里，黄河的淡水与渤海的咸水水湍激情相拥，碰撞出澎湃的水色风奇观，同时也孕育出全球暖温带范围最广阔、状态最原始、结构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之一。而这片湿地蕴藏的蓬勃生机，最生动的注脚就写在万千生命的迁徙轨迹之中。作为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上的重要国际机场，每年春秋，数百万只候鸟会在此停歇觅食，为下一段漫长旅程

0: 面显示的湿地的实时画面以及鸟儿的飞行路线。
1: 这里是黄河三角洲生态监测所在地，那么通过实时的监控可以看到水鸟的活动状况，如果想近距离观察它们呢，我们就到湿地里去走一走。
2: 赵亚杰在这片湿地与候鸟们已经相守了11年，朝暮之间他踏过泥泞，穿过苇荡，把清脆的鸟鸣、舒展的羽翼，一笔一画都写进了这片湿地绵长的光阴里。
1: 我们除了每个月的同步调查以外呢，还会不定期的在湿地内进行野外监测。
0: 哎，那边那个白色的线杆就是东方白鹳的家是吗？
1: 啊，对，那边是我们给它搭建的人工照引巢。
0: 哦，
1: 像我们看到的那个人工照引巢上一圈站着鸟的呢，那个鸟是普通鸬鹚。那么在旁边那个线杆上呢，有两只鸟，都站在那个人工照引巢上。左边那只

0: 展开。在雏鸟出生50到60天羽翼未丰的关键期，保护工作者便会攀上高高的招引巢，为它们戴上独一无二的彩色环翅和卫星跟踪器。彩环编码是每只白鹳的身份证，记录着它们的出生地与成长日记。卫星跟踪器更像一双云端的眼睛，让迁徙之旅清晰可追溯。正是这份细致入微的守护，让越来越多的东方白鹳选择在这片湿地繁衍生息，它们翩跹的身影也成为黄河三角洲最动人的生态标志。
1: 在湿地水面上其实还有很多的野鸭，看在上面栖息的。
2: 嗯，哇，看好多白色的鸟就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好多白色的鸟就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1: 啊，我们看到呢，近处的这三只鸥呢，在那特别惬意的休息。它是黑嘴鸥，
2: 黑嘴鸥
1: 国家一级保护鸟类。在它的右侧呢，你看在那走着
2: 走的那个
1: 那只长腿、长脖子、长喙的一只是白鹭。它在旁边还有个头稍微小一点，一边走一边来回甩着头在觅食的，它就是反嘴鹬。
2: 赵主任，咱们自然保护区的这个鸟的种类真多呀。
1: 是。保护区目前的鸟类种类呢有374种，像国家重点保护鸟类就有92种。我们通过湿地恢复、生态补水，为鸟类提供更优良的生存环境。越来越多的水鸟用脚、用翅膀选择了投票到黄河三角洲这片湿地。
0: 鸟类的回归与安居并非偶然的幸运，而是一场历经多年的生态修复攻坚战成果。这片由黄河冲击而成的三角洲是中国最年轻的湿地之一，年轻往往也意味着生态系统的敏感与脆弱。别看如今这里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它也曾经历过植被退化、水源短缺的困境。
3: 孙工，
2: 哎，你好。
3: 在做湿地巡检吗？
2: 对，我们定期过来看看我们这个湿地恢复区的植被长得怎么样了。
3: 眼前这一片，这就是传说当中的红地毯吧？
2: 对对，这就是我们的明星植物，叫炎地碱蓬啊，它也是我们湿地的一个先锋物种。它其实还可以改良土壤，就像你刚才看的这个地方啊，其实它以前的时候，我给你看一下啊，是这样的，你看。
3: 也挺好看的。那这个绿色是
2: 叫护花迷草外来入侵物种。虽然它看上去很好看，但是它生长的地方被称作绿色沙漠，因为只要它生长的地方，其他的物种就没办法生长了。
0: 这片湿地曾经被外来入侵物种护花迷草强势占据，它的根系盘根错节，疯狂扩张，几乎挤占了所有本土植物的生存空间。为了送走这个顽固客人，当地的生态守护者们化身湿地医生，开出了一张分区分治的精准处方。在高潮滩直接出动大型机械进行深度手术，将泥土彻底翻耕，斩断其复杂的地下根茎网络。在中低潮滩则巧妙地筑起围堰，引入海水进行浸泡疗法，阻断它的呼吸与光合作用，让其自然消亡。送客之后，更重要的是迎宾，炎地碱蓬、芦苇等湿地原住民被隆重请回，他们迅速扎根，用熟悉的生机重新装点家园。

0: 比较少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用旁边这个建的这个泵站，然后把黄河水从里面抽出来，然后把这个黄河水到引到我们这个补水的渠里面，然后去修复我们的湿地。
1: 以水开路，用水带绿，生态补水的智慧让黄河之水重新浸润这片年轻的土地。水脉相连，不仅温柔压制了盐碱的蔓延，更悄然唤醒了大地深藏的瑰丽色彩。昔日单调的滩涂在秋季化身为大自然的调色盘，沿地碱棚铺就的红地毯与金色的芦苇共同构筑起这片湿地坚实而绚丽的生态基地。
0: 看我们这里的风景现在是不是感觉特别的美好啊？
2: 对
0: 对，然后你看到有这个芦苇，有
2: 芦荻，
0: 对对，有荻，你看那边还有那个我们的特色的植物叫杏仁。
2: 给我的感觉就是天蓝水清草绿，让人心旷神怡。
1: 船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眼前绵延的芦苇是这片湿地最忠诚的守护者，它们深植水壤，净化水质，固土护堤，为万千生灵筑起家园。秋意浓时，芦花胜雪，茎秆流金，风过处，每一株轻轻摇曳的芦苇都在诉说着这片土地由荒芜到丰茂的蜕变，见证着生态与城市相互依存的动人故事。
2: 这一根根平凡的芦苇经过守护者的努力形成了壮观的湿地，但是它的价值还在延续。这些枯萎的芦苇还可以制作成各种精美的工艺品。
1: 在这片芦苇荡中，自然与人文的对话已延续了数百年。东营大码头尾边的故事正是从一根根黄河口芦苇的韧性开始的。它们不仅塑造了湿地的风骨，更在一代代匠人的手中完成着从自然之物到生活之意的温暖蜕变。非遗传承人徐尊兴正是这场蜕变的当代接续者。
3: 大码头尾边在我们当地流传了600多年，主要是用我们黄河入海口的这个原生态芦苇来做编织，主要是编织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就是蟹篓，用来装螃蟹的。这个呢，就是我们以前是鱼篓，摸鱼用的。湿地啊，保护的生态环境比较好。黄河入海口的这个芦苇，它的韧性跟别的地方不一样。你像在这个海边长的这个芦苇，因为它是咸水嘛，它就比较潮湿，比较潮，就是编的时候呢比较硬。你要是淡水的呢，它这个壁又比较薄，编的时候就比较的就是脆。黄河入海口的这个芦苇正好在这个咸水跟淡水的交界处，所以最适合编织用。
1: 徐尊兴的双手熟悉紫尖芦苇的质地，每一次弯折，每一次交织，都在经纬交错间被轻轻唤醒。自然的馈赠就这样随着手心的温度与绵长的时光编织成一件件独属于这片湿地的礼物，编织的更是这一方水土的记忆。
3: 像这种编法呢，就是挑一压一的编法，挑一个压一个，
2: 压一个，
3: 然后这个上来再压制的这个。
2: 好，那我来试一下，
3: 试一下。
2: 这个最

0: 地不再遥远，它带着芦苇的清气与鸟鸣的韵律，轻轻走进寻常生活会生长的绿意。
1: 现在我们来到了东营美术馆，一进馆啊，就感受到了浓浓的艺术气息。在这里摆放了很多关于湿地的文创产品，你看，就像我手里拿的这个玩偶，就是以市鸟东方白鹳为原型制作的文创产品。那关于这些文创产品有哪些故事和意义，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你手里的这一款呢叫鹳鹳，除此之外呢，小鸟的朋友生态天团，还有勺嘴鹬、北长尾山雀、黑嘴鸥和大天鹅。像是它的外包装上呢，你看它都有像这个它的原型东方白鹳的一些故事。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传播。除了这些文创产品呢，我们还有一些湿地的礼物。这是黄口草编制作的黄口大闸蟹，你看是不是栩栩如生。东营是黄河入海口城市，每年黄河携带大量泥沙沉淀在这里，慢慢地攒下了好多温润又细腻的陶土。这些陶土就是制作陶艺的上等材料，像这个黄口邓泥印、东王泥陶、黄口黑陶，它们都是就地取材，经过非遗传承人的巧手，就把大自然的馈赠慢慢变成了一件件的工艺品。
0: 黄河的泥土沉淀着湿地的记忆与时光，而今它们正以温润的形态静静等待一场新生。在非遗传承人王学芳的手中，这些深沉的泥土被轻轻唤醒，揉捏、塑形、打磨，展现各种可能。
3: 你看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呢，两个手是要互相辅助的，我们可以慢慢的去对提高，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做这个器型呢，它就会薄一些，
4: 根据你的手的用力呢，这个器型呢就会在变化了。
1: 看老师做是信手拈来，自己做实在是太费劲了。
0: 黄河的泥土在掌心流转，随着陶轮的旋转渐渐成型。这朴素的手工过程让原本沉默的泥土开始诉说，诉说着河流的故事、湿地的呼吸，还有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创造。
3: 这个作品呢叫黄河谣，就是整个的作品的这个树干呀，还有人物呀，都是我们用泥陶手工技艺的方式来纯手工打造的。这个作品呢是我们用刚才拉胚的形式来做的这个瓶身，然后我又把咱东营市的市花荷花雕刻在了这个瓶子上。
1: 是的，那它的寓意也非常好哈，寓意着平平安安。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把来自湿地的祝福送给大家。
0: 当黄河水漫入滩涂，与细腻的泥土温柔相融，一片活生生的湿地便悄然生长。在这里，不只是丰茂的水草、成群的飞鸟，还有独属于这方水土的生态宝藏。在粼粼波光之下，虾蟹穿梭，水草摇曳。
1: 看我身后星罗棋布的蟹塘。在黄河三角洲的滋养下，一种曾经靠天吃饭的美味，现在正在变成品质稳定、享誉全国的标志性产品，它就是黄河口大闸蟹。
0: 秋风一起，蟹塘就热闹起来了。水面上船只往来，渔网起落，溅起的水花和丰收的笑语漾成一片。那些在水底下酝酿了整个春夏的肥美，此刻正活蹦乱跳的，成了兜里沉甸甸、心头暖烘烘的喜悦。养蟹多年的赵金山正跟我们分享这份喜悦。
5: 哎呀，丰收了！这一笼得30斤，
1: 肥嘟嘟的大闸蟹。
5: 对，你看，我们的大闸蟹。底板非常的干净，非常肥，你看吧，这个开门的地方非常的厚实，所以说我们黄河口大闸蟹的品质是非常好的。我们现在养大闸蟹呢，就说首先要种草，保证一个很好的这种水环境，
1: 才能养。在这个水底下还有草。
5: 对，草好，水好，蟹才好。我们就是进行一个初步的简单的分拣，就是说这现在是两个护笼啊，我们一个放公，一个放母，这是我们从地笼里取出来以后进行的一个最初步的一个分拣。之后我们分拣完了公母，还要到秤上去，用电子秤。

0: 一直在，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蟹是非常的干净，肥度也非常好，千万不要让它夹到你，夹到你这个手就破了。就说现在我们喂的这个生玉米，这个蟹就能夹碎，之后都吃到肚子里。黄河水养活了蟹，更养活了人。
1: 八零后的王英泽是喝着黄河水、闻着河滩潮气长大的，他在蟹塘边摸爬滚打了10多年，成了现在串联起养殖、品控、销售的董蟹人。
2: 看看咱的黄河口的大闸蟹啊，
3: 好有劲儿，
2: 活力很好，是吧？然后你看咱的螃蟹的特点啊，青壳，啊，白肚，金爪。
1: 黄毛回家之后啊，只需要简单的冲洗，然后就可以上锅直接蒸了。
3: 蟹捞出来都特别干净，没有泥土。
1: 对，特别干净。养殖池塘的底部啊，全是这种，因为黄河冲击来的这种泥，全是这种，因为黄河冲击来的这种泥沙啊，它这种沙土质，所以说螃蟹的底板呢都特别干净啊，所以证明我们的养殖环境呢就非常好。咱吃的这个水产品。
3: 吃的就是个放心，吃的就是要它的这个环境好。
1: 黄河水的慷慨滋养是这片土地深深的福气，咸淡交融的独特水域给了大闸蟹不愁卖的底气，更是成为了东营这座湿地名城的亮眼名片。
2: 耳清为虚，眼见为实。我给您开一个，您看看咱的螃蟹的肥度。
3: 好，
1: 满黄，你看盖儿这个。
3: 看着真的是很诱人，
1: 蟹的这个最好吃的部位了，
3: 嗯，
1: 啊，你可以尝一口，
3: 嗯，非常有嚼劲，
1: 是吧？
2: 嗯
3: 嗯，
1: 现在这个成熟度非常好了，一半硬黄一半油，起沙流油，这时候是吃蟹最香的季节，
2: 非常非常的香，
3: 这都是环境的不断的提升带来的这一口美味。
1: 湿地的丰饶最终都凝聚在那一口紧实鲜甜的蟹肉里。
3: 从靠天吃饭到靠生态致富，黄河口大闸蟹的故事正是人与湿地相濡以沫的生动写照。这份自然的丰厚回馈，正化作文旅的风景、致富的产业、舌尖的风物，融入这片土地的肌理，为东营注入绵长而鲜活的生机。
4: 静静啊，你已经来了，
2: 王科长，
4: 我刚才在公园里已经转了一圈，实在是太美了。
2: 是啊，你这样还看不到全貌。
4: 嗯，
2: 来，我给你看一下城市公园的布局图，
4: 蓝色的是城郊湿地，大面积的白色区域是主要城市的居住用地和商业用地，均衡分布的绿色色块是我们已经建成的城市公园。
2: 哎，通过这张图哈，我们就能明显的感受到公园和城市建筑就像一幅完美的拼图拼在了一起。
4: 这幅蓝绿交织的地图勾勒出城市与湿地相融相生的生态韵律，每一处公园绿洲都是自然在城市肌理中生长的印记，让生态之美与都市繁华在晨昏交替间相映生辉。东营是石油城市，如何平衡石油开发、城市建设和湿地保护，也是我们一直研究和探索的课题。
2: 嗯，
4: 你看眼前这块水域就是曾经的取土坑塘。
2: 我们种植了睡莲、恢复了芦苇湿地植被，把它变成了现在的公园。
4: 原来这是取土的坑塘啊！在您没介绍之前，我以为这是天然形成的。那像这样的公园，在咱们城区大概有多少个呢？已经规划建设完成了233个城市公园，分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还打造了开放共享的区域，供市民休闲游憩。
3: 数以百计的湿地公园通过蜿蜒的绿道与清澈的水系相连，如项链般串联起整座城市。漫步其间，看水鸟掠过上班的路，在转角遇见一片芦苇荡，湿地就这样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市井生活里抬头可见、触手可及的风景。
5: 哎，你好！
3: 你好！你好！
5: 今天是天好，出来运动运动。
3: 我每天都过来这个地方，环境好，空气新鲜，这个和公园似的。我就在这个小区。
5: 哦，下楼就是公园。
3: 下楼就是公园，就好像这个就在公园住着一样。在这里，湿地是嵌入城市肌理的天然会客厅，人们推窗见绿，出门亲水。 生活与自然之间，只隔着一阵清风，一道涟漪。那份关于诗意栖居的向往，就这样。

0: 化作了每一个触手可及的日常。城在湿地中，湿地在城中的感受真是太真切了。那平时我们是怎么动员市民来参与环保呢？
1: 我们开发了市民管家小程序，像在公园湿地里发现了任何问题，我们可以拍照上传。城市运管扶平台发现了问题，会立刻进行处理。
0: 这个办法真是太好了。那我此时此刻没有发现问题，就想拍一张美景上传到咱们小程序上。
1: 可以。
2: 大河奔流，生生不息。东营这座与湿地共呼吸的城市，正汇聚守护的力量，让自然的诗篇在发展中延续，在传承中新生，共同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相融的永恒故事。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ebaik di meka?
3: Apa kabar?
1: Apa kabar?
3: Nek sok sebaik di?
2: Benjang dai? Sebaik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3: 妈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生态环境部发布的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在黄岩岛西湖内发现了海洋蓝洞。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蓝洞。海洋蓝洞是地球上罕见的地质地貌单元，因其深邃的蓝色水体与独特的洞穴结构，成为了极具吸引力的自然景观，常常呢被称为海洋之瞳。海洋蓝洞根据成因可以分为石灰岩溶解型和珊瑚礁成长结构成因型，也是地质环境演化、历史气候记录和生物多样性演变的天然档案库，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和科研价值。2025年8月，中国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等有关单位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生态环境状况现场调查，于黄岩岛西湖内发现了中国第一个天然发育形成的珊瑚礁成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这也是继三沙石灰岩溶解型海洋蓝洞、永乐龙洞探明以来，中国管辖海域发现的第二个海洋蓝洞。现场调查结果表明，黄岩岛蓝洞洞口面积约有1500平方米，洞口最大的直径呢为56.3米，深度为约有1500平方米，洞口最大的直径呢为56.3米，深度为16.6米，内部结构呈漏斗状，洞底狭窄。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显示，黄岩岛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黄岩岛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洞内分布着珊瑚、砗磲、鱼类、海绵、海葵等珊瑚礁典型生物类群。洞内及洞口周边发现有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栖息活动，其周边海域连续两年调查累计记录造礁石珊瑚165种，鱼类184种，利用环境 DNA 技术发现海洋生物超2700种。

0: 下一步呢，中国政府将聚焦黄岩岛蓝洞成因机制、生态系统功能以及蓝洞对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高生物多样性贡献等方面，开展更加深入、系统全面的调查研究，为进一步加强南海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提供科学支撑。 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1: 三百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第18届中秋行动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3: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0: 到海边，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0: 受欢迎的，我也就是看着中国电视剧长大的，像中国的西游记啊、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都啊，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都是我们每年都会反复回看的经典，我的家人我爸妈都会看这些。
1: 每年电视频道都会播这些剧是吗？
0: 对。
1: 嗯，你的汉语说的那么好，就是受了这些中国剧的影响。
0: 对，当然也是我很努力学习也很喜欢汉语的原因啊。
1: 嗯，哎，那当时是哪一部中国电视剧扣动了你的这个心弦呢？有没有就是为了模仿这个剧中的人物做过一些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还挺逗乐的，那个时候的你想象当中的中国又是什么样子的，这些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对，你这么说我就想起，比如小时候我们看中国古装电视剧，越南的古装电视剧都比较少，然后我们看了中国的，然后他们的衣服都很华丽很漂亮，然后我们就会拿一些被子呀把自己包裹起来成那个电视剧里面的人物那种，
1: 用被子来包裹自己。
0: 对。
1: 那你都扮过谁还记得吗？
0: 比如公主类的呀，皇后类的，我们都很喜欢，好几个小女孩一起就这么做的，还扮演一下啊，皇上驾到，就类似的，就很有趣。那当然这个是我们小时候的，所以长大后会看更多的电视剧，能学到的东西会更多一些。
1: 你觉得中国的剧都让你学到了些什么呢？
0: 哦，其实我刚开始学习汉语的时候很喜欢一部电视剧叫亲爱的翻译官，也是我那时候的偶像演的啊，他叫杨幂。对，我是学习汉语的嘛，然后刚开始在心里也是藏着一个翻译梦，刚好那部电视剧女主角也是有着翻译梦的这个梦想，然后一直很努力的学习，她也是我一个动力源泉啊，我也模仿她学习外语的一些方法，比如是一边走楼梯数楼层啊，一边听着汉语材料做练习翻译，这种不仅是对我的学习，还对我的生活都打动了我很多，让我进步了很多，
1: 影响挺大的是吗？
0: 对，是。
1: 那那个时候你想象当中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
0: 我当时就觉得中国真的是很发达，然后现代化国际化，因为那部电视剧它的背景就是在上海嘛，然后看的都是高楼大厦呀，就异常的那种国际交流活动，影响最深的可能就觉得哇，中国对专业能力的追求就真的好严格呀，因为那部电视剧的里面的主角，然后他进入的那个高翻院啊，对他的要求真的特别高，然后导师啊身边的同事对语言表达的每个细节都是要特别的精准，让我感受到中国职场他那种凭实力说话，然后那种竞争的氛围，还有大家都特别向上，特别有奋斗的精神，是我很喜欢，我就觉得好厉害的感觉，我也想成为像他们这么优秀的人当时。
1: 那你现在觉得自己够不够优秀啊？
0: 还不够，远远不够。
1: 好谦虚哈。那当你把这样的一份荧幕上的热爱变成了你的这个，是大学的时候开始学的汉语是吗？
0: 对的。
1: 变成了你的这个大学专业了，那个时候你周围有没有不一样的声音啊？
0: 是有的。我填写报考志愿的时候，其实也遇到了不少亲戚朋友的不解，比如大家会疑惑我为什么不选当时比较热门一点的专业，或者如果学语言的话为什么不选择当时作为越南第一外语的英语。虽然不理解的声音占了大多数，但幸好的是我爸妈从头到尾都非常的支持我，之所以毫不犹豫的选择这个中文专业，说到底也是因为特别热爱。我总觉得在大学四年是人生最特别珍贵的时光，能学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是很幸福的事情，而且事实证明为热爱学习啊，态度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段时间我学习汉语的时候，每天上课都开开心心充满期待，然后每次学到一个新的生词或者学到一个地道的语言表达，都能让我高兴的很久。
1: 学到什么哪些地道的语言现在回想起来印象深刻的有吗？
0: 刚开始学习汉语的时候，比如我学到一个耽误这个词，我看到了一部电视剧，他说你耽误了我的什么工作。
1: 耽误。
0: 对。那我觉得还有这种表达很有意思啊。或者是生命这个词，就现在肯定是很普通了，我已经学会了，但是当时刚开始学习汉语的时候，比如学到一句说你就是我生命的光芒，就哇，就像发亮的那种表达，好有意思啊，很好听啊，就。

0: 种
1: 如果是这个你是我生命的光芒，用越南语表达的话应该怎么讲？
0: 把那影响中国的对，这越南语是这么说呢。但是越南语听习惯了嘛，然后汉语是刚学习的那种第一次看到的，那是不一样的，觉得很美妙。
1: 其实在大学之前你对中文没有任何的接触吗？家里人没有会说中文的是吗？
0: 是的，没有，我是第一个学习汉语的，也是上大学的时候拼音呢，也是刚开始大学第一堂课学习的。
1: 你的那个大学开始四年，再到硕士研究生，再到现在的博士研究生，
0: 八年多了。
1: 八年多啊，说到现在那么流利，
0: 还在努力。
1: 那在那个决定性的这个志愿报考时刻，就支撑你毫不犹豫的选择中文专业，除了这个热爱，还有什么？你觉得现在回想起来？
0: 我觉得真的是就是因为热爱，然后是因为我爸妈非常的支持我，这两个那时候就没有想到别的了，没有想到以后做什么工作或者怎么样，就想到我真的很喜欢汉语，我想来中国了解一下中国人的生活，我想到中国见一下我的偶像，我特别喜欢汉语，如果我错过了我以后会后悔的，就那种感觉，然后爸妈也特别支持，所以就学习了这个专业。
1: 那你说你这个汉语哈，让你自己从内向变得充满了能量，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外向了很多现在？
0: 对对，是的。
1: 能不能分享一个具体的，就是你自己

0: 大学的时候也特意挑了一个在我家附近的，因为我没有勇气离开父母独立生活的那种。但是现在你也知道了，我现在一个人来到中国学习攻读了硕士博士，那我觉得这一切当然是因为汉语给我带来力量。刚才像您说的啊，现在的我变得很外向，特别是我很多老朋友见到现在的我，他们就觉得我简直变了一个人似的，完全跟以前不一样了。对，很感谢韩语。然后您问我的那个高光时刻，我想到我大二的时候参加我们学校奥林匹克外语竞赛的一个经历。那时候我们小组是很幸运进入了决赛，决赛呢是在全校师生面前举办的，来了特别多人。然后作为一个本来是很内向的大二的学生，我居然能在那么大舞台上跟我们大四的学姐辩论起来了。
1: 就用中文，
0: 对，用中文辩论起来了，大胆说出与学姐不同的观点。然后那个环节它是即兴发挥的，一点准备都没有。对，
1: 非常自
0: 当
1: 信
0: 时
1: 啊。
0: 我觉得那时候不知道自不自信，但是我觉得那时候什么都没有想，就想着勇敢的用中文说出自己的想法，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然后那个比赛结束后呢，连我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能做到，因为我平时都不怎么说话嘛，正常说话都不怎么说话了，更不用说跟别人用中文辩论了。对，我觉得这就是汉语给我带来的力量。而且那件事之后呢，也很多我们外语系的老师都认识我，让我变得更加勇敢自信。就那时候，是我第一次用中文完整的表达出自己的想法。对，
1: 这是你关于你自己的哈，在越南时候就用汉语改变了你的一些性格呀，包括你的整个的这种气场，我觉得都是被影响到了。那有没有就是第一次用汉语完美的表达复杂的想法，或者说因为某一句诗句突然就读懂了中国人的感情，就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时刻，或者说在那一刻你觉得啊，突然之间产生了共鸣，或者说给自己带来了很多的这种喜悦感，有吗？
0: 我其实特别喜欢辩论，就从那个是比赛跟那学姐辩论起来了之后，然后我也参加了中国一些夏令营这些活动，然后呢活动里面就老师会设计一些辩论节目，然后我就很喜欢跟来自外国的别的不同国家的同学一起来辩论同一个题目，然后大家都说出自己不同的观点，然后那时候就觉得用中文说出自己的观点怎么这么好呀，就感觉很美妙，很开心啊，那就是比较完美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就这几场辩论的时候啊，都能说了很多，对。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欢迎你的继续关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语言大学越南留学生博士生阮世贤同学。阿贤，刚刚我们聊到了曾经你在网上上课哈，坚持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那后来呢也是终于来到了中国。那这样的一条留学路肯定也是不只有鲜花，那有没有那么一个特别的难熬的坎儿，就让你现在回想起来哈，就那个时候差点就放弃了，但后来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让你最终关关难过关关过呢？
0: 你说的对，就当初我申请到了武汉大学读硕士，刚开始就心里别提多兴奋了。但是可偏偏又赶上了我们疫情爆发的时候，那时候就只能留在云南上线上的课程了。然后就真的就那种等待，而且是前路未卜的等待，不知道什么时候的那种感觉，真的太煎熬了。就我们那时候说是第一年结束的时候，我们班是有4个来自不同国家的同学的留学生，然后有3个同学都选择了休学了。好，我当然的也懂大家无奈，我也自己也有过动摇，我也想我要不要跟着大家一起休学呀？要不然我现在一个班里都是中国同学，就我一个留学生。当然我有这个动摇也不是因为对中文的热爱消减了，不是，而是那硕士的时间就只有2年，我真的很害怕自己还没来得及踏上中国的那土地上就毕业了，就很害怕。对。 所以就想要不要我也休学，等疫情结束了能来中国了我再继续学习。但幸运的是我的导师

0: 他是武汉大学的阮桂军老师，他对我们学生特别上心，他时刻的关心着我们的学习状态，不仅是定期的和我视频通话，了解我的学习进展，还给我加油鼓励，他还监督我每天都在微博上写一篇日记，好，这件事确实对我的帮助很大，因为写日记嘛，就不仅练习我的写作能力，还能让我每天都给自己打气，然后后面呢，还有就是我那时候我也有一个中国男朋友，他也跟我一样，同样的对，同样的期待我能来中国，所以在老师和我的男朋友和我自己的一些坚持下，就顺利按时完成了那段时间的学习，没有间断过。
1: 男朋友也是越南的还是哪里？
0: 男朋友中国人，
1: 中国人啊？
0: 他在中国，
1: 是同学吗？
0: 也，其实我们的那个故事还挺特别的。我认识他的时候，并不是在硕士阶段，我大学阶段已经认识他了。他不是我的同学，对，
1: 对，在越南的时候就在线上认识了。
0: 是，
1: 就是说，在这个无期等待的过程当中，还是感受到了这个至暗时刻的到来哈，有没有？
0: 对，就是那种遥遥无期的等待，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来中国。
1: 那除此之外呢，就是你刚刚到中国的那段时间，你的学习还有你的生活有没有给你一些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点的压力，会有吗？还是说别的一些也会带给你一点点的这种感觉？
0: 说实话，生活肯定是没有了，因为我期待已久的中国就是我梦寐以求梦里都想来的地方，然后终于来到了，我就特别的开心，所以在生活在这些方面都没有，就特别开心。
1: 当时就去了武汉 是吗？
0: 对，是先在杭州隔离10天再回到武汉大学。对，但是真的很开心。说到煎熬，觉得难的可能是我硕士写论文的时候那种，因为要全中到煎熬，觉得难的可能是我硕士写论文的时候那种，因为要全中文写一篇硕士论文，对我一个留学生来说难度还是挺高的，改来改去呀，每一段表达都改了好多遍，甚至我觉得自己可能毕不了业了。那段时间是觉得最难的，可能就是对学术方面。
1: 那个时候都有谁，或者说谁的什么话，有没有像一束光一样的照亮了你，给到你一些鼓励？
0: 那肯定是我身边的每一个人，首先肯定是我的导师，然后还有我的同学，还有我的那时候的男朋友，大家都特别的鼓励我。还有一位我真的很喜欢的一位老师，他是我线上的时候像那个夏令营的时候认识的，他到现在也会经常跟他交流，然后我觉得我跟他说我写不下去了，我怎么这么难呀，他跟我说了很多，然后每一句都真的像发光一样的那种表达，怎么这么好？我说老师，你为

0: 词能造就了。所以我们学语言、用语言都需要一份真诚。他就这么跟我说啊，然后还有我的导师说，他说啊，写论文不是因为毕业而写的。是你要写出一个你真的很喜欢的东西，而且未来对你的学习、对你的工作或者对别人都有帮助的。好，结合这两句话，一下子就觉得自己的论文好像也很有意义，然后就继续的用自己的真诚、用自己的热爱，完成了我那篇硕士论文。对，最后的一个结果还挺不错的。
1: 当时武汉大学给你的印象怎么样？跟想象当中的差不多吗？
0: 远超过我的期待，
1: 哇！
0: 不仅是我，还是很多同学梦寐以求的大学，对吧？好，武汉大学真的很大很美，樱花时节大家都可能会想到武汉大学啊，里面真的很大。可能我在越南的那个大学稍微有点小一些，所以刚来我。

0: 对对，很想念。
1: 包括武汉的那些美食，还有印象吗？
0: 那武汉呢，肯定就武汉热干面，对吗？大家都特别期待。其实因为线上的时候，我已经在网上买了一包回来，自己煮着吃。
1: 嗯，什么时候啊？
0: 对，因为那时候是疫情嘛，然后我就在淘宝上买了一些武汉的特产回来自己尝尝。
1: 那个时候你在越南就开始淘宝了？
0: 对对，但是还是来了武汉之后觉得更好吃，线上的那种肯定没有线下吃的好吃。
1: 是的，除了热干面还有什么让你现在回味还觉得很特别的？
0: 不是武汉的可以说吗？
1: 可以啊。
0: 啊，是中国的螺蛳粉，真的特别喜欢。去每一个城市我都会吃，就很喜欢。我也会就买这个螺蛳粉送给我朋友，他们也觉得很好吃。
1: 那你曾经在越南教中文，现在也

0: 你现在是博士生在读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在自主招生教学啊？是的，现在也是，我现在是线上教学的。都是越南的一些学生是吗？对，是越南学生的。嗯，那你怎么看待这个中文教育在越南的发展呢？
1: 我觉得一直以来吧，越南学习汉语的人数都是很多的，在我们越南汉语也现在已经成为大家学习外语的选择首选嘛的那种，大家都很喜欢学习汉语。首先是汉语的魅力，然后是汉语给大家带来的工作机会，所以呢在越南教汉语的机会是很多的。比如我现在读完博士了回去，就可以在学校任职， 然后越南政府呢也特别的重视汉语教学，然后最近也对也颁发了一些相关通知，比如是将汉语纳入技术教育系统啊，成为我们越南小学生就开始学习汉语是他们的必修科，比如以前他们学习汉语是可以选择的啊，但现在准备将来就很近的这几年，就小学生就开始要必须得学汉语，所以无论是你在学校教汉语还是你在 外面自己开机构教汉语都是有很多机会的。对，我觉得有很多机会学习汉语和教汉语都很好。嗯，
0: 那你觉得就是教汉语这样的一件事情哈，对于像你这样的一个年轻的教育者能够带来一些什么呢？
1: 肯定会找到一个自己热爱的工作，对吗？那就很感兴趣，就是并努力做下去。然后第二个是我们越南的一些政策嘛，就是对我们也很好呀，比如大家拿到了文凭回去那个就业的机会，或者能选择也可以更多的选择，对，我觉得都挺好的。而且越南和中国都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比如奖学金啊，就比如我现在去学习都是免费的。
0: 对，不仅是学习自己喜欢的，还能没有经济压力，真的特别好。嗯，那回到越南呢，就是中文教师的这个待遇怎么样？也很不错的，本来对教师也很好了，最近在教汉语嘛，都很有优势，所以那个待遇肯定是更好的。听说阿贤自己曾经也是写到，因为爱汉语，觉得中国的一切都可爱。 那么现在这样的一份感觉，在他经历过了深入的学习和生活之后，会有什么变化呢？稍后我们将继续听见北京语言大学的越南博士生阮世贤在中国的故事。那我们稍后见。

0: 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啊，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中雨转阴，24到29度，上海阴转小雨，27到32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成都多云，26到36度，厦门阴转小雨，26到31度，南京小雨，28到32度，海口多云。

0: 万象阴转小雨，24到32度，阳光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6到29度，雅加达多云转晴，24到31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29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中国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0: 青春的足迹。他是一位语言学博士生，也是网络上许多朋友熟知的汉语新推官。更动人的是，他把一段跨越国界的缘分活成了真实而生动的文化交流篇章。那就让我们热烈地欢迎这位来自北京语言大学的越南博士生阮世贤同学。阿贤呢，曾经也是写到啊，因为爱上了汉语，就连带着觉得中国的一切都可爱。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想听听你就是现在的感受，在经历了深入的学习、生活和情感的沉淀之后，这样的一份爱，就你现在觉得它是变得更加浓烈了呢，还是蜕变成了更复杂、更深沉的理解？
1: 啊，那肯定是越来越努力了，要不然我也不会继续读到博士，对吗？其实读到博士的原因也是不想离开中国，然后我觉得更喜欢了，不仅是中国的人，很多新鲜的事情啊，认识的人真的没有见过不好的人，都是非常

0: 我的同学们，我那时候就不是剩下我一个留学生吗？然后分组做作业，我都很担心大家会不会嫌弃我一个外国人做作业就没那么厉害了。但一点都没有，大家都特别的愿意帮助我。然后呢，那北京语言大学这边肯定也是有我的博士导师，他是我们这边很有名的教授，他是杨玉林老师。他真的是选学生的时候是很严格的。我是还没成功申请的时候，我要先联系一下导师，然后我是提前联系到他，他是打电话呀，来问我各种学习情况，然后刚开始也没有同意，就收我为他的学生，到我申请成功了，反复面试好几轮，他才决定选择我作为他的学生。他说他选择学生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要热爱研究，热爱学习。当时他这么跟我说一句，他说，啊，你的研究能力我目前没看出来，但是我看到你对汉语、对学习、对研究的热爱，所以我就选择了你。啊，当然到现在我跟着他学习，就能力肯定是有所提高的。当初还选择了你，啊，当然到现在我跟着他学习，就能力肯定是有所提高的。当初还是因为我真的热爱学习，而且热爱汉语这种力量散发出来，他都看到了。我觉得真的是缘分。后面进入我们的师门学习，大家都非常的优秀。比如我师兄、我朋友、同学都是获得了国家奖学金呢，然后大家都带着我做研究啊，带着我了解很多知识，然后让我现在跟以前比肯定是成长了不少啊，能自己独立写文章，然后参加国际会议这些，对，大家都特别好。
1: 都说生活是语言最好的老师哈，也常常制造一些可爱的误会。你曾经也是提到过，就是这种省略主语闹过的一些小情绪哈，在和中国朋友，特别是和您的这个爱人相处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因为语言习惯或者是思维方式的不同产生的令人捧腹或者是现在深思的一些小插曲？
0: 可能就只有那个主语那一次的小小的误会。对，有误会的话，肯定是刚开始学习中文的时候，在我们越南是很重视，比如长辈跟我们小辈说话，或者你跟年龄比你大的人说话，那你作为年龄小的人，你一定要加上主语的。你不加上主语的话，那肯定是不礼貌、不尊重别人的，或者是你不喜欢他，你就这么不加主语。然后当时是我认识的第一个中国朋友，是广西的同学，我跟他聊天，我就很期待，因为第一次交到中国朋友嘛，我就各种问他各种问题啊。但是他每次回答我的时候，就只有答案，比如说你是中国哪里的呀？他说广西的呀。那我说广西，我就啊。为什么不是我是广西啊？我是来自广西的啊，越南肯定是要加我是来自广西的，这个我是很重要的啊。或者说，我跟他讲一个越南知识，我说你懂了吗？他说懂了。我就想啊，是不是不懂啊？或者是不是不喜欢我呀？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越南，他年龄比我小，他肯定会说我懂了，肯定就不能说懂了。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他是不是不喜欢我，或者我有什么惹他不高兴的事，一直想了很久。哦，但是后来才了解，不是这样的，是中国的一个语言表达，不一定是要加主语。现在已经好多了，但是那时候确实让我难过了好久，一直思考这个问
1: 还难
0: 题。
1: 过。
0: 对，跟越南学生接触的时候，还大家写文章啊或者说话的时候，一定的主语特别多，就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怎么样，一点都不敢省略。现在我习惯了，还。

0: 中国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
1: 嗯，
0: 啊，其实那时候我是作为一个外国人学习汉语的嘛，我当时在身边是没有什么中国朋友的，
1: 嗯，
0: 特别想找机会练习中文，真的没有。
1: 哦，
0: 然后我是看了一些中国的节目，然后发现一个游戏，它叫狼人杀这个游戏，你知道吗？
1: 知道，天黑请闭
0: 对
1: 眼。
0: 对，你说的是，我那时候就反复的说这个句子，对，我就知道这个狼人杀这个游戏，它不仅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玩玩的那种游戏，而且它是一个语言推理游戏。那你玩这个游戏就能练习你的语言、你的推理能力，那刚好就能练习到我的中文了嘛。然后我就下载这个中国版，跟中国人聊天，跟中国人玩这个游戏。对，刚好我的爱人啊，他
1: 他
0: 也
1: 也
0: 是
1: 玩。
0: 玩这个游戏。对，而
1: 哦。
0: 且我们是很巧，经常会被分配到一个局，每次上去都看到他，对吗？我们的空闲时间也差不多，都是固定的一个时间有空嘛。他也是这样，那妈妈就熟了，就加了好友一起玩。然后后来是我申请到了中国留学，也经常问他一些中国生活那边的学习相关的问题。然后啊，聊天的越来越多了，就觉得他这个人还挺好呢。然后后面对我们就发展到男女朋友关系了，然后一直到现在。我们已经结婚了，是很有缘分。
1: 就是在这个聊的过程当中，你们就已经确定了男女朋友关系了。那个时候还没有真正的见上一面，是吗？
0: 对对对，刚开始就是正常的聊天、练习口语或者了解中国的情况，对，问他一些问题，后面就觉得真的是聊出感情来了。对，然后没有见面就确认关系了，就那种 是。
1: 那这个语言和文化差异，你觉得在你们的这个相处过程当中，算是一种障碍呢，还是一种乐趣呢？
0: 我觉得是乐趣，因为也是互相帮助嘛。现在互相，因为现在他也学越南语了。但之前我刚开始的时候，是他帮助了我，就比如某一种表达不对不地道，他会帮我修改过来。对，然后对他同样跟我也有同样的爱好，他也喜欢。对他同样跟我也有同样的爱好，他也喜欢辩论。
1: 哦，他还喜欢
0: 对
1: 辩
0: 对，
1: 论，
0: 他经常就用中文辩论，很有意思。
1: 那湖南你是去过了啊？
0: 那肯定的，很多次了。
1: 有没有被湖南辣到啊？有没有被辣到怀疑你的人生经历啊？现在是不是成了你的这个家庭趣谈的内容了？
0: 是是，我天哪！那时候他妈妈甚至就给我拿了一碗水，清水，白开水那种，让我吃饭的时候直接把菜先放到水过一遍再吃，因为
1: 哦，洗
0: 太
1: 一下
0: 辣了。
1: 辣椒。
0: 对，太辣了。
1: 现在习惯了吗？还是不
0: 一
1: 习
0: 点
1: 惯？
0: 点，还不是完全适应。
1: 那在越南那边，其实是以清淡口味为主啊。
0: 对，特别清淡。我甚至跟他说过，他们一盘菜的辣椒是我们越南可以吃一个月的辣椒了。
1: 那为了这个平衡清淡和火辣，在你们这个小家的厨房里面，会不会上演一些独特的一些创意料理呢？
0: 我们在淘宝买了一些越南的料理，对，越南的一些特殊的，中国没有的那种，然后一起做。那现在我和我的爱人主要是越南菜为主，
1: 他妥协了，
0: 啊，妥协了。
1: 他愿意为你学越南语，也愿意为你妥协他的口味，哈，
0: 很多，我觉得我改变了他不少，
1: 好开心，好幸福，
0: 是有那么一点。
2: 左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非常欢迎你继续关注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语言大学越南留学生博士生阮世贤同学。哎，阿贤，那从听不懂湖南话啊，就因为湖南话有很多很多的地方语是不一样的，而且据
0: 说
1: 隔一座山就完全不一样的发音。
0: 对，你说的。

0: 语言，然后他也让我觉得啊，每个人的心中，家乡还是最重要的啊。当时也是在他们家过年，也会想到越南，那时候也好久没有听到越南语了。他那么一句，也让我想到啊，我们在学习新的语言的时候，也想念到自己本身刚开始出生学习的语言的那种交流、那种交换，真的很有感染力，就很特别的那种感觉。
1: 在他们家，就在你的婆家过了一次年，
0: 对，
1: 是吗？
0: 过了好几次了，
1: 哦，过了好几
0: 啊，
1: 次，
0: 你，
1: 感觉怎么样？
0: 大家都很热情，没有让我感到那种不自在或者啊不好意思的情况，特别热情。比如是早上去一个亲戚家吃饭，中午去一个亲戚家吃饭，晚饭又去另外一个亲戚家吃饭，哎，大家对。大家轮流的来，而且对特别的热情，很照顾我的口味。就比如我不能吃辣的，他们就把辣椒夹出来呀，或者会故意做一些比较清淡的菜，我觉得对我特别好。
1: 有没有哪些细节，就是让你现在回想起来？有没有哪些细节，就是让你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中国过年还挺好玩的，挺有趣的，跟越南完完全全是不一样的。
0: 首先是那个贴春联，我觉得啊，到现在还能保持这个传统，真的特别有意义。因为以前越南也是有的，但后面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就没有了。所以在中国，我是跟着大家去贴春联呐，然后贴春联呐，真的觉得很有意义。而且中国的春联，就感觉含义又很深呐，读起来又很顺口的那种感觉然后又有鞭炮的时候，
1: 鞭炮，
0: 在越南是很。对，是很久了不能放这个东西了嘛，但是在中国，到一个家庭或者到他们家亲戚家拜年的时候，你会都会放，我就问我的男朋友说为什么要放啊？他说第一个是吉利第二个是你放了之后就告诉家里的人是有客人来了，我觉得很有意思。
1: 关于你刚刚说到的，在中国。

0: 不一样，中国在婚礼上主要发言的人就是新人，新郎新娘发的言，对对方说的话，是真的很有意思。因为在越南主要是我爸妈说的话嘛，就当然父母说的话也能让我很感动，但是在中国的婚礼上，他是我对他说的话，他对我说的话，真的是感动到我哭了，在婚礼上直接哭了。因为他说的话真的，对，是我们回去我们好几年的感情嘛，那很感动。好，这个是我觉得不一样的地方。然后还有好几个，比如中国也会有送黄金呢，对吗？但是大家好像是在线下，就没有举办婚礼的时候就已经给新娘了。但是在越南婚礼上，亲戚爸妈呀，还有跟你关系好的朋友会直接在婚礼的舞台上给你戴上黄金，祝福你们的感情情比金坚啊，这种直接在婚礼上送你戴给你戴上。对，这个也是不一样的。然后还有一些比如中国会有堵门啊，会有一些挑战的小游戏，你想接种新娘啊，会要通过一些挑战，对吧？要考验一下你。越南是没有这个的。好，越南会有另外一个是男方家会带一些礼物带到女方家，然后要祭拜祖先，而且做得非常漂亮，我会把照片发给你。
1: 肯定是很热闹的，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越南，都是很热闹的，是吧？
0: 对，因为我家越南是在农村的嘛，然后呢一般都会在家里举办的，自己会把家里好布置得非常的漂亮温馨的那种。但是在中国呢，大部分大家会在酒店举办的。然后对，也能让我感受到不同的风格，因为在越南是在我家里举办的，好，他在他们家是在酒店举办的。好，不一样的流程，对，有不一样的感受。
1: 都什么感受啊？
0: 比如在越南自己要操办自己的婚礼，虽然特别特别忙，真的有时候就收了好几斤了，就全程一件的事情，所有的事情都要让你加

0: 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精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0: 别主要是因为我会印尼语，所以我主要的研究国别是印尼。然后我自己也讲脱口秀，去印尼也用印尼语讲过，主要的研究国别是印尼。然后我自己也讲脱口秀，去印尼也用印尼语讲过。
1: 哇，很棒！然后另外一位是我们要欢迎一下，是这个来自于孟加拉国的拉哈曼，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大家好，我是拉哈曼，来自孟加拉，我在中国回到中国2022年，那现在我是的学生，在北京理工大学，
1: 2022年来到中国，对不对？
2: 差不多4年。
1: 对，所以啊，说到两位啊，我们先说说这个脱口秀这件事情啊，就是想知道，哎，你们两个人是怎么开始，而且还是在这个不同的国家去开始这个脱口秀的？我们先问问千和啊，尤其是千和说，首先是在中国讲脱口秀，对不对？然后又去印尼讲脱口秀，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0: 其实是因为我从2015年就开始看脱口秀，然后当时只是看个笑话，然后到了我读研的时候，然后因为我在南宁上学，南宁当时有一个新开的俱乐部，我觉得那些演员，好像讲的不是很好笑，我觉得我上去讲会比他们好笑一点，我就开始在南宁就是慢慢讲，这是24年，然后25年我要开始写我的毕业论文，然后我就在想。就是我喜欢脱口秀，然后印尼它也有，然后在国内我又没有发现有人写过这个题目，那我想，哎，那我是不是可以试着去写一下呢？我问了一下我的导师，他说，哦，你可以先试着梳理一下。我最后就是确定了这个题目，确定这个题目之后，我觉得我有必要亲自去印尼做实地调研，然后去在调研过程中，我也不想只当一个观察者，想作为参与者加入进去。如果我站上舞台的话。能更好的拉近我跟本地演员还有观众之间的距离，就在印尼开始讲了几次。
1: 想知道你在这个中国开始讲这个脱口秀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风格的脱口秀演员呢？
0: 我说话就是平时是有一点阴阳怪气的，所以就是我刚开始，但其实我在刚开始讲脱口秀那段时间是比较迷茫，因为我当时是研一，我当时就在想，因为我是一个山东人。我考上研究生了，我以后要读博、考公、考编。但是从那个时候突然开始，哎，我好像并不是很想读博，然后也不想考公考编。那我以后要做什么呢？就那段时间就非常迷茫，不知道自己到底要想干什么。然后，而且我那个时候已经学了第5年印尼语了，然后还没有出过国，就会想，然后也会有人问我为什么一直在广西学印尼语，我就把这个写成了故事，就是讲给其他观众听，然后就。开始了，然后发现就是大家好像对这个还挺感兴趣的，然后觉得我很有意思，然后又说话又带点阴阳怪气，就一直讲下去了。
1: 其实是有一点把自己的

0: 就感觉没那么尴尬了。我到我上台的时候，我也是讲，每一个印尼人都会问我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印尼还是挺善良的，就是而且他们对我也挺包容的，我讲什么他们都会象征性的笑一笑，而且觉得很新鲜吧，一个中国女孩，然后用印尼语，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了，然后又讲一些我一个中国人对印尼的理解，然后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在想为什么。我会学印尼语呢，因为我知道印尼的国庆是8月17日，但是恰好我的生日也是在8月17日。
1: 冥冥之中注定了。
0: 对，然后我就说啊，为什么想学印尼语呢？可能是说我想在8月17号这一天让所有的印尼人一起庆祝我的生日吧。然后他们就笑了。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四季更迭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

0: 之后我也请了我的同事来给他的回答做了中文的配音。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交给这个拉哈曼。拉哈曼刚才说了这个游千河的故事，我也特别想问问你，你是怎么样跟这个脱口秀然后开始，你是怎么了解，想问问你，你是怎么样跟这个脱口秀然后开始，你是怎么了解的，然后怎么和他这个有了这样的缘分，并且自己要在中国讲脱口秀呢？
1: 我很喜欢和新朋友聊天，结交新朋友，分享我的故事。我也喜欢看到别人脸上的笑容，正是这种想把自己带到开放麦或脱口秀舞台上的想法，促使我开始征程。第一次来中国时，我想认识新朋友，就把我的故事告诉了中国的朋友，同实验室的同学和同事。他们说我应该上台，把这些故事讲给更多人听。照着这个想法，我开始的第一次开放麦表演。我还记得第一次上台时特别紧张，我把笑话都写好了。跟主持人聊的时候，他还说上台要冷静，享受过程。我上台后看到大家在享受我的观点，我的故事，这让我更有信心继续讲更多关于我在孟加拉的成长，我的父母亲戚。

0: 我们自己都很感兴趣，然后你一说了以后，哦，原来大家是因为这些事情感兴趣啊，然后就觉得好像给搞明白了。天鹅，我也想问嘛，就是说你看啊，在这个南宁讲脱口秀的这段时间里边，有好几年的时间了，你现在感觉到现在的这个在讲脱口秀那些地方，你觉得底下听的受众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画像？
1: 是年轻人比较多，但是也有各个年龄段的其实都有，然后当时还有一对台湾的夫妇就是到南京去旅游，然后他们也去看脱口秀，那可能就是觉得我觉得他们是有一些旅游的观众，他们到一个地方听过，可能是想听听当地的一些笑话，因为当时因为我也有我的段子里也有一些关于南宁的广西的一些笑话，就是会讲一些地域笑话，比如说还会吃什么广西的粉又怎么样，然后会带一些，因为我在那里待了很多年，我的口音也学会了一点，比如说得不得，对，会一些广西话，然后我会在表演中

0: 好玩的，好玩的热点是什么？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非常忠实的脱口秀观众，我作为一个从一个观众的角度来讲，如果我去看这些演出，就主要就是觉得生活很累，然后我想去在工作之余去笑一笑，就什么都不想去笑一笑。
1: 我明白，就是找到了共鸣，
0: 对，
1: 这个很重要。所以，千和，我想知道你现在手头上会不会有自己讲过的这个段子呢？
0: 有，但其实并不多，写了很多乱七八糟的，然后有些没讲，也不能讲。
1: 哎，那你这个创作的过程是什么样的？这个
0: 创
1: 我们
0: 作
1: 真
0: 过
1: 的很
0: 程，
1: 好奇，就像你说的，写了很多，但是其实可能最后讲的这个是不一定那么多的。
0: 创作过程，因为我当时那个俱乐部的主理人，然后他说，其实脱口秀就是把自己痛苦的事情消化好了讲出来，让他没有那么痛苦。然后，比如说我遇到的痛苦就是。因为我当时很迷茫，就是学英语到底有什么用？我不考公不考编了，我读这个研究生还有什么用？然后就在思考，我到底想干什么？那是当时让我感到焦虑痛苦的事情。然后我还写过就是关于痛经的，我还就是前一段时间我还写了一些关于找工作的，就是我感到痛苦，我想思考的时候，我就会先把它记下来，然后再就是通过一些比喻去化解。我写的一般都是化解我的痛苦，讲笑话嘛。就是通过笑话讲出来，也算是我自己真正消解了这个痛苦。
1: 这个也是你自我疗愈的一个方式，可以说选择
0: 对，
1: 脱口
0: 对，
1: 秀。所以这可能也是脱口秀文化这些年里边特别，就感觉到特别发达的一个原因所在吧。千和，这样子，我觉得你准备一个你的小段子好不好？你看看你手头上有没有，然后我先问拉哈曼一个问题，然后一会儿让你给我们大家稍微的讲一小段，你看可以吗？
0: 可以的。
1: 拉哈曼也想问问你啊，就是来听你脱口秀演出的观众到底是什么样呢？他们有什么共同的特质吗？
2: Has a lot of foreigners and the people
3: 不同的开放麦
2: Chinese
3: 观
2: speaking
3: 众喜欢听我讲我的国家和我对自己国家的看法，比如最近他们喜欢我讲关于我那边亲戚的趣事。孟加拉亲戚怎么想事，与中国人有什么不同？我会讲自己在孟加拉的成长，父母为我做了什么，还有孟加拉父母和中国父母之间的差别。我是穆斯林，中国人对穆斯林有些奇怪的误解，比如认为穆斯林可以娶四个老婆。我的朋友、同事、实验室同学常拿这个开玩笑，我会把这些当段子讲，比如说我可以有四个老婆，但我没有四个脑袋去应付四个老婆。我通常讲日常生活的笑话，国际学生刚到中国不会说汉语，去探索中国发生的尴尬或有趣事。这样的故事在中国观众里很受欢迎。
1: 所以千和，你准备好了吗？
0: 我准备了一个小小的。
1: 非常这个期待啊，我们现在就是在现场作为你的观众，然后一起来听你的这段表演，随时可以开始。
0: 就是讲一些刻板印象。就是我的妈妈是一个很草率的人，因为我高考那一年，她看了一部电视剧叫《亲爱的翻译官》，然后她就说：“孩子，你以后就去当翻译吧。”那妈妈按照你这个逻辑，国家缺什么工种就可以拍什么电视剧，比如说《来自星星的保姆》《纯情月嫂》《火辣辣》。然后高考结束，她就让我把所有的志愿都报上了外语，第一志愿去武汉学法语，第二三志愿留在山东学韩语，后面的志愿随便勾一勾。怎么把我勾广西来了呀？最后是被广西一个学校的印度尼西亚语给录取了。我一看到录取信息，觉得我这辈子都完蛋了，因为我想象中的翻译是高贵的，端着香槟，优雅的说着本竹，而不是什么印度尼西亚语，是印度吗？啊，K 库利呼亚赫本。但是广西好像还是不错的，毕竟桂林山水甲天下。可是我的学校在南宁。南宁是哪个地方呀？就先到这里吧。
1: 我觉得这一段特别好的一个点，其实它是反映了你当时在选择这个印度尼西亚语的时候的一个自我的困惑，对不对？其实你那会儿对于这个国家还有它的文化是完全不了解的。
0: 对，因为我前面的志愿报的都是什么大一点的语种，法语、韩语、西班牙语之类的。然后我想象的翻译就是在电视中看到的那样子，然后对印度尼西亚也不了解，然后很多人一听到印度尼西亚，可能就最先想到的就是印度。
1: 你说到这个其实还蛮像我在以前的采访里边就是听到的很多人的故事。

就是可能一些相对小一些这个国别的国家语言，大家在以前在学习之前都不知道是这个语是怎么回事，对这个国家也一无所知，然后但是经过这个学习还有真的实际到这个国家以后，大家最后我感觉到我身边这些采访国人，大家实际上最后都喜欢上了这个国家。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中雨转阴，24到29度，上海阴转小雨，27到32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成都多云，26到36度，厦门阴转小雨，26到31度，南京小雨，28到32度，海口多云，27到32度，三亚多云，

欢迎继续收听《郑和传》第21章，在苏门答腊国诛除伪王。郑和第三次出使之后，休整了一年，开始准备更大规模的远航。为了第四次远航，郑和甚至专程前往陕西西安，礼聘大清真寺的掌教哈三当翻译。而原来的翻译费信，因为陪同其他官员出使榜格拉等国，未能随郑和出使。郑和第四次出使的时间为永乐11年，也就是公元1413年的冬天，至永乐13年，也就是公元1415年，印度一带已经完全贯通，没有障碍。在明成祖的支持下，郑和进一步去访问南亚以西的远方国家，渡过印度洋，驶向波斯湾，穿越红海，率领着庞大的舰队沿东非之滨南下，最远到达赤道以南的东非沿岸诸国。这次航海自中国到印度谷里的航程与前三次航海基本相同，船队首先抵达战城，在那里做短暂的停留后，郑和派出一支船队到彭坑和吉兰丹。彭坑在今天马来半岛东岸的彭亨河口，吉兰丹就是今天吉兰丹河口的哥打巴鲁，位于马来半岛东岸，为马来西亚吉兰丹州府所在地，又是马来西亚重要的港口。郑和自己则率领大宗船队驶往爪哇，处理爪哇和满腊加两国在旧港问题上的争执。两国都声称拥有旧港的领土权，而事实上该

我有两股互相敌对的势力，都宣称自己是真正的国王。一个是前国王的儿子索丹韩南阿必镇，一个是渔翁之子苏干腊。郑和选择了索丹韩南阿必镇，给他一赏赐。不赏，郑和选择了索丹韩南阿必镇，给他一赏赐。不赏赐苏干腊，苏干腊不服，给郑和下战表，说如果不赏赐他并帮助他除掉阿

给他和他一同处理国事。这个誓言发出后，有一位渔翁，这位渔翁可能是一个经常出海捕鱼的航海家，他自告奋勇地前来，并率众与纳古尔作战，杀了他们的酋长，为苏门答腊国报了仇。而花面王被杀后，他的手下就退出苏门答腊国，不敢再来犯。国王的妻子兑现诺言，与渔翁结婚，称渔翁为老王。王家的事务和土地赋税的征收，全由这位老王做主。永乐七年，也就是公元1409年，渔翁老王派遣使者来中国进言，也就是公元1409年，渔翁老王派遣使者来中国进贡。因为当时渔翁老王是苏门答腊国的唯一合法君主，尽管他出身微贱，明成祖朱棣还是承认他，对渔翁老王派遣的使节与对榜格腊国王所派遣的使节同等看待，下令给予优厚的赏赐。永乐十年，也就是公元1412年，那位前国王的儿子阿必振又长大了5岁，羽翼丰满。对于渔翁老王这种从自己手中获得王位的方式，越想越不甘心，于是一声号令，自有军队归附。他带兵攻杀了义父，夺其王位，接管其国。这么一来，他恢复了自己的权力，但渔翁的儿子苏干腊却因此失去了继承王位的机会。他索性也带领家人及部分部下逃往邻近的山上，自立一寨，不时率兵侵扰，谋报复仇。这么一来，苏门答腊国就分裂为二。面临这种复杂的局面，郑和决定快刀斩乱麻，予以处理。不管此事的是非曲直如何，阿必振既有纯王室的血统，又占据了王城，就代表苏门答腊国，应继续予以支持。而苏干腊出身平民，仅仅占有山寨，形同土匪，必须予以剿灭。于是郑和继续表态支持阿必振，苏干腊果然带领数万军队拦截攻击郑和的水军。郑和立即率领大明和苏门答腊国的联军迎战，结果苏干腊大败，逃到苏门答腊岛西北方的南

之子拥兵对抗则是叛逆，理应诛之，斩草除根。由于明朝诸位王苏干腊、苏门答腊国王室十分感恩，几乎每年都派遣使者向中国进贡。有史可查的记录有，宣德元年，明宣宗登基时，苏门答腊国遣使入贺；宣德六年，苏门答腊国王遣使入贡；宣德八年，苏门答腊国向明朝进贡麒麟；宣德九年，苏门答腊国王的弟弟哈利之汗来到中国朝拜，不幸在北京逝世，宣宗追封他为鸿胪少卿，并予以厚葬。宣德十年，苏门答腊国王遣其弟弟哈尼者汗来朝，说是其国王年老不能治世，请求传位于儿子，于是明朝封其子阿布赛为国王。郑和在苏门答腊岛上也留下了遗迹，在今天印尼的亚奇市，苏门答腊岛的北端有一座明代的大钟，据说是郑和带去的。亚奇市的华侨促使市政府在市中心交通要道上建了一个钟亭，以放置这个大钟。岛上的房屋建筑还是保持郑和时代的样式。在旧港有许多华侨，来自广东、福建等地，他们喜爱的围棋和皮影戏都是郑和的船队传入的。您正在收听的是《沧海十万里》郑和传，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郑和传》第22章：麻林国进贡麒麟。郑和在处理苏门答腊国纠纷的时候，派遣了一支分舰队，由一个姓张的太监负责，远涉印度洋到溜山。溜山也就是今天的马尔代夫群岛，是一个岛国，期间岛屿众多，河流复杂，船只到此必须十分小心，一旦遇到恶风走偏了航向，就有触礁的危险。溜山盛产龙涎香和椰子，郑和船队到这里主要购买这两种物产。龙涎香采到时是黑色的，没有香味儿，用火烧之则清香扑鼻。椰子除了肉可食之外，外皮的一层可打成粗细绳索，卖给阿拉伯、印度等国，用来制造船舶。因为当时阿拉伯、印度等地造船不用钉子钉，而是在船板的连结处钻一些孔洞，然后用这种椰皮绳索连结起来，加上木楔，再用翻沥青把缝隙涂严。郑和船队平息苏门答腊国的叛乱后，从苏门答腊岛驶向西兰。在西兰，郑和派出一支船队访问小国加义乐，又派出一支船队由少监杨敏带领回访榜格拉，也就是今天的孟加拉等国。他则率领大宗船队从西兰驶向古里。第四次下西洋的目标是去比古里更远的地方，并且古里以西去西亚和非洲的航线在第一、第二、第三次西航中都没有试探过，这一次初次航行，可能聘请熟悉这些航道的

阿拉伯人做领航员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古里到呼鲁莫斯，郑和船队沿印度西海岸西北行，航行28昼夜，进入阿曼湾，到达霍尔木兹海峡的著名商港呼鲁莫斯。119年前，意大利探险家马可波罗也经历了同样的航线，在呼鲁莫斯登陆。1292年初，马可波�罗一行人分成13艘四桅帆船，从福建泉州登船起航，向波斯进发。他们利用冬季信风扬帆西行，经过苏门答腊、西兰、印度海岸，直航霍尔木兹海峡的呼鲁莫斯，由此登陆至波斯，完成了护送一位元朝公主与波斯王结婚的使命，然后于1295年回到了离别20多年的家乡威尼斯。元朝时代，从中国泉州到呼鲁莫斯的航线是元朝朝廷和伊尔汗国联络的重要航道。呼鲁莫斯是东西方之间进行商业往来的重要都会，不仅非洲的米西、阿拉伯半岛的祖法尔、阿丹、印度半岛的古里、科支，以及再往东的一些国家从海上来此进行贸易，就是中东以至欧洲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国家也从陆路来此做买卖。因此在这里，宝石、金刚石、珍珠、琥珀、珊瑚、玉器以及各种毛织品五光十色，应有尽有。玉器以及各种毛织品五光十色，应有尽有。以上您听到的是《沧海十万里》《郑和传》，原著作者吴兴勇，由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播讲倪亚牛。

0: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1: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中雨转阴，24到29度，上海阴转小雨，27到32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成都多云。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生态环境部发布的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在黄岩岛西湖内发现了海洋蓝洞。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蓝洞。这个蓝洞，海洋蓝洞是地球上罕见的地质地貌单元，因其深邃的蓝色水体与独特的洞穴结构，成为了

0: 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生态环境状况现场调查，于黄岩岛西湖内发现了中国第一个天然发育形成的珊瑚礁成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这也是继三沙石灰岩溶解型海洋蓝洞永乐龙洞探明以来中国管辖海域发现的第二个海洋蓝洞。现场调查结果表明，黄岩岛蓝洞洞口面积约有1500平方米，洞口最大的直径呢为56.3米，深度为16.6米，内部结构呈漏斗状，洞底狭窄。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显示，黄岩岛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黄岩岛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洞内分布着珊瑚、砗磲、鱼类、海绵、海葵等珊瑚礁典型生物类群。洞内及洞口周边发现有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栖息活动，其周边海域连续两年调查累计记录造礁石珊瑚165种，鱼类184种，利用环境 DNA 技术发现海洋生物超2700种。下一步呢，中国政府将聚焦黄岩岛蓝洞成因机制、生态系统功能以及蓝洞对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高生物多样性贡献等方面，开展更加深入、系统全面的调查研究，为进一步加强南海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提供科学支撑。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憨态可掬的海龟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海洋生物之一，自恐龙时代起，它们便在海洋中游弋，被誉为海洋中的活化石，也是全球海洋保护的旗舰物种。然而，在人类活动、海洋污染、非法贸易与气候变化的多重压力下，海龟种群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那么，海龟的命运折射出了怎样的海洋生态困境？从监测救治到科学放归，中国科学家为海龟重返大海付出了哪些努力呢？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中国海龟保护联盟总顾问、海南师范大学石海涛教授，为我们讲述海龟的故事。欢迎您持续收听。

与960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一样，我国主张的管辖海域面积达300万平方公里，处处都是最美的风景。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如何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如何与周边国家共同开发海洋合作新领域？如何做到靠海护海？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正在播出。

海龟在海洋生态系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是海洋生物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但近年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海龟种群数量和分布范围都在锐减，物种延续面临巨大挑战。目前，所有海龟均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

0: 科学家们长期扎根南海一线，国内最早开展海龟保护研究的队伍。科学家们长期扎根南海一线，深入偏远岛礁，在海龟监测和救护救助领域付出了大量心血。记者潘莹专访了海南师范大学石海涛教授，接下来呢，就请他来和我们一起聊聊有关我国海龟的现状，以及海龟种群所面临的生存困境，还有呢，科学家们为了救护救助海龟所进行的种种尝试。接下来，我们有请石海涛教授来讲述关于海龟的故事。
1: 石教授您好，欢迎您参加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关于海龟，这也是您一直以来研究的领域。那有人认为呢，亚洲是海龟生存的危险区域，您认同这个观点吗？
2: 这是事实。
1: 那为什么说它危险呢？
2: 利用率太高了，利用过度了，
1: 就是把海龟抓来吃了。
2: 对，做标本了，吃了，或者也有大量的拿来养的，拿来参观的，盈利的，娱乐的，各种这种利用率，在亚洲，尤其是这个南海周边，特别严重。
1: 那这个在海龟保护方面，南海周边的亚洲各国是不是还面临着共同的挑战？
2: 那是，因为这个

0: 那是09年的时候，我就组织过一次这个南海海龟保护国际研讨会，在马来西亚开的，周边国家都参加了，还有美国、英国的专家，海龟方面的研究的专家也参加了，大家还是有这个意愿的，尤其是学者还是有这个合作的意愿。
1: 那大家希望进行哪些方面的合作呢？
0: 这个从研究的角度，就是互相交换信息、交流经验、互相学习和借鉴，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怎么样阻止非法贸易？这个非法贸易是怎么发生的？是个什么路径？怎么是哪些人群？怎么样有效的宣传、教育、管控、执法，这是一个方面。还有海洋垃圾污染这一块儿，说起来那就实际上更需要大家共同为。

0: 到我们这儿，那这个海龟呢，是不是也在沿岸的各个国家来回的这个巡游？那我们现在的这个海域的这些海龟，他们都会经过哪些国家呢？
1: 通过我们以往的这些监测，这个分布范围还是相对比较广的，有的海龟这个会到越南海岸线，有的会到马来西亚，也有的会到菲律宾，到日本，都有。
0: 那我们国家这现在近年来对这个海龟的保护还是说力度是比较大的，但是这个海龟如果是回游到了其他的国家，那这个也有可能会遭到一些伤害，是吧？
1: 是的。
0: 嗯，他们现在保护力度怎么样呢？
1: 他们的保护力度也在逐步的改善啊，对科研的重视，对宣传教育的重视，对海洋环境污染的重视，包括这个废弃的塑料渔网对海洋污染这方面的打捞，包括减少对海龟误捕，这些捕捞船捕虾的有时候会误捕到海龟，包括执法救护等等。都在进步和改善之中，当然中国的进步幅度改善是最显著的。
0: 中国的这个成就呢，可能也是有目共睹的。那就从您个人的经历来说呢，也是在国际学术界，然后也是夺得了非常高的声誉。那您现在从事海龟保护已经有近30年的时间了，是吧？
1: 有30多年了。
0: 您之前是研究生态学的，那您为什么会对这个海龟保护情有独钟？是怎么决定自己的这个终身的研究方向的呢？
1: 自找陆龟的生态研究。
0: 嗯，
1: 我发现中国海龟这么重要的类群，这个中国人特别喜欢龟鳖，实际上不光是喜欢了，在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时间是对龟鳖是简直到了崇拜的程度，甚至到了有段时间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
0: 因为它长寿，是吗？
1: 对，长寿啊，海龟不光长寿啊，人也很少见到海龟生病啊，它耐受能力非常强啊。
0: 嗯，
1: 那你想海龟这个龟鳖动不动一年不吃不喝，那是其他生物平常见不到，其他生物会这样啊？
0: 真的可以一年不吃不喝吗？
1: 有些龟鳖是在特定条件下更有可能啊，这就很神奇啊。另外龟你看它这个风里来雨里去，既能在水中游，又能在岸上跑，那这些很多东西再加上龟性情很温和又长寿耐受能力又强性格又很好，所以它为什么既是长寿的象征，又是和平吉祥的象征？所以这种情况，这么重要的类群，但是在国内却没有人研究这个类群，那就更没有人为这个类群的保护开展研究，进行宣传教育呼吁我觉得跟这个龟的这个地位非常不相称，而且龟鳖又普遍濒危，龟鳖类是世界上仅次于灵长类的最濒危的类群。
0: 嗯，
1: 就是因为

0: 觉得养龟鳖能够除邪避灾，能够镇宅，所以那这一养这一炒作，那这龟鳖就成了最重要的这个宠物之一。它这个宠物一炒起来，价格就跟着升起来了，那这个非法贸易啊什么的就一下子都跟进了。
1: 对龟类的这个喜爱，反而造成了这个龟类的灭顶之灾，这是一个让人伤心的故事。您从事这个龟类研究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了，那您是不是有很多难忘的事儿？您能给我们讲一两个故事吗？
0: 可能我这个海龟呀，最让我感动的就是这个西沙有只海龟，它这个两个后肢残疾了，后肢就短了一截不知道是被其他海龟咬的，还是被螺旋桨打的它就是上岸，它就是上岸产卵，第一天这个挖窝没有挖成功，它这个后肢太短了，它就没产，返回海里了。第二天上岸又挖窝，又没挖成，他又返回了。第三天上岸的时候，我们的一个研究生，终于明白他为什么没有成功产卵，那这个海龟在挖窝的整个过程中，这个我这个研究生就用手帮他挖了一个成功的窝。因为它一定要产到一定的深度，太浅了，产下来这些卵也孵化不出来，那这个，我们的学生就根据海龟挖窝的这个节奏，他就用手帮海龟成功挖了一个够深够大的窝，这个海龟终于把这一肚子的卵产下了，成功产出。
1: 很幸运的海龟碰上了很有爱的研究生，真是一个温暖的故事。
2: 与960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一样，我国主张的管辖海域面积达300万平方公里，处处都是最美的风景。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如何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如何与周边国家共同开发海洋合作新领域？如何做到靠海护海？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正在播出。
1: 史教授，那您刚才提到这个海龟挖窝，它一般要挖多深呢？
0: 一般是80厘米，
1: 哦，
0: 大概60到80厘米吧，至少。
1: 后来这一窝卵成功孵化了吗？
0: 成功孵化了。像这样的吧，野外这种难忘的、感人的这种类似的故事很多。所以从那之后，我也让我的学生开始专门关注对海龟生存质量的研究。实际上刚才我们只说了数量，我们没有关注，没有说到质量的问题。就即便是同样这样的数量，同样是成功的野生的龟，但是这个残疾率我们发现很高。还有上岸以后产卵的失败率也挺高的。
1: 您说的这个残疾主要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船舶和人为伤害造成的吗？
0: 上岸产卵呢，那就与我们海岸沙滩的质量，如果沙滩上有很多垃圾，沙滩下面也埋了不少垃圾，那它挖窝过程中本身它就挖不下去，它试了失败，再试再失败，它就会放弃。那个产卵失败率再增加，它憋不住了，就会把卵或者产在海里，或者会不产了，最后把这卵都吸收掉了，吸收在体内吸收掉了，这实际上也是我们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不研究就根本发现不了这些问题，
1: 海龟的数量不仅少了，而且它们的生存质量也是堪忧。
0: 是。
1: 那您作为这个国内

0: 行动物的这个权威专家，还得到过这个龟类保护界的诺贝尔奖，叫贝勒尔龟类保护终身成就奖。据我们了解，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获得这一奖项的华人。您对未来海龟的保护有什么样的愿望呢？
1: 这个国家能够继续重视这个海洋生物多样性的旗舰物种、散户物种，加大保护力度，加大执法，一定不能让海龟的非法贸易再继续下去了。首先止损，这样子呢，这个海龟的种群数量呢，就有一个基本的保障和恢复的基础了。其次呢，就是海岸生态环境的保护，应该进一步加强，减少这种海岸的这个自然生境的这种破坏，包括硬化呀，开发呀，占有啊。再一次呢，就是保护海岸的生态环境，防止污染啊，还有一个

0: 胡椒啊、海草床啊，这些实际上都需要同步的啊跟着保护。这也是为什么它被称为散户物种啊。我们说保护海龟，实际上啊，并不是说只有海龟这一个物种重要，只有它需要保护。实际上，我们说海龟的保护，都意味着对海龟及其海洋生态环境中生物多样性的同步保护。其次呢，就是啊，一定要转变错误的理念，啊，绝对不是说通过人工养殖海龟可以把海龟种群恢复，那是一个错误的理念，错误的做法。啊，对海龟的保护实际上是有害无益的，
1: 就是会对它造成更多的伤害。
0: 对，如果这个理念错了，实际上它整个都在误导公民，也误导政府，也误导这个养殖机构，也误导公民啊，认为这是一个啊捷径最有效的方法啊。实际上，通过我们几十年的研究发现，正好相反啊，海龟实际上保护好了，它本身生存能力是很强的，只要是保护好了，它的自然种群恢复啊是比较快的。
1: 海龟的寿命可能得有，我查到资料有50年到100年，是吧？
0: 对。
1: 所以呢，我们保护海龟也不能急功近利。
0: 那是，这一点很重要，很重要。实际上，我们保护海龟是海洋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整体的保护。啊，它这个恢复是有一定的自然规律的，我们要顺应自然规律，尊重自然规律，那你不能急功近利的说海龟现在数量少了，那我大量繁殖，让你眼看着海龟数量多了，我使劲往海里放，这理念从根上都是错误的。我们要的是有效的种群、野生的种群，能够真正发挥生态功能的种群的恢复。
1: 那这个保护海龟呢，就是科学家们已经尽了自己的努力。那现在呢，政府的保护力度呢也在加大。那可能还需要我们每个公民的参与。可能我们这一辈子也没有缘分能见到一只海龟，但是我们可以保护海洋，认识海龟，提高这个保护的意识，是吧？
0: 是，公民实际上有很多，可以做的。最简单的就是不要乱丢垃圾。多关注海龟的保护，这是最简单可以做的啊！这保护生态环境，从每个人每件小事，都不丢垃圾开始做起。
1: 我手里还有一本书，是海南师范大学您的科研团队所撰写的，叫《认识海龟》。那我注意到你也为这本书写了序。那为什么要做这么一本给初学者甚至是中小学生看的这个科普书呢？
0: 我是觉得这个我这个团队，他们长期在一线做教育，因为生态环境保护实际上是全民工程，这是最有全民工程代表性的一个工作，就是生态环境保护。因为任何专家、任何执法人员局部部门都不可能完成的一项艰巨任务，实际上也跟每个人息息相关。本来也应该每个人都应该有这种自觉的意识，因为人类生存嘛，生态环境如果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就不复存在了。所以大家本来就应该有这种意识，但是我们现在这种意识呢并不够强，那就需要一个通俗易懂的这个有趣味的、这个有感染力的这样一个读本，让民众，尤其是中小学生，从开始就接触这种正确的理念和意识，慢慢爱上海龟。最后，他实际上不光是了解了海龟，只要他有保护海龟的意识，他就有保护海洋的意识，就有保护。

0: 共同希望在科学家和我们每个人的共同努力下，海龟能迎来更好的明天。
1: 嗯，再次感谢石海涛教授带来的精彩解读。尽管海龟呢现在正面临着重重的危机，但是随着人们保护意识的增强和海洋生态关注度的提升，希望正在生长。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从日常生活的点滴做起，减少对环境的负担，相信海龟的数量会越来越多，他们的生活质量也会越来越好。我们也期待未来的某一天，这些古老的海洋旅者可以重新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我们的频率是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你还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在线收听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vscs.cri.cn。vscs.cri.cn， 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行走自贸港收听节目回放。你还可以关注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与我们进行互动。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展，感谢您的收听。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我们再会。

这是我们第一次从帆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晨。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中雨转阴，24到29度，上海阴转小雨，27到32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成都多云，26到36度，厦门阴转小雨，26到31度，南京小雨，28到32度，海口多云，27到32度，三亚多云，25到30度，文昌雷阵雨，26到32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

0: 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2: 潮起潮落，落日漫过澄迈老

0: 那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南澄迈西醉营地主理人陈逸飞。
1: 陈逸飞，澄迈西醉营地主理人，希望以人生值得，愿为西醉的人生态度，澄迈海滩为底色，松弛露营为载体，融合多元风味美食，打造独属于西醉营地的治愈生活场景，把日子还给自然，把温柔还给生活。
0: 那陈先生，我们知道啊，在您的营地呢，是为大家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活动，也包括很多的水上运动项目啊，哎，各种各样类型的运动。那会不会有很多的客人哈，来到您这里，哎，开始对有一些运动感兴趣了啊？原来可能没尝试的，那么来到您的营地，经过观察和体会，爱上了一些海上的运动项目，有这样的客人吗？
2: 有有有，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对外国夫妇。但是我跟他交流起来就可能有一点点困难，因为我的那个外语水平不是很高，但是他就是来了我们这里之后吃到我们这些东西，他玩那个桨板，我们店里是有的，然后我借给他玩，就是我的嘛，我借给他玩，然后他玩了一次他不过瘾，第二天又带他家里人来，就他有个小孩跟他老婆又来，第三天他又来，连续来了一个礼拜，然后就是能借一下吗？那我说 OK， 那你拿去。我说你记得穿上救生衣这样。然后他就穿上下去玩，他玩的玩的，现在已经基本上是每隔几天就来一下，每隔几天就来一下。
0: 我觉得把您这儿当这个运动培训的这个基地了，对，这个也很有意思啊。我觉得像遇到这样的客人，可能后续您都可以考虑就是办卡，
2: 可以考虑一下。
0: 那看到您营地的这个营业时间哈，是设定在3:30，下午的3:30啊，一直到24:00，这样的时间安排，您是怎么考虑的呢？
2: 其实这个时间我们有分两趴，就第一个是礼拜一到这个礼拜五这几天呢，是下午的4:30到凌晨1:00，然后礼拜六、礼拜天呢，现在我们目前安排是下午的3:30到0:00，这样的时间安排跟考量是。根据这边的人群，然后还有这个时间线，就是日落的时间，然后你看到那个海啊，你用餐啊，然后娱乐啊，休闲的这个时段，然后你体验的这个过程呢，会比较拉长一点。
0: 嗯，您提到了这个日落，黄昏时分的海边啊，哎呀，在海南来讲，这个一大享受啊，很多朋友也都特别的喜欢，经常呢是专门的到海边去看日落哈。这个是不是也是您营地主打的这样的一种风景？
2: 对对对，我们这个地方它看日落是刚好很舒服的一个状况，它不是直射的，它是斜着射过来的，它那个日落，那你看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天空，它那个颜色是慢慢的在变，然后有一个渐变的过程，就从蓝一直渐变到粉到橘色到紫色，这样子很漂亮。
0: 这里面啊，真的也是想给我们听众朋友隆重推荐啊，海南海边的这个日落，因为我确实也是几次的机会吧，到海边去看，在不同海南不同的地点去看这个日落，哎呀，我就觉得好像每一次的体验真的都不一样，那个日落的美哈，呈现出它不同的色彩和不同的变化。然后我就记得很多的朋友，当时我在看的时候哈，就拿出这个相机啊，有专业的相机，还有拿手机就不停的拍，把整个的啊，有人说比喻成那个日落，比喻成咸蛋黄嘛，一点一点的，就是在海平面消失的整个的这个过程给记录下来。我感觉好像每一次看日落都能够引起海边朋友的那种兴奋呢，大家不约而同的哈，被这种美好的景致所吸引。所以我相信哈，可能在您的基地，同样的，那很多的朋友呢也会重点的去观看这样的美景。所以在这里也是再给大家，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去推荐吧。有机会的话哈，真的是好好的在海南享受这样的美好的海边的日落景致啊，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每次我觉得都是惊喜。
2: 嗯，是是。
0: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您营地其他的服务项目，有一些主打的菜品啊，也是非常的吸引我，因为我觉得每次到海南哈，我所品尝的这个海南的美食啊，都是给我带来惊喜的啊，好吃的特别多。那我看到您营地主打的这个菜品，比如说非常有名的椰子鸡啊、糟粕醋啊，另外还有很多特色的烧烤哈，这个好像是在海南也非常的受欢迎。那么

0: 您这边菜品的设计和考虑啊，是不是也想过要突出的朋友啊，能够尝到海南比较地道的这个美食？有没有在您这边大家评价非常好的主推的菜品哈，也是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这边是椰子鸡、糟粕醋，还有这个特色烧烤，都是这个海南本土的经典美食来的。
0: 嗯，
1: 我们想让游客品尝到就是比较地道的琼味的话，我们是主推这个秘制的糟粕醋火锅。它这个酸甜清爽口是比较适合就是夏天啊，海南这个环境啊，搭配这个海边。然后特色烧烤的话呢，是用本地这个食材跟独家的这个酱料腌制的。椰子鸡呢是坚持用这种现开的椰子，就是海南这种现开椰子，然后倒进去里面，然后用水把它煮开。

0: 那就是它调出来还是根据每个客人的一个需求，然后结合当天的一些环境啊去给它调出来，然后看它的性别啊、年龄啊，或者是特殊节假日啊，它有没有生日啊，都会去给它做一个特制的特调的。
1: 哦，还会根据一些特殊的日子，甚至为客人的生日来服务哈，特别的奉送这个独有的这种鸡尾酒的风味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嗯，那这个我觉得对于客人来讲也是惊喜呀。
0: 有些客人都会觉得挺开心的，然后就是没想到
1: 有海南这种特色的本土的美食啊。我刚才听到您也是非常坚持用海南本地的啊这种食材做出地道的口味哈，来提供给大家。

风味抚慰味蕾。沙滩飞盘，亲子手工，趣味十足。入夜，舞台演唱，烟火秀，露天观影，围炉闲谈，氛围感拉满。营地守住原生海岸质感，求婚、生辰、相聚的美好在此定格。本期乐活自贸港，就让我们一起去感受来自海岸营地独有的温柔浪漫。

0: 那我们再回过头来说哈，确实我看到在您的营地能够体验到的这种娱乐的项目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我看到有沙滩飞盘呐、沙滩排球、海上摩托艇这些项目啊都有。这个我觉得很多啊也是在海南非常热门的，大家喜欢玩的这样的一些运动项目。不过我也在考虑哈，进行这样的一些项目是不是也是需要跟有一些比较专业的团队来进行合作？那进行这些沙滩上的、水上的项目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安全防护方面也是要做很多的保障呢？
1: 这个摩托艇呢，海上的一些项目呢，我们是跟那个有专业资质机构合作的，安全上所有的项目呢，我们都会配备专业的教练，然后救生的设备，港前的培训啊，海上的项目规划安全区域，全程都是监护的，我们是让游客玩都会很放心的。
0: 不过我听到这里哈，觉得您营地其实所经营的项目涉猎的这种项目的类别非常的多呀。那您作为主理人来讲的话，负责这个给客人搭配地道的餐饮呐、然后提供这些专业的娱乐项目啊，还有整个营地的运营维护，以及您之前还谈到过的要接待一些团建的团队去对接，去前期的策划。哎呀，这个内容我觉得特别多呀，您一个人忙得过来吗？您营地一共有多少小伙伴来跟您一起分担？
1: 我们店里面现在是有10个人，然后我们的团
0: 来跟您一起分担。
1: 我们店里面现在是有十个人，然后我们的团队来讲的话，我们的团队是有4个人。那我们把它规划好的时候，把它量化下去的话，其实是不需要多少个人去执行的，这个没有那么难的，我感觉。
0: 主要还是经验，是不是？
1: 对对对，就可能之前有做过，就是会展嘛，所以就这个东西，做起来的话还是没有那么复杂，觉得。
0: 另外呢，我还注意到啊，您的西醉营地呢，还设置了有一些手工的体验呐、亲子互动类的小游戏。我想呢，这方面可能是针对有一些亲子家庭，针对有小朋友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安排哈。把这方面的一些活动的内容也来给我们说一说。
1: 我们亲子这个活动的话，有时候会根据节日会设有一些手工的 DIY， 然后沙滩寻宝，然后我们还有这个飞盘，然后我们这边是这个环岛公路嘛，我们还可以骑行，就是骑单车。我们营地里面有秋千，还有一些泡泡机啊，挖沙子的工具啊，一些赶海的玩意啊，这些都是针对家庭打造的一些低强度高趣味的一些亲子游戏。然后我们也有这些休息区啊，然后能让小孩很尽情的玩耍，然后家长也是可以做到一个轻松放松的。
0: 我听起来给孩子们安排的这个娱乐的方式也是特别多哈。哎，那您体会下来，来到您营地的孩子是更喜欢那种比较闹的这样的一种玩乐的方式，还是能沉下心来来做这个手工 DIY 这样的一些活动吗？
1: 基本上小孩子来到这边，他们找到自己爱玩的东西，他们都是很沉下心在玩，因为他们就是到了大自然这边，他们就一直在那里做一个事情，很专注，小孩的专注度是很强。
0: 所以说你看，来到您的营地，可能带娃遛娃也不会成为一个非常困难的累人的活动了哈。
1: 对，不会，你把他找到一个东西让他玩，他就一直在那玩，一直在那玩，他就基本上他不会干别的事。
0: 所以很多人就说那个带孩子，尤其是低龄段的哈小朋友，那怎么样是比较轻松的方式呢？说带着孩子到海边去，说可能是拾贝壳啊，或者是玩沙子呀、小朋友都特别喜欢，然后一待能待很久哈，家长也不会觉得特别疲惫。那我相信在您的营地呢，如果再给大家提供这么多的丰富多彩的这个活动的项目，可能对于家长来说，那带娃就成为了一个比较轻松的这样的事情了哈。
1: 是的。
0: 而且我觉得也可以这个进入到不同的状态，那家长呢获得在这边获得短暂的休息，那孩子们呢又找到了自己的这个喜欢的娱乐项目哈，亲子共同来放松。那我还知道哈，您这边呢夜间，那刚才我们提

一道会有这个演出啊，烟火的表演呢、啊，另外呢还安排了这个露天观影哈、啊，您也提到，另外呢还有围炉闲谈呐、啊、等等啊，这些休闲的活动，那整体客人们的对这些活动的反馈怎么样呢？啊，大家是不是？

0: 有时候也会放点治愈的影片，然后你伴随着这个海风啊，跟这个星光啊，这个氛围感是这个匹配。
1: 嗯，对，其实我觉得有这种海风啊、大海哈、啊，甚至海浪声啊这样的一个整体的氛围的话，它可能有一些活动的进行，就跟我们好像在一个房间里啊、在一个没有这种背景声的环境里去进行，它感觉是不一样的啊。因为确实以前也是有朋友跟我分享过，比如说我们在海边去 K 歌的话，和我们在那个练歌房里 K 歌的感觉就完全就不一样，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有的比较内向的朋友啊，曾经说过说练歌房里面它是一种状态，也许它还放不开，但是呢在海边伴随着那样的海浪声，可能它是一个比较空旷的这样的环境，哎，它反倒胆子大了，可能唱得好不好它都希望去那个高歌一曲哈、啊，获得自己的这种身心的放松。
0: 对，很多都是这样，因为你看到海的时候，你那一瞬间你整个人的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你会觉得就有点就是那种有点无所谓啊，很辽阔很自由，然后就是这种感觉。
1: 所以说可能这样的一个海边的露天的环境，在伴随着大海的海浪的背景声，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去获得一种身心的释放、能够让我们找到可能跟日常这个工作生活不一样的一种状态哈。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啊，现在也确实看到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到海南去游玩的时候呢，会选择这样的露天营地啊，去好好的去沉浸式的感受一下，放松一下。这个我们确实现在看到啊，越来越成为了很多游客或者是生活在海南的朋友所选择的非常好的一种放松的体验的休闲的方式。另外呢，我还看到您的营地啊还打造这种一站式的游玩服务啊。那具体这些一站式的服务哈、啊、都包括哪些内容啊、您这边是怎么给大家来规划的呢？
0: 一站式服务涵盖这个海边露营、餐饮美食、休闲娱乐、亲子互动、团建的这个策划、场景的打卡，从抵达到这个离开呢，吃住玩游就是这个一站式搞定了，然后也不用去费心的去规划，就可以很轻松的享受到这个海边的假期。
1: 我所理解的您说的这个一站式服务，主要还是您这边会给大家打造一个全流程的一个精心的策划和安排，让大家能够有非常好的这种体验感哈，不会觉得无聊，然后呢也可以选择到自己喜欢的这个项目。哎，那您觉得如果朋友过来哈，希望您这边来给规划一下哈，这些娱乐的项目这个节奏的安排，是不是对于大家的体验感来讲，就是比大家自主的去选择会更优化一些，更好一些？
0: 肯定会的，因为我在这边从一开始待到现在的话，我是很了解这个地方的状况的。你穿什么衣服来，吃什么东西比较合适，你玩什么东西比较适合你，然后你去哪个地方怎么样安排，这些我都是比较熟悉熟络的，所以我来安排的话会比较好一点。
1: 那当然了，我们知道在海南啊，地处海边这样的一个环境，那长期经营这个项目也难免会遇到台风啊、暴雨啊等等这种恶劣的天气。那我们营地作为长期经营来讲，是否有比较完善的这个应急处理方案呢？
0: 有的，我们是会根据就是雨天呢、大风天呢、我们会提前通知游客，然后把他们转移到这个安全的这个区域，妥善安置好。然后海上的那些项目呢，我们会马上暂停，然后去做一个引导跟疏散，加固了这个场地设施，然后雨后风后啊，我们会快速的清理恢复，然后也会同时保障这个游客的安全跟体验。
1: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完整的比较有保障的这个工作的流程了，当然这个也是最重要的哈，来保障游客全程的参与活动的安全和良好的体验感。那接下来呢，我们

0: 台呀、海边舞台呀、沙滩的露营位呀，这些您在打造的时候是不是也考虑过，就是让大家拍照好看呢，怎么样的一个设计哈能更出片儿？
1: 对，有考虑过这些，就哪个位置，然后大概是做哪些东西，然后用什么方式去呈现，这些都是有去想过的。
0: 那我们从到访的客人来看的话，哪一类人群占比是非常高的呢？刚才您也提到哈，也有外国朋友的加入，那大家的体验感又是怎么样呢？
1: 群体的话就是年轻的群体啊，亲子家庭啊，情侣这种是占比比较高的。
0: 嗯，
1: 大家是比较看重这个松弛原生海景，然后沉浸式体验的这种感觉。然后我们这里也有很多那种外国友人，外国友人他会慕名而来，然后偏爱这里的自然与安静，感受这个海南本土的这种海岸风情。
0: 嗯，随着自贸港的发展，您感觉外国的朋友会不会越来越多了？
1: 会，确实它是变多了很多。就是我几年前来这里跟到现在来比较的话，现在是感觉好像翻了一番，然后他不只是一个地方的人，是多个地方的外国人，对，来自不一样的地方。
0: 那这些外国朋友他们是一般是在海口在澄迈这边去工作生活的是吗？还是旅游的呀？
1: 都有，但是大部分是在这边生活跟工作了。已经游客这种的来的话呢，是反而在这边来说的话是占一个少部分的。
0: 哦，所以说您这边主要接待的还真都是常客是吧？
1: 对对对，外国的友人来讲的话呢，常客是多很多的。
0: 那您觉得这些外国朋友他们是不是现在越来越融入到海南的这样的一种生活节奏，包括饮食啊，或者是工作生活的安排，通过交流您感觉他们是不是现在越来越适应了？
1: 适应的，他们都简直就是，我感觉他们都是这边人了。
0: 那确实啊，海南的这个不管是美食啊，还是从环境来讲，能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朋友哈啊，我们在这里共同去沉浸去分享。所以说，很多的这个不同国家的啊，不同地域的朋友来到您这里哈，大家也都互相的成为了朋友啊，大家也都是成为您的常客了。那我还看到哈，您的营地呢也是见证过很多这个重要的时刻啊，比如说啊，有一些求婚啊、生日派对啊，还有这个主题的聚会活动啊，也会在您这里去发生去组织是吧？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故事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嗯，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有一对情侣，这个女孩子她不知道，男方这边就跟我们说她想要去给她女朋友求婚，她说他们已经长达了十几年的这种爱情长跑了，然后不想让他女朋友知道，然后我们就配合这个男方这边去做了一个打造，然后场地的打造之后呢，他那个女朋友是蒙着眼睛被带过来的，这个是很清楚。带过来之后呢，就当时已经是傍晚了，日落大道的那种感觉。女孩子呢到了之后，把她那个眼罩给她拉开之后呢，然后他就看到了我们打造的那个场景是很漂亮的，然后旁边就是日落，然后那些烟火就直接就放起来，当时他就感动得不行了，然后就戒指都没有拿出来，就说我愿意我愿意来这里。
0: 哎呀，这个美好温馨啊，浪漫的这一刻也是对这对情侣如此重要的一刻啊，在您的营地发生，被您见证到。您刚才提到十几年的爱情长跑，我觉得这对于这对恋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时刻。您当时有没有感动啊？见证这么幸福的时刻。
1: 有的，肯定是有感动的。这个当时就觉得自己什么时候也能就是来这么一次这样子。
0: 你看
1: 对对对，
0: 您经营营地非常的有成就感，不光是提供给大家美好的服务，另外呢还有很多美好的故事。嗯，那我觉得对于这样的一对情侣来说，十几年的爱情长跑在您这里好像有一个落地开花结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可能营地的意义它不仅是那个分享这样的美好的环境了啊，也会成为扎根在这里的来沉浸式体验的朋友在心里面的一个重要的标签，一个重要的位置。我相信啊，随着您的经营，那肯定还会有更多的惊喜的幸福的小故事在这里发生。好的，以上我们非常感谢海南澄迈西穗营地主理人陈义编露营地的精彩故事。当然呢，我们也是希望啊，每一位身处海南的朋友都能够为那一片自己钟爱的风景驻足停留，用心感受，互相分享，也让我们一起继续去发现海南生活更多的精彩与美好。好的，以上感谢陈先生参与节目。哎，陈先生再见。
1: 好，再见。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sok sabay di?
4: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3: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3: 现在你干嘛呢？
1: 喂，
2: 我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3: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